0: 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夜间呢有分布均的阵雨天气，但最低气温有所下降，达到了18度左右。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2: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三伏天酷热难耐，可在江苏徐州却有居民啊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这份清凉从何而来？这两天江苏徐州啊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温度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的辐射供冷。小区居民家中啊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某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说，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冷量，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更低碳、更环保、绿色。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据了解，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两家热力公司，各覆盖一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啊，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中央网信办出手整治 AI 读动画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第一阶段重点整治3个环节的突出问题，发布环节问题，编造读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等视频内容，宣扬不良的价值观，批量炮制猎奇神丑的 AI 短剧，误导未成年人认知，部分 AI 软件创设不良人设角色，输出暧昧低俗内容。互动环节问题，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部分群组以及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以暑期陪玩等话术诱骗未成年人进行软色情陪聊，开设表黑墙板等话术，缉纳曝光未成年人隐私信息，提供有偿代骂服务。营销环节问题，以招募内衣体验官等形式诱导未成年人拍摄性感特写照片，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
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部分平台装扮商城等环节提供软色情、个性包装内容，部分商家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的验证。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第二阶段着力规范三个方面，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按照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相关要求，持续排查平台推荐不良行为、不良价值导向、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以及侵犯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的问题，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不得利用附近的人、可能感兴趣的人等功能诱导未成年人不良交友。规范学习教育板块，督促平台对典型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人、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等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引流牟利， MCNGO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规范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排查未成年人模式进入、退出审核情况，模式下是否存在诱导打赏、投票打榜等易沉迷功能，模式下是否存在不良导向内容等情况，深入排查应用商店、未成年人专区是否存在违规有害、年龄不适等 APP， 针对儿童智能手表等专属设备排查整治互动聊天、输入法等环节存在的有害内容、第三方 APP 诱导充值消费、输出违法不良信息等问题。

别让二维码变成黑灰产业引流入口。参展商品的包装袋上啊，二维码会跳转到色情网站，小学的美术练习本封底，二维码里暗藏低俗的链接，街头张贴的二维码，扫码弹出的是诈骗网站。一段时间以来啊，不少公共场景的二维码频频翻车，本该便民的二维码竟成了黑灰产业的引流入口。好好的便民码怎么就变了味儿？从技术上看啊，二维码背后是域名，域名到期注销后就会重新流入市场，这时原本正常的二维码如果不及时的更新清理，就有可能被不法分子恶意的抢注篡改，成了通向涉黄诈骗网站的任意门。便民码沦为涉黄码、诈骗码，危害不容小觑。公共空间的二维码是政府服务群众的窗口，老百姓出于信任扫码，容易毫无防备地落入陷阱，轻则抵触低俗不良内容，重则泄露个人信息，遭遇财产的损失。何况公共服务与黑灰产业鱼目混珠，最终伤害的是公信力。

0: 如何闭环管理，新项目看得见有分量就不惜重金，运维维护不起眼不出彩就敷衍应付。可见啊，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也体现在二维码这种细节里。其实对于治理二维码乱象，制度上已有明文规定，互联网政务应用安全管理规定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应当定期检查链接有效性和适用性，及时处置异常链接。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是结合实际情况抓好贯彻落实。在控制增量上，可以建立覆盖二维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压实谁投放谁管理谁负责的责任。在管理存量上，可以采用加态加码二维码、官方扫码验证平台等技术手段，并定期排查失效的僵尸码，该更新的更新，该撤除的撤除，同时利用二维码传播涉黄信息，实施电信诈骗的黑灰产业链要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对管理缺位影响恶劣的单位要严肃问责，让制度掌压带电。想想二维码连接着民生服务，也折射着治理水平。对二维码这样的数字基础设施，不能只追求有没有，更要盯住好不好、安不安全，把建设和运维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让扫码更加安心。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2: 主播
1: 说新闻。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2: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7: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2: 感受生活麻辣烫。
7: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2: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7: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2: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7: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2: 主播
7: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多地官宣结婚罚钱，又有多地宣布啊，给结婚夫妻发红包。据媒体报道，近日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大都村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将生育结婚奖励政策纳入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大都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章程，明确新婚夫妇一次性奖励2500元，生育小孩奖励3000元，学龄前儿由幼儿可享受学前保教费补贴。2026年5月20号，一对新人领取结婚证，当时啊，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结婚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的高峰。这并非个例，福建省明溪县近日制定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修订，在优化婚恋服务措施方面，该方案提到对在明溪县婚姻登记处依法登记结婚且参加婚检的夫妻，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元的结婚奖励。近年来啊，多地拿出真金白银推动务实举措，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婚育成本。此前已有多地出台奖励结婚相关的措施，以发放消费券、现金奖励等形式为新人的婚恋消费减负增效。例如山西省吕梁市明确鼓励适龄青年结婚，2025年1月1号起，在吕梁市婚姻登记结婚，双方均为初次登记，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以及以下的夫妇给予1500元钱的奖励，由结婚双方在婚姻登记窗口领取。在广东省广州市龙归街南岭村，如果初婚的夫妻双方均为南岭联社户籍的股东成员，可以同时享受村社两级的补贴，婚育补贴金额为初婚最高8万元，生育最高12万元，合计20万元。此外，2025年以来，浙江杭州、宁波、义乌等多地都推出了向在当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发放结婚消费券的活动。不久前7月14号，义乌市民政局发布公告称，自义乌市结婚消费券发放以来，活动成效显著，决定将2025年义乌市结婚消费券活动时间延长至2026年10月31号。婚姻登记也更加便利。2025年5月10号起，我国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新人领证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婚姻登记点办理，不再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10号，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

0: 人民锐评《王的猜想》击中了坚守的自我。一张报纸一时洛阳纸贵，在二手平台甚至炒到60多元一份，已经在加急感应了，机器都要冒烟了。近期啊，广西日报一篇关于菲尔兹奖数学家王宏的特稿《王的猜想》在网上刷屏，引发广大网友的共鸣。在新媒体产品层出不穷、智能算法引导流量的环境下，一篇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为何引发网友的追捧？多数人恐怕都难以理解三维挂骨猜想，却为何对证明他的数学家产生强烈的共情。答案就在于，从王宏的成长故事里，人们看到的不是天才、可望不可及的距离感，而是长期坚守、终获光芒的执着与韧性。王宏的故事并非典型的天才剧本。高一那年，成绩在年级百名开外徘徊，直到高三才挤进前十。高考以压线分数考进北大，但与心仪的数学专业失之交臂。在一众优秀的大学同学中啊，感觉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不是天赋异禀、逢考必胜，而是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有过失落，有过徘徊，有过挣扎。正如一位年轻人所言，他不是神坛上的符号，而是和我一样迷茫过的普通人，是心中的热爱与坚守，一步一步的努力，最终完成了数学最高殿堂的加冕。因此，捧过菲尔兹奖是知识边界的拓展，更是精神高度的刷新。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玄奥的数学公式，但所有人都能从中触摸到坚守的力量，并由此获得我也可以的信心构建。王的猜想击中的正是每个人心中坚守的自我，是每个人都想成为自己人生英雄的渴望。一个人的坚守既需要个人历久弥坚的信念，也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引导托举。北大教过王宏的老师称他为持之以恒的探索者，数学学院三位老师为其留学撰写推荐信。避免网络谣言，将个人与学校对立起来，才能更好地呵护个人成长成才的坚持与努力。如同一片云簇拥着另一片云，一棵树摇动着另一棵树，每一个追赶的人都渴望获得惺惺相惜的共鸣。深度报道《王的猜想》拨动心弦，正因为契合了这种情感的需求。对主流媒体而言，无论智能技术如何迭代，媒体形态如何演变，为坚持奋斗的人们提供精神的照拂，凝聚精神力量，是始终不变的价值追求，更是保持影响力的坚守所在。一个人在自己的赛道上奔跑，也是在与时代双向奔赴。今天的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为个人创新探索提供深厚的土壤，多元的市场需求为各领域深耕打开广阔的空间，日益完善的制度环境让英雄不问出处日益成为现实。每个人都能用奋斗改变命运，实现梦想，并汇聚推聚起时代前行的强大合力。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关系。颁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王宏给一位学生的建议直抵人心：选定自己的热爱，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路，然后无论外界纷扰都坚持到底，你一样会创造自己人生的起点时刻。
1: 新闻
2: 有态度，
1: 观点有深度，
2: 和主播一起
1: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2: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一天。我是小雪，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明天再见。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那个有一次单位去。

餐，有一位同事呢要了一瓶一大瓶雪碧，就大瓶那种雪碧，完了给大家倒了一圈之后呢，轮到自己的时候啊，这瓶子就空了。他就拿着这个瓶子啊，摇晃着对服务员喊了一声：“这个还有吗？”就是服务员哈，咱说就是那个智商，哎呀，屁颠屁颠跑过来了，接过瓶子，然后就拿着自己跟前啊，翻来覆去仔细的检查了好几遍，然后最后呢，对这个同事非常诚恳的说一声：“这个没有了。”他知道这个瓶子没有，就问你这个雪碧还有没有，再来一个。不是问你这，哎呀，你说这饭店就雇这样服务员，你说能不能挣钱？就雇这样服务员。

有一天呢，有一个叫二子的人啊，买了一辆新车。提车的时候呢，他就问销售员说能不能安装车载导航。销售员呢非常为难的说，说大哥呀，说您这车我们安不了导航。二子一听就很生气，说我买车的时候你咋不说呢？如果你早说我这个车装不了车载导航，那我就不买了呗，你为什么不说呢？销售员也生气了，销售员说，我卖了这么多年自行车，我没碰到过像您这样的非得要安装车载导航的呢。你买个自行车要安装导，你电话导不了啊。

说有一天呢，强子呢看到电线杆上有个重金求子的广告，明显的骗局啊，他就问大壮，你说这是不是骗人呢？完了大壮就说，说哎呀，算你聪明，到时候啊他们会看你的基因好不好，然后呢要收这个费那个费，加起来大概20万左右吧。我当时强子一听就不屑地说，说哎呀妈，那这么明显的骗局，那还有人上当吗？完了大壮沉默了2秒，我还说，说那肯定有啊，不然我咋知道这么清楚呢。就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一切美好的生活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你对不对？你说大壮为啥知道我这么清楚？你们想他为啥知道这么清楚？就连钱数他都知道。

今天早上哈，经理呢是刚进办公室，就看到两个美女在争吵，然后经理就十分生气，说这个大清早起来就吵架，你太不像话了啊！你们两个不把原因给我讲清楚，我就把你俩一块儿罚了你啊，就罚今天那个上班的钱，今天工资就没有了，一块儿罚你，赶紧给我讲清楚。这俩人一听呢，就又争起来了。接着就是俩人异口同声的，哎，我先说，就又争执起来了。咱说要不说人能当领导呢，是不是啊？见此情形，经理就说：“来，你俩谁也别吱声。来，胖的先说。来，这个时候，屋子里边鸦雀无声，这俩人谁也不吱声了。”争吵结束了，完事儿了，多简单，你说。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个小孩啊，数学成绩很差啊。有一次考试呢，他爸看着这个试卷问哈，说这次你竟然考了90分，这分数上的这个零是不是你自己写上去的？把孩子说不是，爸爸，那个九才是我写的。爸爸拍了拍这孩子肩膀，这说是不错呀，孩子不错啊。妈，孩子会写九了，你。

小时候哈，是小明小的时候，有一次跟他爸爸在家，无意间呢就发现了他爸妈藏在床脚下的那个私房钱。哎呀，欣喜若狂的喊妈妈，刚发出一个妈字儿，就被他爸一脚踹飞了，顿时啊大哭啊。这个时候呢，他妈一听见说孩子哭了，就赶紧往屋里跑啊。他爸反应也挺快哈，马上就抱着小明就哄啊，说：“哎呀，妈乖儿子宝宝呀，别哭了啊，爸心疼了，妈从床上摔地下来了哈，妈是不是摔疼了呀？你这孩子，你看爸可心疼了，别哭了啊，好宝啊。”

所以那个在公交上公交车坐下之后呢，看见一个后面一个六七岁的一个小萝莉啊，孤零零的站着。然后呢，那个小刚啊，就跟这个小萝莉说：“说小妹妹，你一个人吗？我让给你坐吧。”这个时候，这个小萝莉突然大声的说：“妈妈，妈妈，有个猥琐的男的在跟你闺女搭讪。”然后旁边打电话的一个辣妈呢，就非常歉意的就对这个小刚说：“哈，说的不好意思啊，小孩呢不懂事儿啊、嗯，他不懂长得丑跟猥琐是两个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

女朋友啊刚敷完面膜，然后就跟她男朋友说，说亲爱的你看我白吗？然后她男朋友说嗯白。然后女朋友说那你怎么不夸夸我呢？我男朋友说啊啊夸你啊啊一白遮百丑啊。然后你就听着就是啪一声响彻云霄啊。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我不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有个孩子问他妈妈哈，说妈妈，当年你为什么嫁给我爸爸呢？你妈说，当年你妈眼睛瞎了嫁给你爸的。那孩子又问他爸爸，说爸爸，咱家咋这么穷呢？他妈说，哎呀孩子呀，咱家钱都给你妈治眼睛了。

说在那个家门口啊开了家旋转小火锅，小明呢经常去吃，只不过咋的呢，就吃一次啊他回来就坏一次肚子。但是啊这个旋转小火锅的味道确实好啊，就硬可都知道回去得坏肚子啊难受，也忍不住就得去吃去。这不昨天中午就又没忍住又去吃去了，吃的正开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店员就走过来了，就在小明的面前呢偷偷摸摸的问小明说的，你吃完回去是不是总拉肚子？当时小明心里一惊哈、啊、啥意思啊，这店员要跟我曝光这个店的黑幕吗？然后小明就立马装作特别好奇的样子说，哎呀您咋知道呢？店员说的，我都观察你好几次了，你每次来的时候吧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千千阙歌》。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
0: 今天呢，咱们的节目是超有料的哈，集结了华语乐坛的实力阵容，用旋律来承包你的惬意时光。从陶喆的 R&B 浪漫律动，到张韶涵穿透心灵的嘹亮声线，从五月天点燃热血的摇滚旋律，到张靓颖深情婉转的治愈歌声，还有薛之谦藏满故事的走心演绎，以及范玮琪温暖治愈的青春回响，每一首啊都值得沉浸聆听。话不多说，我们的音乐即刻启程。

那刚刚这一首陶喆带来的《流沙》，是不是用温柔的 R&B 节奏把大家带入到了浪漫的氛围里呢？那接下来啊，我们换一种充满力量的声音，有请张韶涵用她标志性的嘹亮嗓音唤醒大家心中的倔强与光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隐形的翅膀》。

听过张韶涵的治愈歌声，是不是瞬间充满能量？接下来让我们把节奏拉满啊，有请五月天带来热血摇滚倔强，用激昂的旋律点燃大家周末的活力，一起来听。

0: 颖的歌声让我们沉醉其中哈、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换个心境，走进薛之谦的音乐世界。那他的这一首《演员》藏着太多细腻的情绪，带我们解锁旋律里的故事感，一起静静聆听。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哈，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了。从陶喆的浪漫到张韶涵的热血嘹亮，从五月天的摇滚激情到张靓颖的深情婉转，再到薛之谦的走心叙事和范玮琪的温暖治愈，每一段旋律呢都藏着不同的故事与感动。那希望呢这些歌声能为大家的生活注入温柔和力量，陪伴大家度过一段惬意的时光。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小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

0: 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娱乐

0: 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也带给所有的朋友此时此刻快乐的心情。
1: 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王女王大女王，女
0: 王王王女王大女王，女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2: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福源路辽河半岛附近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老公爵大厦路口目前南北走向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东西市场路段呢，过往的人流量还是偏大的，需要大家过往时多加观察。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矿北大街啊，现在这一时段来往的流量有递增的这样一个趋势，不过行驶秩序还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合理的选择。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这些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这一圈那千山万水头是不能回，愿来生去弥补咱们这一回呀、啊。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我们今天的娱乐新闻。
5: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0: 赴使命出发。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那么今天我们的头条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官宣定档了。路遇妖邪的朝阳将在8月11号登陆全国院线，那么影片同步公布超前的点映安排了。8月8号至10号，每日的14点到21点，全国观众可以提前解锁这部充满烟火气的作品了。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呢，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电影的剧情的简介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大厨徐福沈腾所饰演的，远赴异国与大堂经理马俊生蒋勤明所饰演的搭档来经营龙餐馆，中华美食烟火升腾，那这个异国的食客接踵而至哦。一份中国这个抚慰世界的这个味哈，龙餐馆日排队起了长队，那么生意红火正值好光景，突如其来的这种硝烟却打破了宁静，战火当中的龙餐馆将何去何从呢？那么影片故事呢，将置于这个战火动荡的时代背景，以一间普通的餐馆作为核心的叙事空间，乱世之中餐馆里的这个升腾烟火气与热腾腾的饭菜成为了动荡当中的一份安稳吧，然后呢，既驱散了人们心底的不安与这个彷徨，也串联起了不同身份的普通人的命运与牵绊，守住了乱世当中难得的人间温暖。那么主创团队方面呢，影片由文牧野担任导演，并与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吧，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强强联手这样的一个局面了。所以包括像宁浩呢也是担任监制，演员阵容上面影片呢由沈腾领衔主演，包括这个蒋勤明啊，包括这个李治廷特别出演啊等等吧，有很多就是大家意想不到的演员都会在这里边看到吧，然后也为故事人物塑造增添了更多的看点。所以前几天我们还在说呢，说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什么时候定档呢，然后那时候我还说呢，说我好像应该是说不定哪天就空降了，是不是？哎，那你看这个好消息来的真的挺突然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该抢票的抢票吧，是不是？那可以说他在8月11号的时候登陆全国院线了。
2: 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俩。

我觉得现在大家还心目当中有一个疑问吧，说欢迎来龙餐馆已经定档了，那么转念花开什么时候会有动静呢？会不会也会空降呢？哎呦，这个真的都我们没有办法去那个判断吧。说不定今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那说不定明天后天我们又迎来了贾玲的好消息呢。所以我觉得暑期档就指的这两部影片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首批嘉宾的阵容正式官宣了，包括葛优、黄渤，还有梁朝勇、刘浩存、蓝宇、马思纯、谭维维、朱时茂、朱希娟、郑云龙等等即将出席开幕式，与大家共同感受电影之美。那么距离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还有两天的时间了，那我们也看到了说大家还是比较期待的吧，期待这个看到这么多的明星哈，然后呢我们也是期待这个奖项究竟会花落谁家呢，我们也拭目以待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近啊，香港的娱乐圈啊，又迎来了一场氛围感拉满的名人聚会。功夫巨星甄子丹低调了举办私人的生日宴，庆祝自己63岁的生日。这场私宴群星云集，多位观众熟知的老牌港星、豪门的名媛纷纷到场助阵。那超高的颜值阵容，火速是刷屏了全网，成功呢也是引爆网友的热议。作为当天的绝对主角，寿星甄子丹妥妥拿捏住了气场，状态好到让人直呼不敢相信，褪去了荧幕上的这种比较霸气的，然后呢武打的这种硬汉形象吧。私下庆生的他穿搭简约又潮流，迷彩外套搭配休闲的这个配饰，可以说打扮光鲜利落，酷飒有型哦。早已经是年过六旬的甄子丹，完全没有同龄人的那种苍老松弛的状态，常年习武健身的好习惯让他的身姿挺拔，神采奕奕，面部呢也是紧致利落，眉眼之间呢依旧是英气十足，没有半点沧桑大叔感，笑容爽朗温柔，精气神直接拉满，越老越有魅力哦。这场生日宴呢，最大的惊喜当属许久没有公开露面的关之琳。已经64岁的他呢，时隔许久现身好友的聚会，一出场就牢牢占据了全场的焦点，惊艳了无数的网友。熟悉关之琳的观众都知道，年轻的时候她是惊艳整个华语影坛的顶尖的美人哈，可以说呢颜值气质无人能打。如今呢褪去了青涩稚嫩，岁月格外的温柔，不仅没有留下那种衰老的痕迹，反而能让她多了几分成熟温婉的韵味。当天呢，关之琳是一身简约穿搭，格外的耐看。白天啊，搭了一个清新绿色的外套，长发披肩，气质清雅。和年轻时候的清瘦单薄的模样相比，如今的她体态风韵匀称喽，然后脸蛋圆润饱满。包括脸蛋的胶原蛋白，皮肤呢也是比较白细腻的，状态回春，自带优雅贵气，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岁月不败美人。除了关之琳之外呢，现场的熟悉的面孔更是数不胜数啊，阵容堪称小型港圈的老友聚会。苗侨伟的妻子杨小娟也是惊喜现身了，成为全场的一大亮点。当天呢，她的造型呢也是温婉啊，这个比较富贵，齐刘海呢搭配配了顺直的长发，也是佩戴了这个细框的眼镜，然后身着这个中式的上衣，气质呢端庄大方，合影当中呢大方亲密，一手呢搭着甄子丹，一手靠着关之琳，气场的从容优雅，豪门阔太的氛围感十足哦。那么除此之外呢，吕良伟、汪媛媛等一众好友啊，也是家人悉数到场了，大家呢齐聚一堂，谈笑风生，氛围呢又温馨又热闹，一众老牌明星同框，各个状态都在线的，颜值能打，屏幕呢都是回忆杀，不少网友直呼梦回港剧的黄金时代了。不得不说啊，这群港牌的老艺人呢，冻龄状态真的是太绝了。63岁的甄子丹帅气依旧，64岁的关之琳美貌依旧在线，每一位都是气质绝佳，状态绝佳，没有过度的以美僵硬感哈，只有岁月沉淀下来的从容与优雅，这大概就是老牌明星独有的魅力吧。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周华健的《朋友》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2005年就吸引的王祖贤哈，长期呢也是在温哥华生活。他早就不拍戏了，日常呢就是修行礼佛、养小狗，还经营了一家爱酒馆。那我觉得每一次回国，基本都是参加爱酒的这个相关的活动哈。那网友呢在上海机场偶遇到了王祖贤，34度的天气，他穿着这个皮衣外套和长配了长裙哈，他胖到140斤，有双下巴，看着更富态了。王祖贤刚走出机场就收到了粉丝们送的鲜花。他虽然说吸引多年，但是一直都喜欢他的影迷，国民认知度还是非常高的。8月份的上海正值盛夏，当天的温度也在34度左右，可以看到周遭的行人穿着短袖短裤，就连王祖贤身边的助理也穿了一件浅蓝色的套装，上衣是短袖设计哈。不过王祖贤的打扮很特别，他穿了一件黑色的皮衣外套，并且搭配了一条过膝的长裙，然后呢还踩了一双这个安德玛的白色运动鞋，这一身打扮走得很松弛简约的风格。只不过呢，服装的定位应该是就是初春的那个状态吧。盛夏时节这样穿是不是会热呢？

不过也可能是王族先生的年纪啊，机场里的冷气又开得很足，所以只穿这个上衣啊外套，就是看起来还有一点保暖啊。女性上了年纪就会越来越明显的发现身体已经不适应空调的凉风了，所以王族先加了一件厚外套哈，然后这个穿搭方式就可以理解了。话又说回来了，王祖贤确实是胖了不少，他留着中分的那个披肩发，远远看着有点像那个其他的女性的样子哈，尤其是披肩发加上黑墨镜的打扮，真的是和那个某某人还比较相似的。不过王祖贤皮肤很白哈，然后颜值也是很出挑的，还是很容易区分的。王祖贤59岁了，而且他早就退圈了，平时呢也没有任何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所以呢他表现出来的更是更加舒展自信的模样，脸上的皮肤有点松弛，然后呢脖颈呢也是有明显的细纹了。不过呢这也不影响王祖贤的美貌，所谓岁月从不败美人就是如此哦。之前看到过王祖贤的素颜照，他在这个就是参加艾灸的活动的时候，然后还在现场给访客来做这个艾灸哈。那王祖贤真的是把艾灸当成了事业来做，除了在温哥华开店，他还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开了一家分店。年轻时候的王祖贤和林青霞、关之琳、张曼玉并称为是香港娱乐圈的四大美女啊。那林青霞是那种精致的美，王祖贤是那种带着侠气的美，张曼玉呢是很灵动的美，关之琳呢，我觉得关之琳啊，她是那种就是娴静的美哈。所以颜值鼎盛时期的王祖贤，即便是和大美女李嘉欣同框也是毫不逊色的。当年王祖贤的穿搭呢也同样是可圈可点的，一身黑衣的搭配，包括这个渔夫帽，然后浓黑的眉毛，还有呢红唇，美艳大气。即便几十年前王祖贤的穿搭也很时尚，白衬衫加上高腰裙，极简又飒美的打扮，然后配上一头披肩的长发，带着几分英气，特别的耐看。无袖的红色背心配上小黑裤，尤其是这种无痕裤的设计，可以呈现出那一种妖娆的风情之美，换成大波浪的卷发，整个人就是更让人心动了。可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王祖贤的穿搭也是让大家看上眼前一亮的感觉。如今如果王祖贤当初不退圈的话，在影视圈也是会有不错的发展，可惜的是他的感情生活太曲折了，也是受了感情的伤才让他选择退圈吧。与歌手齐秦有过15年的爱情纠葛，两个人聚少离多，王祖贤母亲也反对这段感情，最后呢也是分手告终。与齐秦分手的空窗期，王祖贤接受了香港的一位富商的追求，可当时呢这位富商呢也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吧，然后也给他也是有很大的打击哈。所以除了这两段感情，王祖贤呢还有和一位导演、歌手黎明以及刘德华等人也都传过绯闻哈，不过当事人都没有回应吧。经历了感情的变故，王祖贤只想一个人安静的生活，他退圈之后呢也是深居，然后就是50多岁的年纪吧，还是没有未婚未育哈，活成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年轻时候的王祖贤眼神里带着英气，现在的他眼睛里都是柔和，也许呢是岁月早已磨平了他的棱角吧。这次现身上海机场，应该是参加几天后在无锡举办的艾灸的活动，虽然说他胖了一些有了双下巴哈，但是并不影响他的美丽，也不影响他女神的形象，大家还是很喜欢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48岁的李晨啊，吉隆坡的这个街拍啊，路透的照片刷屏了。30多度的热天气当中，别人短袖短裤，他是长衣长裤裹得严严实实的，靠在街边复古的卷帘门的柱子上配合拍照。无美颜、无精修的生图里，眼角细纹、下颚线的这个我们也都可以看到清晰可见脸上的状态吧，是一览无遗的哈。网友一句大黑牛怎么突然变老了这么多，直接冲上了话题的热搜了。这次李晨去吉隆坡呢，也是受邀出席了这个一个微博文化的交流之夜，

0: 马来西亚站。红毯上呢，她穿了一件紫色优雅的绅士西装，然后尽显温柔魅力。谁能想到红毯之外30多度的高温之下的街拍，画风呢完全是另一个极端了。李晨1978年11月24日出生，今年48周岁，虚岁49岁，算起来1997年她19岁，凭借着电视剧《17岁不哭》里面的这一角色出道。那个青涩真诚的少年，到今天已经整整在娱乐圈跑了29年了。真正让中国观众记住他面孔的角色是2006年《士兵突击》里边的这个角色，阳光开朗、才华横溢的军人形象，也奠定了他军旅剧男神的这个底色。2010年唐山大地震里边的方达，让他拿到了第5届娱乐大典年度电影飞跃人物的大奖，还提名了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那2012年《北京爱情故事》，他演的吴迪，然后同时呢也是担任监制哈。都市男人的多面性被他演出来了，但是呢，老百姓最熟悉的还是2014年《奔跑吧兄弟》里的大黑牛哦。
1: 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
0: 可以说这个称号呢来历挺有意思的。节目第一期啊，李晨呢第二次被那个就是背着阿姨就是跑得飞快嘛，然后陈赫随口来了一句像大黑牛一样，意思是力气大嘛。后来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很多人就把这个名字给叫开了，就是大黑牛哈。从2014年第一季算起，李晨在跑男这个节目当中已经是有12个年头了。2025年11月22号奔跑吧那个天路片，到2026年4月24号奔跑吧第10季，他依然是常驻的这个嘉宾哈。一个48岁的人还在撕名牌，还在闯关，放眼整个内娱的男演员没有几个能够这么做的吧。网上对此呢有两种声音，一种说是快50岁了还撕名牌，哎呦就赖着不吃，就是这顿不走了吗？另一种声音呢则是指出李晨不是不想走，是走了真的是没地方去了。豆瓣上面他演过的作品是136部，可大家呢记住的还是跑男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年他演过800、长津湖、孤星计划，2021年到2022年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票房分别拿下了57.75亿和40.67亿，可观众一看到他就想起大黑牛哈。所以吉隆坡这一趟呢，李晨拿的是微博马来西亚年度影视就是表演质感的人物奖项哈，这个奖项。然后领奖的时候他也分享了一段特别的回忆，小时候考上艺校之后吧，然后家人为他就是那个奖励他，办了他人生的第一本护照，然后第一次出国旅游的目的地就是来到了马来西亚。时隔30多年再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他就是笑着说希望未来有机会带着奔跑吧兄弟来到这里边跟大家来见面哈。所以这个细节其实挺戳人的，30年前那个拿着新的护照的少年，大概是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以年度影视表演质感的人物的这个身份重回旧地。所以路透的那些里边哈，被网友反复讨论他的戏文，他的疲惫啊，所以呢我觉得何尝不是这30多年奔波的这个痕迹呢。2021年长津湖里边的角色，2023年冰雪尖刀连里边的角色，包括2024年大唐狄公案，还有呢蛟龙行动啊，恰同学少年，还有消失的人，包括6月的4度，他的这个拍片的节奏吧一点没慢哈。一个48岁的演员还在1年3-4部作品里边就是往前赶，皮肤啊哪有不累的道理呢？所以路人镜头下，李晨靠在了吉隆坡的那个街边的柱子上，长衣长裤，然后耐心听着摄影师指挥他的站姿。红毯上面他是紫色西装的气场的男神，那街拍里边呢也是被就是热带阳光烤得微微疲惫的中年男人，这两种状态真的是有一点像大黑牛一样哦。所以娱乐圈里常年活在精修图片、滤镜、打光，还有就是构建出来一些完美的形象吧。那么网友看惯了、习惯了红毯上的李晨，猛的一件无修图的这个图片哈，我觉得落差感自然就出来了嘛。可换一个角度看，一个48岁出道29年、常年在剧组和综艺里边连轴转的演员，能在路透照片当中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

0: 081-1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现在这个娱乐圈有个怪象哈，就是一群身价上亿的女明星离婚之后呢全都不嫁了。樱桃46岁单身无孩，然后张曼玉离婚24年再未婚，赵丽颖离婚5年事业冲上了顶流，不是没有人敢娶，是他们活成了不需要婚姻的样本。其中呢赵丽颖最可惜了，可惜的不是单身，就是这个圈子配不上她了。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2018年10月16日，赵丽颖和冯绍峰呢晒出了结婚证，官宣结婚。2019年3月8日，儿子想想出生。2021年4月23日的上午，两个人工作室官方微博同时亮起，两个人已经决定和平分手，并且结束婚姻关系。冯绍峰发了10个字：日子很长，过去很好，愿未来更好。赵丽颖也是转发了，回了同样的10个字，没有互撕，没有爆料，没有哭诉。离婚那一年呢，可以说舆论也是普遍，就是看她单亲妈妈事业必然是滑坡的。但是5年后，她打脸来的结结实实哈。2024年，她凭借着《风吹半夏》里边的女企业家这一角色，拿下了第34届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和第32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的奖项。然后呢隔年又凭借了张艺谋第20条当中的这个角色，拿下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奖项。商业呢我觉得是更猛吧，那我觉得也是2026年1月，纪梵希官宣她成为了全球彩妆香氛的这个双向代言人，这是品牌首位华人双线全球代言人哦。2026年7月28号的下午，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微博几乎是同一时间更新了，文字是一字不差，合作新项目。这是两个人离婚5年0-3个月之后第一次在作品当中正式同框了。79天前，赵丽颖的工作室也发过律师函，起诉大量的这个造谣的账号，明确辟谣所有复合的传闻。就是她用5年的时间吧，活成了前夫高攀不起的存在。2009年，包括呢这个有很多像樱桃啊等也离婚了嘛。所以就是两个人都是协议离婚，没有孩子没有财产的这种纠纷也是干干净净的哈。包括你像那个1998年张曼玉呢与法国的导演在巴黎低调的完婚了，婚后张曼玉呢定居巴黎，有工作才回香港，短短3年的婚姻不时传出婚变的消息。2002年5月10号，张曼玉发出声明了，宣布与她的丈夫这个离婚了哈。

所以啊，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这段异国的婚姻啊维持了3年，从此呢张曼玉呢也是选择了单身生活，如今呢却常住在法国了啊，种菜养鸡。包括刘敏涛的这个婚姻故事也是全网出圈的女性的这个觉醒的样本哈。所以你看啊，就是很多人嘛也都看到说有人说赵丽颖呢就是最可惜，恰恰就是这个时代给独立女性最好的褒奖了。可惜不是说她单身，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习惯一个不需要婚姻也能够活得璀璨的女人吧，是不是？

所以呢，我觉得这才是离婚夫妻最体面的样子，不复合，然后呢，不互撕，不消失，做孩子的父母，做彼此的合作伙伴哦。

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有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您的陪伴，也希望每天呢我们的节目都能够带去所有的快乐的心情分享给大家，那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借鬼杀人。

0: 度旁，遮普邦东北部亚米尔山区有一幢17世纪遗留下来的古堡。德里大学的教授索姆受女学生桑利的邀请，一同前往探究古堡出现的各种诡异的事件。没想到索姆却进入了一个圈套，陷入了可怕的危机中，险些丧命。然而正当桑利以为罪恶的目的得逞之时，没想到他的诡计被戳穿了。印度德里大学历史系教授索姆平时酷爱探险。2019年秋季里的一天，他接到了一封邮件，是自己曾教过的一名叫桑利的女大学生发来的。桑利在信上说，他现在进了一家电视台工作，主要从事新闻调查业务。前不久，桑利去了亚米尔山区古堡，在那里不仅发现了诸多神秘的现象，而且还拍摄到了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恐怖照片。索姆看到照片的第一眼时，也不禁被吓了一大跳。只见黑黢黢的古堡通道走廊里，居然隐约出现了一张模糊的人面脸孔，只是五官狰狞扭曲，犹如可怕的幽灵一般。不过索姆很快就淡然一笑，素来不信鬼神的他根本不相信世上真的存在什么幽灵，认为一定是古堡里存在某种未知的不解现象。桑利的这封邮件引起了索姆极大的探险兴趣，他立即给桑利回信，表示自己要马上动身前往，探访那座古堡里究竟隐藏有什么奥秘。一周后，索姆风尘仆仆地赶到亚米尔山区，如约地见到了桑利。桑利见到阔别多年的大学老师，再次热情地介绍了自己在古堡里的所见所闻。据桑利提供说，那处古堡确实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控制，不仅有很多现代化探测仪器会莫名其妙地失灵，而且还能听到悲惨的哀嚎和怪叫声。更令人心急的是，会有人脸图像模糊的白影子随处飘荡，桑利就曾亲眼目睹过，并把它拍成了照片。索姆听了桑利这番介绍，非但没有流露出胆怯退缩的现象，反而鼓励桑利要相信科学，随他一起去揭开其中的蹊跷。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桑利见索姆教授信心十足，也就渐渐打消了顾虑，同老师一同来到了那幢坐落于群山怀抱中的古堡。在桑利的指导下，索姆见到了古堡看门人帕罗布，他住在古堡外面的另一处房子里。经过交谈，索姆了解到帕罗布的先人世世代代都看守此处古堡，因此帕罗布继承了这项工作。只是古堡里令人费解的离奇现象太多了，帕罗布平时只能在外面看守古堡，一般情况下是不敢随意涉足进到里面的。当听说桑利要再次陪同索姆进入古堡里探查的时候，帕罗布的脸色变得很难看，用埋怨的口气责怪道，上一次我就劝诫你不要贸然进到里面，可你偏偏不听，幸亏没有被游荡在黑暗中的幽灵察觉，否则会被吸干体内的鲜血白白送命的。接着帕罗布告诉索姆，当年英国兵在这里杀了不少人，以至于死者魂魄化成嗜血的灵魂随处出现，曾经有一些热衷于探险的人进到古堡里后却再也没能活着走出来，显然是被那些幽灵诡异地夺去了性命。尽管帕罗布再三劝阻索姆不要贸然进入古堡中去触怒那些幽灵，但是索姆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年轻人，我劝你应该到外面学习深造，只有多多掌握科学知识，才不会相信那些子虚乌有的耸人传闻。索姆不仅坚决要求进到古堡里探查，而且还请帕罗布帮助带路，答应事后给予一笔报酬作为答谢。 帕罗布咬咬牙答应了。三个人推开古堡陈旧斑驳的大门，小心翼翼地进到了里面。帕罗布举着蜡烛走在前面引路，索姆和桑利则各自打开随身携带的手电筒紧随其后。古堡里的空气极为难闻，处处弥漫着令人作呕的霉腐味，狭窄的甬道走廊曲曲折折，因此三个人转了好几圈也没能发现尽头。索姆提议先查看分布于走廊两侧的大小房间，然而就在他们进到第一间房间的时候，桑利就大叫一声，捂住了双眼，因为地上竟然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多具身手两分的骷髅。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索姆努力地吸了一口气，俯下身子查看这些骷髅。枯骨的上面明显有用刀扎过的痕迹，而且遇难时间起码也在一二百年左右，估计就是当年被英军屠杀的起义军俘虏。接着三个人又查看了其他一些房间，同样是白骨累累，令人惨不忍睹。索姆见此情景不由得愤慨道，那些该死的英国佬真是毕业受害凶残，不知在这里屠杀了多少起义军战士。就在索姆为死难的同胞深感难过的时候，忽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一股怪风夹杂着凄惨的哀嚎席卷而过，不仅在瞬间吹熄了帕罗布手中的烛火，而且就连索姆与桑利握着的手电筒也莫名的失灵了。三个人犹如坠入深不见底的漆黑地狱里一般，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桑利不安地拉紧索姆的手，
2: 教授，会不会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
0: 索姆尽管满心狐疑，但还是竭力地安慰道，不要紧，你的衣服口袋里不是备有打火机吗？桑利摸索了半天才掏出了一只打火机，微弱的火苗刚刚燃起的一瞬，桑利猛然间惊住了，他躲到索姆的身后，哆哆嗦嗦地指着前方说，
2: 教授，您看那是什么东西？
0: 索姆定睛一看，在漆黑的角落里隐隐地出现了一团漂浮的白影子，渐渐地又化成了一个女人面部的图像，披散着头发，微笑的嘴角满是鲜血。
3: 尊贵的客人，你们好啊，欢迎你们来到我这里，我好久没品尝到人类的鲜血，今天你们总算是送来了一个年轻男子，足可以让我痛痛快快的解个馋，哈哈哈哈哈哈。
0: 随着一阵耸人心胆的狂笑声过去，女人的图像骤然不见了。索姆壮起胆子拉着桑利走过去一看，角落里除了一团灰黑色的烛网外，居然别的什么也没有。索姆未免心里惶恐起来，难道这里真的有幽灵存在吗？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就在这时，桑利左顾右盼起来，因为他发现看门人帕罗布不知何时消失了，于是赶紧把此事告知给索姆。索姆大声地呼唤着帕罗布的名字，直至喊得口干舌燥，也迟迟未见有人应答。桑利惶恐地提醒道，
2: 他会不会被幽灵伤害呀？
0: 未容索姆回答，忽听身后方向传来沉闷的声响，仿佛是古堡大门被重重地关上了。索姆清之不妙，急忙拉起桑利循着来时的路往回摸索，但是他们好不容易找到门口位置的时候，却再也推不开厚重的大门了。
2: 天哪，一定是幽灵在作祟，他们要控制我们，把我们活活的困死在这里。
0: 桑利的面色苍白，如果不是索姆紧紧拉着他的手，恐怕他早就瘫坐在地上了。索姆见归路已被切断，索性豁出来拉起桑利 继续走向古堡的深处，试图从其他方向再找到出口。两个人沿着一道石质旋转梯拐上古堡二层后，桑利拿着打火机的手再次剧烈地颤抖起来。
2: 教授，您看，地上好像有血迹。
0: 索姆低头一看，确实有滴滴鲜血一直延伸到左前方的一间屋子里。两个人顺着血印来到了那间只有窗户没有房门的屋子前，仔细一看，就连索姆也不禁吸了口寒气。出现在他们眼前的竟然是一具头和身子已经分离的尸体，而且死者胸部有一个黑洞，流出来的少量鲜血尚未干涸，其余的鲜血却不翼而飞，仿佛是被什么精灵吸走了一般。最令索姆和桑利惊惧的是，借助于微弱的亮光，他们终于看清了死者，居然就是帕罗布。
2: 他一定是被幽灵吸去了鲜血而送命的，看来我们也在劫难逃了。
0: 桑利见状，扑进索姆的怀里，无助地啜泣起来。索姆努力地安慰了桑利一阵，保证说会找到出口，逃离这个是非之地的。他试图用手机和外界联系，却发现没有一丁点讯号。两人只好再次东一头西一头地摸索瞎撞起来，但是直到走得快要精疲力尽，也没能寻觅到出口。那么接下来，桑利和索姆到底能不能逃出古堡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这时，古堡里阴风阵阵，又响起了哀怨凄惨的嚎叫声，仿佛是有无数个冤鬼在哭诉一般。桑里听罢，再也走不动了，两腿一软，终于瘫坐在了地上，险些令索姆也摔了个跟头。索姆见状，只好无奈地陪着他坐了下来。正当两人大口喘着粗气之际，恐怖的另一幕在前方的墙壁处再次上演了。只见两个浑身染满鲜血的小女孩手拉着手在缓慢地扭动起舞蹈来，而且还唱着含糊不清的歌谣。
1: 我们被杀死在这里，陪伴的只有无尽黑暗，唯有喝到足够鲜血，灵魂才会有机会重新再生。现在有人主动送上门来，我们先用匕首杀掉一位年轻阿姨，然后再让阿姨杀掉身边的老者。
0: 等到两个小女孩的图像渐渐消失后，索姆忽然感觉到桑利的身子猛然一沉，低头再看，险些惊骇地叫出声来。只见桑利嘴唇青紫，瞪大了眼睛，再也说不出话来，而在他的胸口处赫然插着一把雪亮的匕首，鼓鼓的鲜血正在向外喷涌。
2: 桑利，你醒醒，你快醒醒啊！上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索姆摇晃着桑利的身子，悲痛地呼叫着，滚烫的泪水一行行地流了下来。就在索姆深深陷入绝望之时，忽然感觉到自己胸口突然一凉，同时有一股强烈的疼痛袭遍了全身，令他几乎昏厥。索姆用手一捂，发现有热热的鲜血流出，这才晓得自己也中了刀子。索姆正在惊慌失措之际，冷不防见桑利翻身站了起来。
1: 教授，你上当了，我总算为自己出了气。
0: 在桑利阴险的狂笑声中，索姆惊诧地发现他居然毫发未损，而原先插在他胸口上的那把匕首已经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2: 桑利，你这是干什么？
0: 索姆强忍住剧痛，愤怒而又不解地问道。
1: 哼，反正你也要成为这幢古堡里的冤魂了，干脆就让你死得明白一些吧。
0: 桑利冷冷地道出了事情的经过。
3: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艾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索姆是一个生性耿直、从不偏袒学生错误的教授，因此几年前在桑利毕业档案上毫不客气地写出了他考试作弊、为人心胸狭窄等一些情况，以至于桑利拿着这份档案在求职的过程中屡屡碰壁，最后迫不得已接了一家工资待遇极低的电视台工作。桑利把满腔怨气都归罪到索姆的身上，决定要进行报复。于是他趁到亚米尔山区古堡搞灵异现象调查之际，收买了古堡看门人帕罗布，煞费苦心地布置了幽灵作祟的现象。索姆所看到的女子人头和两个小女孩的图像是桑利事先设置于暗处的遥控投影和录音道具，至于所谓的帕罗布遇害尸体，其实只是一具被涂上了鲜血的塑料人偶。桑利则在进入古堡前就怀揣匕首，并于胸口处绑了灌满鸡血的口袋，佯装被幽灵施用童谣咒语刺杀，而后趁索姆不备拔出匕首刺进其胸口。
2: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卑鄙和残忍了？迟早会受到法律严惩的。
0: 惊悉真相的索姆努力地挣扎着，双眼喷射出愤怒的火焰问道。桑利听了得意地说道，
1: 哼，教授，你错了，帕罗布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只知道搜刮金钱，并不晓得我会暗中利用那些传闻中的幽灵作祟之事除掉你，这样便会自然而然地同我一道把杀人真凶嫁祸到幽灵的身上。
0: 桑利说到这里忽然停下了，张大了嘴巴呆愣愣站在那里，因为站在他面前不远处的人影就是帕罗普。好半天 桑利才颤抖着语调问道：
1: 巴罗布，你不是按照我们俩的事先约定关上古堡大门离开了吗？怎么你也会出现在这里？
0: 帕罗布不慌不忙地回答：桑利小姐，你也上当了，其实你的一切所为都被录像设备拍了下来。帕罗布说到这里高声叫道：你们都出来吧，彻底澄清真相的时候到了。随着话落，从黑暗角落里陆续投射来一些令人炫目的电筒光线，接着便走出了七八个人来。等桑利仔细看清这些人的熟悉面孔时，再次惊叫了一声，坐在了地上。眼前竟然是自己所在那家电视台的同事们。直到这时，他才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真正原委。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原来这家电视台的经济效益一直不好，领导便决定筹拍一档恐怖真人秀节目来吸引喜欢惊险刺激片的观众，于是先派桑利到古堡搞所谓灵异现象的调查。但是桑利却利用此计买通看门人帕罗布，在古堡内设置道具和声响，企图恐吓索姆一番。只是帕罗布当时并不知晓桑利会另有杀人的图谋。电视台老板早就窥出桑利自私狭隘的为人品性，之所以把搞调查的任务交给他，其实也是一种考验。于是背着桑利同帕罗布联系，答应出更多的酬金，要求帕罗布将计就计，和电视台合作，以拍摄完全真实的恐怖镜头。在帕罗布的协助下，电视台派出的工作人员隐藏在古堡内的夹壁墙里，并在各个角落偷偷安放了微型摄像装置。而桑利对这一切全然不知，依旧按照原计划一步一步实施杀人的阴谋。当然，桑利最后杀害索姆教授之举完全出乎于帕罗布和电视台工作人员所料，这也算是他们的一个意外收获吧。由于抢救及时，索姆教授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他用科学事实向世人证明，那幢古堡里并不存在什么幽灵，而是由于封闭时间太长，里面阴暗潮湿，以至于角落里生长起大量有毒的苔藓。这些有毒气味刺激人的大脑神经系统，从而产生了各种幻觉的现象。当然，索姆教授为桑利的恶毒杀人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使其受到了应有的制裁。同时，他也对那家电视台不负责任的偷拍恐怖真人秀节目一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要求其同样承担法律责任。人们惊晓这些事情的真相同时，无不感慨万分。看来，为了各种邪念而扭曲变态的人心，往往比所谓的幽灵更为可怕。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3: 幸福就要做一个善变的人。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儿和人，在这些事和人当中，总有些让我们不顺心不顺气，总会给我们的生活添堵。面对这些人和事，有的人会呼天抢地歇斯底里的跺脚骂人，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忍气吞声，把这些不快当作苦酒咽下，让它慢慢消化。另外一种人则会平淡地去处理，不拿这当回事儿，即使是个事儿，也会用平静的心态去面对。三种处理方法，前两种都会伤身，只有第三种才是明智的做法。聪明的人都会选择淡然的心态去处理周围的人和事，他们不会因为这些不好的事和人伤害到自己。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当身心遭受到无法预知的伤害的时候，一是会选择瞬间逃离，二是即使逃离不了，也会选择忘记。 用最快最简单的方法迅速处理掉，然后选择忘记。当然，这种聪明是一种智慧。曾经一个年轻人问一个老者，智慧是什么？老人答道，精确的判断力。年轻人又问他，那这个精确的判断力从何而来呢？老人说，经验。年轻人还是不明白，那这个经验又从何而来呢？老人微笑着答道，错误的判断。一个再聪明的人一开始也是从种种错误的判断中总结经验，是生活让他们变得聪明。做生活的智者，学会改变，改变自己为人处事的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且要懂得改变，懂得忘记。一个人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唯独经历一件事才会成长，才会改变。当然，这种改变只有他们自己去醒悟。做一个生活的智者，很容易也很难，难在阅历和心境，更难在自己能不能放下包袱。放下了，一切皆淡然；放不下，苦的不仅仅是当下，还有未来。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希望这一整周我们都有一份轻松惬意的好心情哈。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吧，刷新今天的热搜。首先来把目光放到电影方面啊，电影呢有很多最近新上的电影，然后有没有感觉就多年之前的老电影它在进行重映的时候场面也是非常火爆的。大鱼海棠十周年重逢之夜呢最近也是在上海举办了，现场呢也曝光了大鱼海棠二的全新的预告片，那歌手呢周深也是在暴风雨中献唱了一首歌。首支以动画电影为主题的演唱秀呢，大鱼海棠十周年重逢之夜呢，在本周六的时候是登陆到了上海的虹口足球场。今年呢是电影上映十周年，影片呢日前已经在院线开启了重映了，续作了大鱼海棠二的预告片也将于近期来发布了。这部电影已经有那么长的时间了吗？刚刚我在想哈，这时间还过得很快，仿佛那首歌曲哈，周深的大鱼，我感觉没有这么久哈。那么在最近的这个重逢之夜呢，有基本的一些剧情线，开场就发出了叩问说，如果一切就是重新开启的话，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是会还是去做相同的一件事情，还是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其实可以感觉到这份心意啊，就是相隔了十年再见面的时候，他有很多新的话想对所有的人说。歌手呢周深也是这一次演唱秀演唱会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他将完整的演唱六首歌曲，开启呢这样的一段光阴的故事。演唱会的现场哈，由于现场风雨太大了，然后呢影响到了这样的一场演出，麦克风呢是被淋湿了，失灵了。周深呢在乐曲间奏的时候临时更换了新的啊，坚持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好嘞。

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哈，八仙呢这部电影也成为了最近暑期的时候这样的一匹黑马了，不是因为就是这个电影怎样怎样，而是因为它就是最近大家看数据嘛，上映一天的票房就已经获了1.53亿的成绩了，在功夫女足吸大盘的情况下还有这么高的一个票房哈，说明这个内容还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这让我想到了早前的那个哪吒闹海哈，就是当中的哪吒那一部电影哈，然后还有呢功夫女足最近呢也是占据了大部分排片还有观影的一些流量，分流的效应呢是十分的明显的。八仙呢这部电影是凭借着很多来自于身边人大家的口碑拿下了单日的票房。好的电影，好的音乐，开心的事儿，都是要和你身边的朋友分享的，对不对？好的口碑就是来自于你身边一个朋友跟你说了哈，最近他看了这样的一部电影了，然后他觉得非常不错，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八仙可能就是最近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大家看了之后觉得这也是合家欢的电影哈，而且也是他能够长久出圈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最近电影很多，然后在这样一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大家都过得非常惬意。除了外面的天气时而会觉得非常闷热之外呢，看世界杯呢也是最近非常惬意的事儿，是不是？那最近呢，苏醒也是飞到了纽约去看了世界杯的决赛哈。看来呢，也是一个非常十足的球迷了啊。7月17号的时候，他自己在朋友圈发了消息，说自己已经从长沙出发了，还显示呢在机场。显然呢，他是对这样的一场球赛是特别的激动的。行程来看呢，是排得非常满的。刚刚是帮歌手拍完了戏，就立马的买了机票，然后开始去看球赛了。其实说到球赛呢，苏醒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球迷，他知道两队交手的历史哈，然后了解了他要去看的这样的一场球赛的特别详尽的一些情况。还有他的老友哈，陈楚生最近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然后他说，足球嘛，谁赢都有可能，这句话让网友就觉得他还挺随性的哈，没有跟苏醒一样哈，一定要陷进去。然后当天呢，他还唱了一首歌曲《我等待的》，歌词当中啊就唱了等待这两个字哈，似乎也在暗示着吧，其实他也在非常的期待比赛的结果。就是嘛，看球赛一定要看出最终的谁是胜者，那才看得非常的过瘾哈。然后最近的一场比赛啊，进行到大概60多分钟的时候，他发了一条动态，写了哈，写了很多他当时看球的这样的一些心得哈，然后比赛的最终结果，他说自然很重要，更要看的是否是再次的认证很多的一些东西吧。但是他说呢，看得很满足哈，说得很简单，能够感受得到他满满的那种兴奋啊，还有满足感在里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一个球迷来说吧，能够来到现场看这样的一场球，可能对于他来说呢，也许真的就会成为一段特别难忘的回忆了。比赛呢，不仅是体育的赛事哈，也是很多人在很累的时候，你去看一场自己特别向往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哈，自己整个身心的放松了，让体育变得也不再是那么的单调了哈。

大家都在啊发表一下自己看球啊这样的一那样的一种状态哈。那我们也知道最近的热映电影《功夫女足》也恰逢啊现在世界杯的时候，然后随着电影的热映呢，片中传递女足精神的主题曲和插曲呢也受了非常大的关注度哈。然后有人说哈，主题曲《女足锋芒》一开口就属于那种你要起鸡皮疙瘩的那个感觉哈。也有人偏爱插曲里的那些就是刻画了女足日常的这样的一些旋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最近大家非常期待的就是包括身边的很多朋友看完了这部电影走出影院的时候，你想一想哈，你会不会哼着某一句旋律来走回家呢？然后就是我前两天的时候吧，一位朋友他还在说哈，他说就是我当时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哈，那里面有一首很燃的片头曲，不知道叫什么，点球的时候哈就是放的这个哈，结尾的时候然后点杀的这样的一些时候啊，也是听到了这首歌曲，还觉得非常的适配哈。

这部电影呢会有很多的歌曲哈，有一首插曲，还有它的一些主题曲啊，最近也是随着这样的一部电影来火爆的出圈了。然后这些歌曲啊目前还没有正式的上到各大音乐平台上，相信马上吧，最近这两天的时候马上就会上线了哈。随着这部电影啊，真的大家觉得也是诠释了这个女足精神的这样的一些故事，这些歌曲听上去就特别的燃。这也是影视音乐的那种魅力在里面哈，大家可以把电影里的情绪啊，然后在这些歌曲当中，当这些非常燃的旋律再一次响起的时候，这些激动的画面和感动就会好像真的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一样哈，也让这样的一种精神吧，我们能够陪伴更多的人在自己的赛道上继续的前行。怎么样，今天哈，你们的心情还好吗？是不是还在自己的赛道上哈，继续的勇敢的前行的？好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的，它会一直留在我们的播放列表当中哈。好了，新一周开始的时候，此刻我们刷新了热搜之后哈，我们接下来送给你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的一段电影音乐时间哈。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听到的是2026年暑期的时候最近在热映的电影《巴仙：全世界的雨》。那今天的这一段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深还有陈嘉桦哈首都来合唱的一首歌曲，然后呢由唐田来作词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呢以雨为浪漫载体，写进了同行相伴的一首治愈的金曲哈。然后这首歌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那种情爱歌曲的框架了，贴合了最近的这部热映的电影《八仙》，八位卖身缺憾平凡普通的凡人，没有天生的这些神力，只是靠着互相的扶持哈，一同闯过了世间万般风雨。这首歌的歌词里哈有很多的写实，像是他说到哈，说水里藏着两三件不能被撤回的悲伤，这样的一些歌词呢就精准地戳中了每个人生活的常态了。因为我们都有无法释怀的过往，有那些狼狈不堪的时刻，但是每当有这个时刻的时候哈，你不必独自来硬扛哈，总有人懂你吧，接纳你的不完美吧。所以说我觉得很动人的一句话就是，莫过于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生活的风雨呢从来不会提前和你打一些招呼，所以说不必强迫自己做很多很难的这样的一些坚强哈。那我觉得真正的陪伴呢不只是和你共同的来看现在窗外的晴空万里，而是在你深陷大雨的时候有人愿意站在你的身旁，然后陪你一起来度过。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呢非常有诗意的一个比喻，全世界的雨，雨水其实我们大家都感觉它是很清冷潮湿的，可是当无数的渺小的水滴相拥同行的时候，真的就化作了无尽耀眼的光了。所以这首歌曲哈，这首电影音乐呢，同时它的歌词当中啊，就藏着这样的一份特别洒脱的力量了。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哈，不必被谁许可。

不必迎合很大的一些标准哈。好，那接下来就来听听吧，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电影音乐《全世界的雨》。我想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会让我们很多人听过它之后，觉得真的不畏前路的风雨了，总会有人甘愿和你一起来共赴这样的一场风雨。

0: 是的，知道我为什么被逐出师门吗？
1: 你知道吗？
2: 老子宁可走歪门邪道，也绝不加入你们的下人家。

0: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何为瞒天过海？就是真假和虚实全靠你一个人来定义。
1: 我们这得怎么样？
2: 过海啊。
1: 那过噻。
3: 反正答应吃了又饭，吵醒了没有门，莫管莫管那些花开。
0: 我给你们讲讲我的计划。
4: 师弟，你负责规划挖掘线路，江总你负责挖掘工具，老李和蓝子负责偷钱混蛋，老曹负责放风。
1: 明白。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

0: 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

一段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哈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新一周开始的时候，节目主播小时继续问候所有的人。好，来看一下这段时间是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时间，属于我们的哈这样的一段港乐的时间，经典的怀旧还有一些新歌的，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下哈最新上榜的这些港乐，然后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些港乐的故事。今天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有没有感觉，如果说到港乐哈，非常经典的这些港乐都是一代人的回忆了，然后下一站港乐，我就希望这样的一些旋律能够留住温暖的旧时光。当然还有最新上线的这些新的港乐哈，我们会有很大的那些期待感在里面。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聊到港乐，在这一段粤语时间的时候呢，我觉得它从来不是那种好过时好过气的老歌，而是温柔的这种避风，然后也是藏在生活当中的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又有一些小小的浪漫，也是无论时隔多少年一听就会心动的时光。当然还有这一些哈最新上线的歌曲，也会让我们再次听到了港乐当中那些不一样的东西。好吧，接下来时间下一站港乐哈，我们港风不止，继续的来听听记忆当中还有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时间这一段小小的时间吧，因为觉得这段时间还挺小段的哈，如果说真的要听很多首呢，节目的时间也是有限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用最纯粹的这些港乐陪大家度过这样的一段惬意的时间。因为今天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非常的忙碌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听吧。在这一幕里吗，人间万般烟火，不如一首港乐入心。接下来看一下吧，我们要第一首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成龙带来的一首《小美满》。

这首歌呢也是在今年哈刷屏全网的一首歌曲，因为觉得充满了反差，然后这首粤语歌曲成龙，我们所有人对于他的印象永远就是那一个硬汉的形象，然后这个小美满呢就是周深早年的

那个特别治愈的甜歌，然后录制猪猪的时候呢，成龙当时也十分的抗拒这一首歌曲哈，因为习惯了那种大开大合的舞台呢，他说这样的一种比较温柔比较清新的小调呢，会让他自己觉得水土不服的感觉，甚至那个时候他想换歌了哈，但是这样正是这样的一种硬汉还有柔情在里面的这个碰撞吧，就造就了这个极具反差感的舞台了。这首歌在成龙演绎的时候呢，也进行了改编了哈，改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然后还刻意的删掉了成龙电影里面的飞车啊、满身伤痕的这样一些惊险的意象哈，只留下了一句高高低低走遍了万山哈，很多这样的一些歌词哈，只写了三餐四季、人间细碎的这些幸福了，三餐四季尽烂漫，心满满天暖暖哈，小小的人间爆美满的那个感觉。偶尔呢就觉得忙碌的时候也听这样的一首好惬意的歌曲，会觉得很舒服。而且我最早看到成龙的名字和小美满的歌名合在一起的时候哈，我那个时候还在想啊，成龙的这种声线，然后无论是他早前的这个形象，还是他是一个走过了千山万水的人，当然他可能觉得最后呢还是人间的小美满哈，很普通的这个人，就是他很向往的这样的一段生活吧，平安自在才是藏在身边的小美满。所以说接下来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就首先来听听成龙来唱这首歌，然后来听听他唱的这首歌曲哈，然后这首歌曲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太不一样的感觉了，让我们接纳生活当中的甜和咸，珍惜眼前的细碎和温暖，就是属于我们的小美满了。

刚刚一首《小美满》送给你们哈，真的就是这样哈。港乐呢，不只是爱恨离愁，也有历经风雨之后和生活的和解吧。刚刚听成龙的这首《小美满》的时候，我觉得就少了那些甜美治愈的感觉了，而是他把那个成年人的释怀唱得很治愈的感觉了。好，接下来的下一站港乐，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粤语歌曲。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哈，《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曲呢是阿林月带来的一首歌，也是火遍了全网的一首歌曲啊，也复刻了90年代复古的那种港风的治愈的一首金曲。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都是以为这首歌是不是就是早年的那个老歌，黄金年代的老歌，因为觉得他的这种粤式的唱腔完美的复刻了经典的抒情的港乐独有的那种氛围感。可是实际上呢，这真的是近几年的一首新作啊。2022年的时候，那这首粤语歌曲出现了，也是歌手阿林月的代表作了。他呢是地道的哈广东的本土歌手，然后他粤语的咬字呢是非常的醇厚的，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哈，自带那种复古的港乐女声的质感，没有撕心裂肺的那种撕孔，全程呢就用气声在和你轻轻的诉说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像现在外面哈这样一个夏日的时候，然后真的有一些风轻轻拂过的时候，那一种安静怀旧的感觉还真的刚好哈。然后我记得当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好喜欢他的一些歌词，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哈，太多太多这些经典的歌词了。然后不同于很多苦情的粤语歌曲那些遗憾，这首歌呢有一些哀，但是它不是很伤感，对不对？这首歌出圈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乐坛上还有很多人来翻唱改编，像李克勤啊、刘惜君啊、王赫也、啊、都先后的翻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它也证明哈，港乐从不是停留在过去的回忆当中的，你看有很多的新生代的原创的粤语作品依然能够复刻很独有的这种情节在里面。好吧，那此刻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吧，《晚风心里吹》。

下一站港乐，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港乐歌曲哈，也是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哈最后一首港乐歌曲了。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一首《落花流水》。其实提起陈奕迅的情歌呢，大多人会想到那些充满了遗憾感的一些情歌，或者是那种爱而不得的心酸哈。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首粤语歌曲呢，落花流水，就是独一份的冷静和通透的感觉，由黄伟文写词，然后郭伟亮来作曲，没有浓烈的爱恨，只有流水和落花这样一些生动的意象，讲透了人和人之间的相遇相伴别离，还有这样的一种宿命的感觉。我刚刚还在想哈，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是不是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哈，落花遇上了流水，相逢有时，别离也有时哈，接纳聚散的无常才是和很多人最好的这样的一种相处的方式哈。好吧，此刻那在忙碌的你们是否也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愿我们每一首歌的心情能够精准的来走到你的心里哈，也愿听完这首歌的所有的人，然后珍惜身边的所有的人，然后所有的相遇哈。好，接下来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这一首《落花流水》。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一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哈，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是一首《你从春天走来》，也是伴着这样的一首歌，要来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了。窗外的天气还好。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我空有人间自由的身，可却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有人想逃却不敢出声，奔波的人只为了飞。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大家呀有没有打开今天的这个手机上的天气预报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天气预报那个 APP 吧有没有看到
1: 天天在看
0: 哎呀有没有看到今天是啥颜色呀，我今天手机上已经提示我是橙色了，
1: 嗯，
0: 高温橙色预警，是不是今天好像外面真的非常非常热。目前来看说我们显示最高温是35度，但是体感温度应该比35度我感觉还要高一些，
1: 还要热，一出来哈真的是一身汗呢，不能在外面走。
0: 我昨天呢这个坐在车里我就在想我去刷个车吧，说最近这两天天都特别热，
1: 给车降降温吗，
0: 给车降降温。后来想了想别刷了，要下雨了。
1: 对
0: 啊，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显示呢说明天好像是有降雨的，是不是
1: 应该是有降雨，
0: 然后说下周好像也有降雨，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再等等
1: 可以
0: 确实啊又挺长时间没刷车了。而且我是有什么感觉呢，我是感觉就是这车一直这么暴晒的情况下，就像人一样，人一直暴晒的情况下你也想说冲个凉啊，凉快凉快啊，抹擦一把凉水在脸上，是不是哎呀就是有一种感觉想给车降降温，因为我发现一上车就闷了呼哧的，一上车就特别特别热，
1: 其实就是天气太热了，
0: 哎就是天太热了。但是好在呢咱们明天温度显示最高温是26度，其实我还真的希望说不管降不降雨，我倒是希望呢明天后天的温度能凉快一些。
1: 是的，因为这个立秋了嘛，
0: 哎
1: 大家都在等立秋，
0: 是说所有的东北人都等7号这一天呢，是不是。但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希望说温度能凉快一点，大家都知道明后天呢要开始咱们省运会的火炬传递了。
1: 对，明天开始了。
0: 哎是的，咱们火炬传递啊是明天开始，然后呢陆陆续续啊从这个明后天今天晚上吧好像就好像要开始封路了，
1: 封路，然后清理了周围的车，
0: 哎，
1: 就不能停进去了。
0: 是，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提到了咱们这个省运会的火炬传递啊。那在节目当中呢，先跟大家来说，咱们在省运会火炬传递期间，我们部分的公交线路要做出一个临时的调整了。
1: 对，大家要坐公交车的可以听一下啊。
0: 是的，为了保障我们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安全有序的开展，那我们从8月7号、8月8号，这个这两天吧，是不是？每天的这个早上8点，然后一直到活动结束，然后咱们市区的相关路段呢，是会实施我们临时的交通管制的。在管制时段内呢，咱们辽源市的16条公交线路运营走向以及停靠站点也将做出临时的调整。
1: 嗯，全改变了。
0: 是的，管制道路解封之后啊，公交车呢，它的这个线路将逐步恢复原线，然后投入到全线运营。那具体的调整大家来听一下啊。时间呢就是明后天这两天7号8号啊，星期5星期6，然后呢涉及到的公交线路大家来听一下，有这个1路、2路、5路、8路、9路、11路、14路、21路、22路、25路、26路、27路、29路和31路，同时还有文旅1号线以及文旅2号线。
1: 哎呀这个挺多车呀，
0: 16条公交线路，
1: 对呀，
0: 可不多嘛，是不是？那么我们各线路的这个临时运营调整的细则，我们来听一下。第一个呢，咱们先来说矿务局方向。矿务局方向涉及到的公交线路有1路、2路、8路、9路、11路、14路和21路以及22路。这个是矿务局方向啊，车辆行驶至这个封路点位即停，然后这个掉头。
1: 对，就是哪儿封路它哪儿算终点了。
0: 对，以封路点作为临时的终点站。
1: 对，
0: 然后呢沿原线返程载客。道路解封之后啊就将恢复全线的这个运营了，你封路那头我就不去了啊。
1: 对
0: 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同时第二个是编制线方向，涉及到的是26路、27路和31路。26路、27路的始发站呢临时变更为老200， 嗯，哎，然后呢，31路管制时段的临时停运啊，就是因为在管制期间这两天，那31路呢就临时停运了
1: 啊，就没有31路了。
0: 对，31路就、
1: 嗯、
0: 暂时休息、
1: 嗯，
0: 是的。然后呢，等到解封之后，它正常的恢复运行，
1: 因为它这个线路好像全在里面，
0: 哎，对，
1: 没有办法说你在哪儿给卡、嗯、是吧？
0: 对，
1: 就是、所以说只能先停了。
0: 对，就涉及到了。然后第三个呢是咱们黑金小镇方向，黑金小镇方向涉及到的线路是25路和29路。25路临时终点站调整为山雨城，
1: 嗯嗯，近了一点，
0: 嗯。然后呢，29路的临时终点站调整为体育馆
1: 啊，就在体育馆那儿。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去了解这个方向。然后同时呢，是梅机场方向涉及到的只有一条公交线路，就是五路车，哎，五号线这趟啊。然后呢，车辆行驶到龙泉九道口左转，途经中农市场、丰彩小学，然后左转驶入人民大街，继续接续这个原来的线路行驶、
1: 啊、
0: 道路解封之后就恢复正常走向了啊。
1: 啊，它是拐了一下。
0: 是的，就是绕一下。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咱们的文旅专线，就是文旅一号线、文旅二号线，这两条线路呢，它专线统一将体育馆设为临时的终点站。
1: 嗯，在体育馆这边。
0: 是的。同样也是我们管制结束之后啊，将恢复全线的运营。所以说呢，有使用就是以上我们这16条公交线路当中的任意一条，大概你就了解一下，嗯，你的终点站到哪儿？
1: 对，
0: 可能平时要到的那个地方呢，影响到你了。那咱是下来走走啊，还是说选择看看用其他的方式，是不是？不用想打车啊，打车你也进不去，
1: 打车也过不去，
0: 它封路了嘛，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去了解这个情况。同时呢，给大家做出这样的一个温馨提示啊，在管制期间内呢，咱们公交车辆的驾驶员也会向乘客去做好这个线路调整的解释工作，
1: 对，也会告诉他该怎么走哈。
0: 是的，
1: 你想在哪儿下，就近的地方也会告诉你。
0: 是的，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咱们市民乘车的时候吧，一定要留意好我们车辆临时终点站的一些提示。
1: 对，
0: 哎，就估计你上车的时候应该也都是能看得到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提示牌在这个。
1: 对对对，
0: 大玻璃那儿，是不是？然后同时呢，咱们火炬传递活动啊，配套设有这个专用的接驳车辆。
1: 嗯，
0: 然后呢，但同时大家了解，这个是仅用于这个火炬手、护跑手以及志愿者的转运，它是不对外这个开放载客的。
1: 嗯，我们市民做不了，就是
0: 对它这个这样的车呢，它应该也是有标识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市民就你也不要在这等候，也不要坐这样的车。
1: 对，
0: 是不是？哎，咱去清楚。然后道路解封之后啊，我们公交呢将会分批次的恢复原线，然后恢复初期可能会存在一些短暂的候车延时的这种情况。
1: 是的，嗯，你看明天就开始了哈，今天晚间，咱们也说过了线路在哪儿开始，然后在哪儿封路。
0: 嗯，
1: 家住附近的一些居民现在应该就想考虑一下啊，咱公交车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嗯、
1: 咱们还有私家车对吧？私家车该怎么去停？
0: 嗯，
1: 因为明天也是工作日嘛，然后大家也需要上班、
0: 嗯、
1: 下班。如果说单位允许，可以说停到单位吧，咱们就别往回开了、
0: 嗯、
1: 也可以。考虑考虑咱们的车怎么停，因为今天晚间也应该是开始往外清了。
0: 对，
1: 然后明天晚间也是不能停到你家楼下的。
0: 对，
1: 你停了也会给你清出来，路边啊，路边是不让停车的，应该是、
0: 嗯。
1: 然后呢，你说我早上开走那也不行，应该是晚间就清、
0: 嗯，
1: 一直到结束，应该是在后天。后天的时候你能开进来。开回家。
0: 嗯，他这个呢咱们就是涉及到咱们这个临时管制了，是不是？临时管制呢、
1: 嗯、
0: 之前也跟大家去简单的说过一次。
1: 嗯，
0: 那么就是也刚好聊到这儿，咱们就再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管制的区域以及管制的时间、
1: 嗯嗯、
0: 是不是？咱们这个7号8号呢是怎么说呢，从早上7号的早上8点就开始，就是
1: 管控上了，
0: 这活动就开始了。
1: 对，活动开始，其实应该提前，它就管控上了。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呢，咱们管制的这个时间到8号的，就是8时活动结束。
1: 对，
0: 也就是说，咱们不用等到9号，就是8号的。
1: 嗯，
0: 白天吧，像9、10点之后啊，我觉得陆陆续续就都开了。
1: 对，那也是，你看也算是这个一天一宿吧，
0: 哎，
1: 对吧？一天一宿那也得是，嗯，
0: 它涉及到的是 两，我看看啊，两宿一天，
1: 对，两宿一天，
0: 因为啥呢？
1: 今天晚上算开始了，
0: 对，他从今天晚上开始，他就要清车了，
1: 嗯，
0: 清车，然后呢，开始进行一些这个什么设施摆放
1: 什么
0: 的了，
1: 哎，
0: 对，咱们说一下吧，咱们的这个管制的这个措施呢是。8月6号，你看他提示的，
1: 就是今天，
0: 对，8月6号、7号夜间是禁止在管制路段停放车辆的。
1: 你看，就是不能今天晚间就已经不能停车了。
0: 对，今天晚上开始他就要这个清了，就开始要把车往外清了。
1: 就是、咱们下班的时候尽量就不要把车开到我们管制中心这地点了就。
0: 对，然后管制区域呢是咱们先城大街医疗高速立交桥至美机场路段，然后东山东路、东山北路、东滨街、东山。东路东山宾馆至工商银行路段，
1: 嗯，
0: 然后矿北大街东山邮局至矿务局转盘路段，人民大街矿务局转盘至市公安局门前路段，泰安大路中农市场路口至黑金小镇路段，它整个的咱们的这个管制区域呢都是在往北边去，
1: 对，
0: 不涉及到咱们过了这个市这个公安局再往南边来，它这头是不涉及到的，
1: 嗯，都是在那边，
0: 对，所以还有一点好处呢，就是它没有涉及到像什么重要的一些大路口，比如说像这个南门加油站路口，
1: 它那好像还好一点哈，居民居住的地方好像还分散一点，
0: 对，
1: 是吧？你看我听这些路线，
0: 就是比较困难的是，比如说你家住在矿务局那头，
1: 嗯，
0: 然后你要到这个向阳这头啊，或者是大石街这头上班，
1: 嗯，
0: 那可能就确实影响到了你的出行路线了，
1: 嗯，对。
0: 但咱可以绕行嘛？那如果说呢，你说我家我就住在大石街附近，像我家这是不是？你说我正常我继续往南面走去上班，这是不影响的，
1: 对，
0: 所以
1: 这边不影响，
0: 还好。一些也没有好像也没有太影响我们学生上学反正学生放假呢现在，
1: 对，现在放假呢，这一点还好，就只能是影响的稍微就是上班的吧，
0: 上班
1: 可能是早上上班的一些人，住在那边上班的人，有可能你的这个说好巧不巧我家楼下这可能就算是对
0: 或者说从我家到我上班，
1: 嗯，
0: 比如说我在矿务局那头住，
1: 嗯，
0: 然后呢我刚好我在
1: 400
0: 这头上班，
1: 嗯，
0: 哎，你完全疯里头了是不是，那这个你需要去自己考虑一下咱们
1: 走路来吗？
0: 绕呗，就是他封的这一条道，他其他道不是也还可以这个走吗？
1: 哎，这一想得绕好多哈，
0: 绕一圈呗，是不是，
1: 嗯？
0: 就是总有一条路，他肯定是能通得过来的，是吧？就是今天这个时候，
1: 我好好想一想，也许会给你放假。
0: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你自己去合理的规划好一下你的路线。它反正像我们说嘛，它涉及到的这个区域呢，你家刚好说住在这儿的话，那咱们用其他的方式出行，或者是其他的
1: 想想，
0: 哎，其他的路线出行也可以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

0: 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那同时呢，跟大家说了咱们这个交通管制的这个区域以及时间，是吧？
1: 嗯。
0: 那同时呢，还有咱们的一些低慢小的航空器，其实它也是不可以飞啊。
1: 是的，就是自己啊没有审批下来的，你自己想去看一看，
0: 嗯、
1: 说我这个挤不上，对吧？我用这个飞行器去看一看，不行。
0: 对，再或者说我就想拍摄一些画面，然后呢、
1: 嗯、
0: 发到我自己的这个账号媒体上，是媒体账号上，是不是也不可以啊？低慢小航空器临时管制的区域呢，是交通临时管制区域周边1公里范围，
1: 嗯，很大，
0: 这一片儿你也就都别往这儿飞了。
1: 基本上好像400那边你就不能去了是吧？
0: 对，就是
1: 差不多好像。
0: 对，就建议大家别飞了。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官媒啊，他发布的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呢，其实也都是很好看的。
1: 对，
0: 哎，我们就是你知道说想看，我看这个整个的俯瞰这个全景的话，可以到时候等我们官媒出这个视频嘛。
1: 对，
0: 是不是
1: 也会有现场直播的，大家可以往那上看啊。
0: 哎、对对，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真的是这个马上就要到时间了，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哎，明天就开始了嘛，今天晚上就要封路了嘛，所以呢就是咱们广大市民朋友们吧，就提前的规划好出行的路线、
1: 嗯、
0: 调整好自己的时间。那同时呢，刚刚说到咱们低慢小的航空器大，嗯，但这个同时啊，不仅仅只说无人机，我们还包含什么呢？包含这个什么孔明灯啊、风筝啊、气球啊，就这些东西都不行，
1: 就是不要有意无意的上那边去放这些东西。
0: 是的，
1: 你是觉得说平时说我带孩子去玩你可以，但是在活动期间的话完全是杜绝的啊。
0: 对，然后同时呢也严禁向火炬传递赛道去抛掷物品啊，就这个不要去做。有的说这个我不扔别的东西，什么花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好看一点什么东西，就都不行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也同时不要去擅自的穿越咱们警戒区域，你就它一定是有会有那个
1: 警戒 线、
0: 警戒线的、
1: 嗯、
0: 你就在线外、
1: 嗯、
0: 你就看就完了，你不要我周黑线我往里边去，或者我想上到那头去，我周黑线我可中间过，是不是？
1: 或者说我就想看一看哈，怎么传递火炬的，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啊，我怎么样、
0: 嗯、
1: 我想看一看。其实咱看可以是让、
0: 嗯、
1: 咱们百姓去观看的，但是你一定要守规矩，就是让你站在哪儿你站在哪儿，不要说到那时候说那不行。可能有一些年龄大的就开始有自己的主意了，就是我就想这么做、
0: 嗯、对，
1: 也不行啊，不能影响人家。
0: 哎，然后呢对不服从管理的，妨碍咱们活动正常开展的，哎，处理你啊。很严格的，是不是？希望大家就是给你带来的不便咱们尽量去理解，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剩下的你说我想去凑凑热闹的，我想去看看的，咱们就文明管理，是不
1: 是的
0: 哎。

0: 好的，那么我们在这一时刻啊，也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同时呢，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咱们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啊，就是咱们在行车这一方面呢，确实也要注意一些安全。
1: 嗯，
0: 为啥这么说呢？啊，昨天呢，我看到就是可能是因为太热了，太晒了，是吧？我看到一个电动自行车啊，这个。怎么说呢，骑电动自行车的司机以及后座的这个坐着的这个拉着的这个人呢，他俩人吧，可能女生然后怕防晒呀，他没打伞，整了一个非常非常大边沿的那种防晒帽。
1: 哦，大帽子那种，超级大的应该是。
0: 对，就挺大的，它边上那个沿儿非常大，就是那个沿儿如果你要是说把它这个往下兜的话，能兜住自己的脸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应该是属于那种就是防晒帽范围
1: 区域的，超级大了，都能把自己的肩给挡上了，应该这么大。
0: 哎，然后这俩人谁也不戴安全头盔
1: 啊，
0: 整了个帽子，他没有安全头盔可戴了嘛。
1: 嗯，对。
0: 然后当时我看到之后啊，就在想，第一呀，没有安全头盔撞击之后。

0: 或什么的，咱保证不了头部安全、
1: 嗯、
0: 是吧？第二，你不遮挡视线吗？
1: 其实这个他骑车的时候感觉还没有好，其实你说完之后你说这个安全的事儿啊，我也想、
0: 嗯、
1: 有的时候咱们不说戴那么大的帽檐的帽子，咱们就说戴普通的，我也戴过，有的时候热的时候戴个小的小帽啊、
0: 嗯、
1: 遮一下太阳、
0: 嗯、
1: 来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
0: 可能
1: 都
0: 给周飞了，
1: 对，周飞了，周飞了，小的行啊，他不会兜风，他就周跑了，你还得追，后来我干脆都不戴帽子了都然后
0: 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
1: 然后你想一下，你戴那么大眼的帽子，真如果说来风也好，或者是因为什么情况也好，它遮挡住你的视线呢？
0: 对，它一定会遮挡视线的。
1: 对，因为它的帽子是这个整个360度，对吧？都给你遮挡住。然后你想想，前面如果风不知道怎么吹，因为现在天气真的是说变就变，
0: 风往北吹。
1: 对啊，你想真的是把你这个帽子吹完了之后，影响你的视线了。其实你想啊，咱别说骑电瓶车了，就是走路它都很危险。
0: 嗯、对，就是、
1: 嗯、
0: 可能也是因为我不太喜欢戴帽子的原因啊，
1: 嗯、
0: 就是可能很少见我戴帽子、
1: 嗯，
0: 是不是？但是不太喜欢戴帽子的原因，就是我每次就是当我脑瓜顶上顶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戴个围脖什么的这种时候，我感觉我的头部和脖子是僵硬的，
1: 嗯，
0: 我就感觉好像自己，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说坐在车里面，我要咱们说冷嘛，戴个围脖啥的，
1: 对，
0: 我这边一戴上围脖，就感觉像上了那种
1: 就是不会动了，
0: 就是颈椎受伤有那种仪器，记、
1: 啊、
0: 不记得？就
1: 护颈的那种，
0: 护颈那种托住下巴的那种，
1: 嗯嗯、
0: 我就感觉、
1: 就是、动防止你动的那种，
0: 对，我就感觉我一戴上围脖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没办法扭头了。哎，然后非常非常僵硬，戴帽子呢也一样，就我一戴帽子啊，就感觉就是有些东西就是我的视野受阻了。
1: 嗯、
0: 其实你说真的受阻了吗？好像也只是就挡着你的脑瓜顶上面的那个视线。
1: 嗯、但是其实会有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一次我刚开始咱们也会觉得他没有，因为我也不太喜欢戴帽子。我有个朋友，就他开车的时候他就戴了个鸭舌帽，然后。无意当中他聊天，他说我就是戴这个帽子，那天出的这个刮蹭子到了、
0: 嗯、啊啊！
1: 完我说那怎么能刮蹭到？因为我不戴帽感受不到。他说可能说我再也不戴帽子开车了，可能会有的时候我戴
0: 有遮挡视线，
1: 有的视线虽然说没全部，但是它完完全全和咱们不戴帽子是两个感觉。
0: 你看，
1: 嗯，感觉不一样。
0: 我
1: 戴过，
0: 真的，
1: 我
0: 就感觉就是好像不戴东西的话，
1: 嗯、
0: 我的眼睛好像就是哎，
1: 你看得更。
0: 很广，
1: 开阔，
0: 哎，
1: 对，
0: 很广。然后一戴上东西之后，我就感觉好像有至少有一部分我看不到了。
1: 对，
0: 就
1: 上半部你就觉得好像看的也不是说我看不到东西能看见，
0: 嗯、
1: 就和不戴帽完全感觉不一样。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他这个行车戴着这么大的边沿的这种防晒帽，真的是太危险了啊！
1: 我来自某个小镇。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江南水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交通局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东区市场的胡同内啊，包括我们中医院的胡同，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

0: 擦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那刚刚也说到了，咱们这个骑电瓶车啊，戴比较大檐的这种防晒帽，其实非常不安全。
1: 嗯、对，
0: 不仅仅是说这个怎么说呢？说戴这种防晒帽吧，就有很多呢不戴防晒帽，戴棒球帽，
1: 对，
0: 也不太行，是不是？
1: 其实咱们就说啊，你说你骑这个。电瓶车，
0: 嗯，
1: 咱们就应该戴安全头盔。
0: 对对，
1: 各种帽子都不适合，或者说这样，我干脆不戴帽子吧，对吧？你们不说戴帽子不安全吗？不戴帽子行吗？我什么都不戴，哎，更危险。
0: 对，
1: 就是戴安全头盔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说，但是很多人真的是种种原因吧，说麻烦，
0: 嗯、
1: 你看天气热，或者是我的头型刚弄好，
0: 对，
1: 给压趴了，
0: 对，
1: 然后呢，说反正我就是不想戴，我就前面走五分钟的路都不到，我就骑兜一下，还能有什么危险吗？
0: 是。
1: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一想，就谁出门之前我就算好了，说我这出来之后崴脚了、
0: 嗯、我今天有危险，
1: 对，我今天有危险，
0: 是不是
1: 我不能出屋，或者说哎，这明天没有危险，我明天再出屋，谁能算到啊、
0: 嗯、
1: 意外，你说是不是？就是什么叫意外？是你想不到的叫意外。
0: 对对，所以呢就有些时候咱们真的要去注意，就是你认为的这些是什么美观的呀、
1: 嗯、
0: 是防晒的呀、
1: 嗯、
0: 是怎么样，这些东西它跟安全并不挂钩。
1: 对，
0: 毕竟你在骑车首先想到的也得是安全问题。其实我理解大家说啊，这大热天的我再戴个安全头盔、
1: 嗯、
0: 那不我这脑子里头，这咱别说我是不是刚这个做的发型吧，我就是刚洗的头发它出汗都得给我整油了，是不是？
1: 你看这安全头盔，我突然想到我在前两天时候看到一个什么，一个咱们骑车，他倒是也没戴什么安全帽，这会儿怎么样啊，他是后面拉了一个孩子，
0: 嗯，
1: 这个孩子可能也就五六岁的样子
0: 啊、
1: 他在他后面坐，你说这个危险吗？
0: 嗯，
1: 我觉得也很危险。孩子虽然说能把着你，你开的慢啊，妈妈带着啊，自己家的孩子，但是也危险呢。
0: 对，
1: 然后也没给孩子戴个安全头盔，他也没戴安全头盔，他就戴的是那个咱们防晒衣服上那个帽子，
0: 嗯嗯嗯，
1: 也是戴了个这样的帽子，你说有用吗？其实
0: 也
1: 没什么用，
0: 也是就怕晒呗。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怕晒，说我不能晒黑啊。
0: 嗯，
1: 但是呢，你往往想到的总是说，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是最不重要的这一点，你晒黑了能怎么样、
0: 嗯、
1: 但你说你的生命是不是更可贵一点呢？
0: 对，就像之前呢说这个系安全带的时候、
1: 嗯、
0: 很多司机师傅反映啊，说这大热天的大夏天的系安全带热呀，是不是、
1: 嗯、
0: 我说我理解啊，就是很多人说啊、哎、你不理解呀，我怎么不理解，我也开车，
1: 咱也系啊，
0: 哎，我也系安全带、
1: 嗯、
0: 但是后来呢我确实我知道，我说热肯定热、
1: 嗯、
0: 有的人说安全带能有多热，对不对？但是它真的热，就是特别热的天的时候，你系个安全带之后就真的是在安全带
1: 呼着你
0: 挡着的这一块，它会很热、
1: 嗯、
0: 但有的时候我如果非常热的情况下呢，我就把安全带先用手蹬起来一点，
1: 嗯，
0: 哎，你吹着空调
1: 就像放放
0: 风
1: 给它这地方透透气一样，
0: 凉快凉快、
1: 嗯、
0: 但一会儿你也就到地方了，是不是？你咱换句话想吧，你说咱们骑手小哥算不算是说一直要骑着这个车？
1: 对
0: 对吧，到地方取餐，取餐完之后要送餐，这个安全头盔他们都是不摘的，
1: 嗯，
0: 摘不了咋摘呀？你说摘下来之后了，到店里头了，你这边刚取完，这边又马上跨车上了，你又得把这头盔戴上，
1: 几乎是全程全天。
0: 是啊，所以说你说他们热不热？肯定也热，对吧？但为什么一定要戴着呢？因为越是要长时间的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就越应该去注意安全。
1: 对，
0: 那你说我就从我家上道，哎，到什么下道，去哪儿哪儿哪儿、
1: 嗯、
0: 哎，可能就这两条街的这个路，是不是？那你也把头盔戴上，你说我不戴了，就这两条街太热了，那你就这两条街要是出事了呢，
1: 嗯，
0: 谁敢保证吗？是不是？
1: 谁能想到呢？
0: 哎，就是反正昨天我看到之后啊，我就觉得当时觉得就是挺吓人的、
1: 嗯、挺危险、啊、
0: 哎，
1: 他们担心
0: 遮挡了视线不说，然后呢还没有任何保障，然后他遮挡视线的同时，反正我要是脑袋边上耳朵边上有东西的情况下，我感觉还遮挡了我的听力听力也受阻了，是不是？

0: 再坚持坚持，过了七号以后就好了，是不是？
1: 坚持坚持，好像还劝大家先热一热。
0: 哎，就是我之前看网上会有这种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南方北方就这个洗澡这件事儿，然后去讨论去争执，是吧？南方人说北方人脏，哎，说天天不冲澡；北方人说我们这是气候不至于让我们天天冲澡。但今年这一个夏天呢，北方人很多服了。说我终于体会到这种
1: 南方的
0: 什么
1: 天天洗澡，
0: 哎，什么叫胶黏洗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说身上爱发卤的这种感觉，我一天恨不得冲三遍澡这种感觉。
1: 对，只要出去了回来必须冲凉。
0: 是，然后呢，就说北方人呐，集体都在等七号。等七号那天来了就好了，因为我们要立秋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立秋了之后能有个断崖式的降温，
0: 嗯，
1: 差不多。
0: 他这断崖呀，我觉得也是早晚。
1: 对，
0: 你白天中午这一段，人家还有那句话说晒秋老虎呢，是不是？
1: 其实但是也好一点了，这也享福点，要不然的话，这就白天高温，晚间也有，不说高温也差不多二十多度，
0: 也是闷的，就是风是不凉爽的。
1: 对呀、
0: 啊，嗯，所以明天过完之后吧，可能确实早晚温差会好一些，会凉快一些，不至于说这么热了。反正也是又熬过了一个夏天嘛。
1: 哎，这真是啊，立秋之后真的是这个夏天可能哎过去了。
0: 嗯，是的，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说下周啊也依旧就是会
1: 有
0: 这个高温，就是有三十度的时候、
1: 嗯，
0: 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就是抱有太大的希望说，说哎呀白天就老凉快了，不至于啊，就晒秋老虎三伏的时候不也是最热的时候吗？
1: 怎么也得达到十月份吧？
0: 嗯，等到十月中旬之后
1: 吧，
0: 咱能舒舒服服了。十月底的话要供热了。
1: 哎呀，这一年又盼到了供热期。
0: 珍惜我们现在不花钱就能买来的这就能享受到的这种热度。
1: 对，这个温度我们要珍惜一下。
0: 好，这样看时间马上要进入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1: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市交警支队交通科的吕警官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6-36和616-39。吕警官你好。
4: 你好。
3: 那这期节目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是咱们这些最近有没有什么这些复议的内容呢？包括像一些这个停车泊位的问题啊，包括一些信号灯的设立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比较多的应该还是停车泊位的问题，因为现在咱们整体的停车泊位是不够的。咱们现在车辆的保有量啊，和我们现在市区内的停车泊位的数量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停车比较困难。
3: 现在这个问题也不是说咱们交警可以解决的哈，确实是汽车的保有量逐渐的增加，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包括市里的一些老旧小区，我看重新改造了之后呢，这小区自己可能把这个杆儿就给立上了，就导致呢咱们有一些这个外来的车辆呢就停不到小区内呢。
4: 对，现在因为老旧的小区呢，它最开始它建设的时候，它没考虑到停车这一块儿啊，所以说它这个作为它小区本身的停车位就不够。然后它周边呢带有商家，带有其他的停车，可能这个停车位这个对大家影响就更大了，尤其是大家在晚上都停车的时候，这个需求量就比较大，因为白天的时候可能你不在家，但是晚上下班之后或者你的经营之后你回来了，你可能车要有停的地方。所以这块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在我们那个老城区啊，尽量能建一些临时停车泊位或者限时停车泊位，解决大家的停车需求。但是现在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大家的，就是停车这块的需求。
3: 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哈，随着这个可能有的家庭，就是有的甚至到每人一台车，这样呢可能，现在我不知道其他的小区哈，现在可能有的小区要求呢，你买一个车库，你家只能进一台车，如果是两台车的话呢，比如说咱们想这个来回换着车牌往这个库里进，但是呢这个小区的物业还不允许，所以导致就是现在没办法进不去小区呢，只能把车呢停在这个小区周边，但停在周边之后，周边呢，有一些地方呢还是就是主干道路上哈，可能咱们还要去对对方来进行这个贴条，所以就导致呢现在这个，消防通道也非常堵，你没办法呀，你就是有些业主也不想停在那里，但是呢不停在那里呢可能还没地方停。
4: 对，这个涉及到一个就是说这个城市小区和道路的整体规划问题，应该在规划的时候它应该足够的停车泊位匹配这个小区的这个居住人数，包括这个停车的数量，但现在咱们目前辽源市现在远远没有达到。那这样的话，在主城区和大家经常包括学校周边，那可能就会存在这个问题，但这个停车泊位相对要紧张一些。所以说大家在停车的时候啊，包括晚上停车的时候，就不要很多人形成习惯，就是我一定停到离家门口近一些，就希望大家就走得远一点，因为可能你家门口已经没有地方停了，如果你再停，你看别的车也下不来了，你影响别的车辆通行，甚至像主持人说的，把那个消防通道都给堵塞了，那这样的话真有那个火灾的时候消防车进不去，这对大家影响的更大，所以说大家停车的时候也一定要兼顾

0: 可能说没有停车泊位的时候，然后你要走得远一点，不要影响别的车辆的上下通道，包括最重要最重要的消防通道。
1: 对，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其实现在晚上啊，就是只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可能是因为这个高温天气哈，导致我们晚上呢夜间的温度也比较高，但是从明天开始呢，可能气温就逐渐的下降了。这样的晚上呢，咱们可以选择绿色出行，是吧？你吃饭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不用开车去，咱们现在打车也比较方便哈，叫车。
0: 这个只跟这个和个人的通行习惯可能是有很大影响，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啥，这个学生上学啊，现在因为这个暑假了，可能现在还不明显，等到一开学之后呢，大家上学放学接送学生时间，这个影响就非常大，因为这个时间它挺集中挺紧，然后大量的车辆在同一时段通行，同一时段停车，这样的话学校周边呢这个停车泊位是肯定满足不了的，所以说等到开学之后接送那个学生的孩子接送孩子的家长的车辆啊，希望停车的时候跟孩子有一个好的约定，不要都挤在学校门口，因为这个门口它肯定有一定车的承载量的，一超了它就大家堵的最后谁也过不去了，说可能那时候大家心更堵，还不如距离门口远一点约定好，因为我自己有孩子，我在送孩子，我也跟他说，我说我爸爸在这块离你多远，我就一定每天固定在这接你，让他走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大家有顺序的在学校周边停开车之后，大家能通行开，可能这个就更好一些。
1: 对，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信号灯的问题哈，其实我们在这个对这个市区的一些主干道路，我们对信号灯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包括像这个咱们那时候改正的哈。
0: 对对，现在新加了一个这个就是原来叫体育宾馆路口，大家知道体育宾馆，现在就是矿业园路口，这个新增加了一个红绿灯。
1: 对
0: 啊，这个可能大家也挺关注的，因为以前呢没有红绿灯的时候，这个通行啊大家都只要没有警察在那块疏导交通，可能就过得非常费劲。
1: 对，
0: 但是现在新增的有一个，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因为它是在那个400路口的西侧，这个两个路口的距离就特别近，所以说我们在信号灯配时的时候，它是一个两个信号联动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可能这时间特别短，可能执行比较短，反映这个问题。因为联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要放多了时候下一个路口放不开，可能会造成交通拥堵，所以说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啊，在走这两个路口的时候遇到这红绿灯的时候，大家要有耐心。
1: 对，因为这个红绿灯的设立呢，它不光是考虑咱们路口这个车辆多少的一个问题，它要是根据咱们附近周边的这个红绿灯通行，是吧？
0: 对，尤其两个信号灯比较近的时候，它必须考虑到下一个路口，也就是我们说的区域性通行问题。如果不考虑的话，我们放的过多，下一个路口通行不过去了，这样的话导致两个路口拥堵，所以说它一定是两个路口是联动的。
1: 对，然后呢，还是也是欢迎咱们这个热心的听众啊，包括我们很多的驾驶员师傅，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你们来给我们就是这些交通道路的这个通行啊，包括信号灯的设立啊等等，有一些这个关注民生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欢迎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或者是提出给咱们交警呢提出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哈。
0: 对对对。
1: 咱们在后期呢也会来进行对这些意见和建议来进行筛选，如果真是涉及到有一些路口必须要设立红绿灯的呢，咱们后期也会来进行这个研判的，是吧？
0: 对，因为每年我们这红绿灯都有增加啊。每年都增加，它是根据路口通行的车流量的情况，
1: 包括一些这个市划这个停车泊位啊，可能后期呢我们也会对市区内不影响这些交通的范围内呢，我们可能也会对这些这个主干道路啊，或者是这个这个一些这个小这个属于是像医院呐、啊、或者是超市周边呢、啊、
0: 对，像一些支路的像一些支路可能是不是车辆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在规划的时候可能要更多一些。
1: 但是现在呢，就是咱们这个连茂的主路哈、啊，像现在这个华泰的这个主路门前呢，确实因为是晚上，咱们把这个过街这个栏杆打通了，打通之后呢，所以导致就是现在咱们白天呢就不允许这个车辆私家车呢来进行这个停车了。可能有一些这个驾驶员师傅啊，有一些怨声，但是呢没有办法，

0: 了这个咱们城市的这个建设也好哈，为了咱们这个夜间的这种这个经济也好，咱们都互相理解一下，是吧？
1: 对，大家、
0: 嗯、
1: 大家。
0: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咱们像这个市区的工行，像咱们这个工农工会总工会的这个胡同，咱们都有这个收费的停车场，而且价格也不贵。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而它也是对外这个车辆也可以在里面停放的，像这个工行的这个，我就停过啊。不是，它这个不是按小时收费的，因为我停过2个小时，然后离开了之后呢，它也是每个小时才3块钱，也就是非常的经济。所以咱们到市区办事情的话，或者是到咱们银座一左一右的话呢，咱们都可以把车呢停在附近的这个收费的这个停车场，这样呢，既不能贴条，然后呢，这个也没有几个钱，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嗯，好的。那么看了一下时间啊，这个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吕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细思极恐，
1: 粗思也恐。
0: 粗思也能恐啊，
1: 粗思扛口，粗思好吃
0: 啊，啥你都能跟吃的联系到一起啊。
1: 所以是什么细思极恐呢？
0: 细思极恐啊，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了，你会觉得相当。

0: 的不可思议，
1: 毛骨悚然吗？
0: 悚然，
1: 就是这天就出去了以后心哇凉哇凉的呗。
0: 凉不凉咱不知道啊，反正指定是可悚了可燃了。
1: 那这样你这个消息我录下来，完一会儿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听，能达到很好的一个降温效果。
0: 也不一定，没有那么冷。
1: 没有那么冷啊，
0: 没有那么冷。
1: 我刚寻劝你，我说司机师傅们，谁现在听广播呢？把空调关了吧，省着再给冻感冒了。你说这天热上风老难受了。
0: 哎呀，倒不至于那么冷啊，但是这个指定是大家平时不太关注而且不了解的知识。
1: 好，
0: 我告诉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们的人体会发光。
1: 会发光？
0: 哎，
1: 我不信。
0: 虽然说你肉眼看不见，但是你真的会发光，而且在你死后就会消失。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这难道不是在这个这个某一些霸总小说里边，
0: 或者是神话传说里边？
1: 对，霸总说我看到这个女孩，她在我面前走过，她好像天真的发着光。然后红的蓝的绿的蓝，然后音乐
0: 的紫的白的啥的。
1: 对呀、
0: 啊、哎，实际上哈、啊、就是咱们看的一些神话传说里边也是，你比如说出现个圣人，
1: 圣人
0: 这圣人头顶上戴光环，
1: 戴一圈
0: 啊，比如说天使。
1: 原来我们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个圈儿、啊、是吗？
0: 哎，就是普通人的灵魂也往往会，比如说就像你说的，一个霸总看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孩，觉得这个女孩周身散发着
1: 光芒，
0: 哎，有这个小光芒存在哈、啊、看起来格外的顺眼，格外的亮丽。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就比如说你现在在我的眼里就闪闪发光。
0: 哎呀，我还发着呢，
1: 发着呢，发着呢，
0: 发着就挺好的，
1: 差点要熄灭了是吗？
0: 是啊，差点熄灭啊，这发着光挺好的啊、嗯。就是我们通常会认为这是一种艺术夸张或者是迷信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毕竟当你看你的手或者是看镜子里边自个儿的脸，
1: 嗯，
0: 哪有光啊？
1: 我就白的发光、
0: 啊，你呀、啊，
1: 嗯。白的发光啊，闪闪发光的。
0: 我发现你就是特别的有刚，
1: 脸皮相当的好像刚一样。
0: 哎，对对对，特别的有刚、啊、
1: 闪闪发刚、啊、
0: 哎，发着光啊、
1: 嗯、
0: 但是有一项报道就是非常令人惊讶，这项研究可能会颠覆你这种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认知啊。
1: 真假的？
0: 其实我们人体真的在发着光，这并不是什么就是修仙的气场，而是实实在在的物理现象。
1: 哦，
0: 人发光，
1: 人发光，
0: 光当啊，
1: 光当，
0: 哎，发着光，
1: 司马光来了是吗？
0: 哎，就是科学家证实了人类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在发出可见的光。
1: 嗯，
0: 而这道光呢，会在你死亡的那一刻会彻底的熄灭。
1: 啊，
0: 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啊。
1: 对，有点。
0: 嗯，但是早在就是几年前啊，有一个研究团队就通过实验捕捉到了这一道神秘的光啊、
1: 嗯。
0: 他们找来了志愿者，让他们在绝对黑暗的房间里待着，然后用极其灵敏的那种超低温电荷耦合器件，哎，这种相机、啊、然后连续拍摄，结果震惊了所有人。
1: 他们真的在发光是吧？
0: 哎，对对对，这个图像显示啊，志愿者的身体尤其是面部、颈部和手部正在发出微弱的闪烁的光芒。
1: 真假的？那我们以后
0: bling bling 的，
1: 比如说要去那些密室逃脱啥的，
0: 嗯，
1: 直接拿脸照亮。拿手照
0: 你倒也不至于那么亮，
1: 这是怪不得叫手电筒。啊，就很亮，对不对？
0: 倒也不至于那么亮，因为我们肉眼看不见啊。哦、
1: 肉眼看不见
0: 啊、而且呢，这种光芒不是那种红外线或者热辐射的光芒，而是真正的可见的光、
1: 嗯、
0: 啊、
1: 哦，
0: 可见的就是你能看见的这个光。
1: 明白了、
0: 啊。然后呢，那有人就问了，既然都是可见的，为什么我们看不见？
1: 就是呢，
0: 因为这道光太微弱了。
1: 哦，就是咱们肉眼很难去看到它，
0: 大约只有咱们人眼能感知的最低光度的千分之一。
1: 嗯，
0: 就是我们能见到的光，正常能见到的最低的光度的千分之一。你说你这得多微弱个光？
1: 就是，你看那霸总眼神多好。
0: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眼睛进化的再灵敏一千倍的话，你在夜里看你的伴侣，他就是个会发光的人形灯泡。
1: 你让你啥时候能给他关了呢？我把睡着啥的。
0: 就是等他没呀、
1: 啊。哎呀，
0: 你让他把这口气咽下去、啊。
1: 就是为了让他这个关闭这个灯光，我得先把他送走，是吧？
0: 是你必须得给他送走。
1: 哎呦我的天
0: 哪！啊、那么就是这光是从哪来的呢？
1: 嗯，
0: 难道我们体内藏着萤火虫？
1: 对呀、啊，我突然想到，咱们难道是萤火虫变的？
0: 实际。

0: 上这道光可以称作为生命之火。
1: 生命之火，
0: 哎，它的燃烧是有证据的啊。
1: 嗯，
0: 这个光呢，就是科学给出的解释比神话更浪漫一些。
1: 嗯，
0: 这道光是你的新陈代谢的副产品，就是
1: 咋得上厕所是吗？
0: 上厕所，
1: 新陈代谢，
0: 你的排泄物并不发光。
1: 哦、那就我的排泄物发光取决于前晚上吃的啥。
0: 你吃啥它也不发光。
1: 我要是把这个什么荧
0: 光笔，你把灯泡穿进去吃进去它也不发光。
1: 我把荧光棒吃了可能我第二天发光。
0: 你第二天也未必还能够正常了。
1: 第二天我可能在医院发光了。
0: 就是啊，
1: 哎，
0: 有可能让光熄灭了，你这有点太吓人了，那不中、啊、
1: 就让光熄灭了
0: 啊，那不中啊，
1: 太可怕了。
0: 哎，就是当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陈代谢的副产品呢，就是当你身体里的细胞正在工作呢，
1: 嗯，
0: 咔咔上班呢，
1: 嗯，
0: 利用氧气燃烧能量就产生自由基，这个的这个时候知道吧，
1: 嗯，
0: 人体的自由基可厉害了是吧，
1: 嗯，
0: 哎，好东西，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化学反应，释放出微量的光子，学术上称之为叫做生物光子。
1: 哦，
0: 哎，就这么说的啊。换句话说，说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的细胞还在呼吸还在代谢，那么你就是会发光。
1: 明白了。
0: 而这道微弱的光呢，就是你体内几十万亿的细胞正在努力工作的证明。
1: 嗯，
0: 哎，它是你生命的肺热。
1: 肺热，
0: 废气的肺，热量的热。
1: 我寻思，我说这怎么又落上肺了呢？
0: 也是你存在的余晖
1: 啊，听起来就感觉我好像很轻的样子，感觉我要呜呼了的样子。
0: 哎，别
1: 啊！
0: 人家本来这发光是美好的事情
1: 啊，好的，
0: 别总想着呜呼的事儿。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古时候就是有一句老话叫“人死灯灭”。
1: 哎，对，我也听说过这句话。
0: 哎，这不仅是文学的比喻啊，你现在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啊？
0: 既然发光是因为代谢，那么当生命走向终结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就不代谢了呗？
1: 那肯定是啊。
0: 对，那么这项研究指出了一个残酷而失意的事实、
1: 嗯、
0: 就是当死亡降临，代谢停止，这道光也会随之消失。所以说这也给了人死灯灭这个成语最硬核的一个生物解释。
1: 哦，
0: 感觉还挺浪漫的是吧。
1: 对，
0: 哎，当心脏停止跳动啊、哦、不要，氧气不再供应不要啊，细胞内的化学反应就逐渐停滞了，那么那道伴随了你一生肉眼看不见的生命光环就会慢慢的暗淡，直至到绝对的黑暗为止。
1: 我原本刚才想给大家放一首《如愿》来着，在你科普之后。
0: 不要，
1: 现在突然想给大家放一首《绿光》。咱改个风格。
0: 你这绿光，
1: 这《如愿》咱就不要《如愿》了，听起来很悲伤的样子、啊、
0: 你这绿光也不是
1: 很贴切、啊
0: 毕竟我觉得这个光应该是那种五颜六色的非常亮丽的这种颜色。
1: 那我应该放什么呢？
0: 到你这成绿色的了。
1: 我应该放那个就是奥特曼的那个歌。
0: 那不要。
1: 你相信光吗？
0: 不要。
1: 来吧，你继续科普吧。
0: 哎，更有趣的是啥呢？这道光还有生物钟，你知道吧？
1: 啊，
0: 就是研究发现人体发光的强度一天当中是有变化的。
1: 嗯，
0: 最弱的时候呢是在早上10点左右，它特别的弱、
1: 嗯、
0: 啊、
1: 嗯。
0: 最亮的时候是在下午4点左右，你的身体格外的亮啊。
1: 下午4点左右，我的身体格外的亮。
0: 哎，所以
1: 这个时候我应该。做点就是给劲儿的事儿、
0: 有意义的事儿，
1: 对，运动啥的、
0: 啊、
1: 是不是、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要觉得下午工作效率高或者是整个人状态非常好、
1: 嗯、
0: 也许是因为那一刻你的生命之火燃烧的最旺盛。
1: 我现在就噼里啪啦的了、嗯、是这意思不？我爱上班，我爱上班。
0: 你那噼里啪啦好像要放炮似的。
1: 我噼里啪啦是因为我就是嘣吧。不是那啥吗，就是比如说像烧柴或啥玩意儿的不都嘣嘣。
0: 不至于，你就是亮。
1: 对，我很亮。我现在
0: 你又不是着了。
1: 对啊，对，好，不是着了。生命之火嘛，正在燃烧嘛。
0: 你哎呀，你别给自己整爆炸了，那
1: 不
0: 行。
1: 不能，我又不是热得快、
0: 啊。虽然说我们无法用肉眼看到彼此的光芒，但是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去看待生命。啊、
1: 是的，
0: 我们经常说有些人容光焕发。你
1: 对，
0: 哎，你说以前这个成语，你就说这个成语创造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哈，
1: 以前以为是夸张。对不对？容光焕发，人死如灯灭这种的。
0: 对、啊，
1: 现在发现了，这是真的有科学。

0: 依据的。
1: 所以说你说这个先辈人哈，或者是创造出
2: 怎么说两句话就沾上点吃的呢？
1: 你瞅你
2: 先辈人雪饼人的
1: 老一辈儿行吗？
2: 我现在真是饿了
1: 啊，老一辈的人哈，在创作成语的时候也都是贴合实际的，也是有智慧的哈。比如说印堂发黑，
2: 印堂发黑
1: 你想想
2: 就是该搓澡了你别管哪儿黑你都该搓澡了，
1: 明显是这个亮不太亮了嘛，新陈代谢慢了嘛，是不是、
2: 那也搓一搓吧。
1: 哎，其实也许在某一种程度上这不完全是心理作用啊、当一个人比较健康代谢很旺盛的时候，他发出这种生物光子或许是真的非常强。虽然我们肉眼很难能够看到这束光，但是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是吧？
2: 但是网上你知道我之前刷到过有人说说每个人都是不同颜色的、每个人身体能发出不同颜色的光，之前在网上看到过这种的、
1: 这是真实的，
2: 这是真实的，是不同颜色
1: 的不同颜色就看你新陈代谢的快和慢啊。
2: 比如说你是橘色的，
1: 橘色的
2: 或者红色的，
1: 我不要当那么扎眼的颜色。
2: 那你要当啥色的？
1: 我要白色的。
2: 你绿色红的黄的绿的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可能说每个人发的光不一样，
1: 彩虹色呗、就是、
2: 对，彩虹色。
1: 哎，所以说呢相反，当一个人如果要是生病啊虚弱啊啥，他的光芒就在减弱，是吧？所以物理学家说我们都是星辰，生物学家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光。
2: 有人说有人
1: 很美的解释不
2: 对，去世以后人会变成一颗星星，我突然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真的呢？
1: 那不知道，
2: 对，咱们是这个联想法、
1: 这个目前没有就是科学方面的解释，
2: 只是大家的一种非常好的念想、
1: 所以说在这个炎热的夏季里边，希望这个冷知识能够温暖你，
2: 谢谢你你真的好贴心啊。
1: 哎，朋友们，不管自己现在有多么的渺小，或者是多么的暗淡无光，但是请记住，在相机的镜头里边，你一直是在发着光的，别忘了
2: 闪闪发光的。
1: 哎，发着光的，
2: 你要相信你是一坨，不是，你是一块金子，
1: 一坨，这形容词行，
2: 你是一块金子，
1: 瞬间我都不想当那一坨
2: 你是一颗钻石，你走到哪里你都会发光、
1: 是，
2: 对，
1: 希望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听到节目的所有朋友们都能够闪闪发光啊，照亮自己，照亮自己的人生。
2: 那我就坚持己见，还是给大家放上这样一首绿光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秋葵啊，不知道何时就突然出现在咱们的身边。我记得早两年的时候，我的身边还没有秋葵这样的一道菜品啊。你早些年的时候吃过秋葵吗？
1: 小的时候没吃过。
0: 对，我小的时候也没吃过。
1: 对，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然后长大了之后就有了吧。
0: 对，突然一下子啊，就是家家户户都开始吃上秋葵了。而且据说呢，秋葵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咱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啊，是这个秋葵啊来到咱们的城市，成为咱们餐桌上美食，是一道怎样的心路历程。
1: 他打哪儿来的？
0: 对，
1: 啥时候悄无声息的就来来了。
0: 是的，这个秋葵啊，它其实不是咱们中国的本土菜啊。
1: 哪来的？
0: 它老家在非洲。
1: 哦哟
0: 啊，是非洲那嘎达的
1: 远道来的。
0: 哎，外来蔬菜它是妥妥的啊。
1: 嗯，
0: 那么早年呢，我国华南极少数农村会零零星星种几颗当做这个野菜啊，就是基本上这个菜它都不上桌了，也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正经蔬菜啊。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它有点黏
1: 啊，黏糊爪的。
0: 哎，黏糊爪的啊。老一辈人家买菜基本上就是清爽利落，像家里边种点黄瓜呀，
1: 嗯，
0: 这个大白菜呀，
1: 是
0: 豆角啊，
1: 土豆子呀，
0: 啊，土豆子这些东西大家
1: 种比较多。像茄子它也黏糊爪的呢，
0: 那茄子它得炖好了才黏糊爪的。啊，哎，所以说就是基本上家家户户呢种的都是。

0: 比较常见的蔬菜啊。
1: 嗯，
0: 而这个秋葵呢，它切开黏糊爪啊，滑溜溜，口感有点怪怪的 啊。
1: 是，
0: 而且大家那个时候其实说实话并不太会处理它，也不会做，就想炒出来完了以后黏一盘的，吃着还有怪味儿，所以说大家几乎都不怎么太爱吃，
1: 就不太喜欢吃这个。
0: 对，而且农户呢，人家想的也非常简单，我种点土豆子，种点地瓜，是不是还有人来买？
1: 对，
0: 我如果要是
1: 种
0: 秋葵，
1: 大伙儿不认，
0: 对，卖不动，所以说我为啥费劲巴力非得要种它呢？啊，所以说在几十年来呀，这个秋葵一直都没有被咱们国人端上桌啊，特别是在北方几乎没有卖的啊。那么秋葵能走红呢，其实真的是这个蔬菜界一个比较戏剧性的逆袭啊。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这个比较那啥比较真实的一个小故事吧啊。说早年间啊，秋葵在国外就是普通的家常青菜，唯一的它的特点就是低脂抗疲劳膳食纤维非常高
1: 哦
0: 啊，早在国外人家就比较流行啊，但只不过是没有传到咱们国内而已啊。哎，在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的时期呢，这个营养师团队啊就筛选运动员专供的这个食材，就看中了秋葵，它的这个营养全面啊。
1: 哎呀，
0: 而且能够快速恢复体力，饱腹感还强。
1: 看来是从2008年开始这秋葵有名了。
0: 是的啊，这样呢就把这个秋葵啊列入到奥运专供的蔬菜清单啊。
1: 哇塞，秋葵没想到我还有今天。
0: 说就一下子就厉害了
1: 啊。
0: 哎，
1: 这一下子就秋葵升天了吗？不，
0: 没错啊，就是从这个角落里边的这个小蔬菜变成了现在人人都爱的这样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蔬菜啊。
1: 其实我跟你讲，秋葵啊，它这个口感哈、啊、真的是有点就是
0: 有点一言难尽。
1: 它折就折在这口感上，你比如说你像刚才咱举例子，像茄子也黏过爪的，是不是、啊、
0: 但是茄子
1: 它整体都黏过爪的，
0: 是
1: 吧？
0: 对，
1: 但是你秋葵它这玩意儿它黏过爪呢，它外边的皮儿不黏糊，
0: 对，
1: 是吧？还挺脆生、
0: 对，
1: 里边的豆呢也不黏糊，
0: 嗯
1: 啊，完了之后一咬呢也脆个籽儿的，
0: 是
1: 你脆个籽儿的东西中间黏过爪的，这就很难办。
0: 就是有很多人就说秋葵中间的这个粘液他们实在是接受不了啊，有些人就说这个粘液能不能洗掉，那答案肯定是不能的，
1: 洗掉了之后好像
0: 没啥吃头了，
1: 就不是秋葵了的感觉。
0: 对，没啥吃头了哈、所以说就是这款蔬菜可以说是让人又爱又恨啊。那么呢，在这样一个普通的秋葵，这样一个普通的食材呢，经过选拔啊，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滤镜，但是当时的媒体宣传特别给力啊，一句话直接就给引爆全网了、就是说呢，秋葵是奥运冠军都在吃的养生蔬菜。
1: 哎呦、
0: 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哎呦，这秋葵啊，我跟你说，它在一个不普通的日子里，因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2008年的奥运会绝对是可以让我们这一辈人
0: 毕生难忘
1: 的。是的、所以说它在一个绝对不普通的一个时间段走进了咱们国人的眼中。
0: 没错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家一听说哈，嗨，秋葵啊，原来奥运冠军都在吃这个东西。
1: 奥运冠军说，我也是第一次吃
0: 奥运冠军，
1: 我不吃它我可能也是冠军呢。
0: 对呀、而且关键是把这个秋葵和这个奥运冠军这种强健的体魄啊，对不对？聪明的大脑，以及这个这个比较好的身体，比较快速的反应力等等结合在一起，大家就觉得
1: 秋葵
0: 这个东西
1: 真不错，
0: 真不错。而且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秋葵刚刚上市到咱们国内的这个超市的时候，它的标价几乎是20-30块钱，
1: 特别的贵，
0: 对比猪肉还贵。
1: 是，
0: 哎，但是呢，依旧会被这个大爷大妈们一抢而空啊、很多人呢，就是根本也不在乎，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吃或者不好吃，
1: 主要是它健康，
0: 对，主要是健康，奥运冠军也吃，其次就是跟风。
1: 哎，对，都想尝一尝。
0: 对，大家都觉得这东西肯定是个好东西啊。
1: 是，
0: 哎，那么呢，在这个2014年啊，南京青奥会的时候呢，秋葵再一次入选到专供的蔬菜当中啊，所以说它的这个身价啊也随之水涨船高，大家也都就是这个疯狂的认定啊，说这个秋葵呀好啊，说它是绿色人参呐。还有人说秋葵好啊，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呢。
1: 哎呀，
0: 哎，还有人说是秋葵好啊，降血糖啊，清肠道啊，它是一个神器呀、
1: 哎呀，
0: 哎，所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谣。

0: 谣言，各种各样的传说，各种各样啊，这个秋葵的这个说法一下子就传到咱们的市面上来了啊，就让很多人就跟风去购买了啊。而且呢，很多饭店那个时候的菜单就已经开始打起了秋葵的主意啊，比如说像什么凉拌秋葵呀、这个水煮秋葵呀，什么清蒸秋葵呀，
1: 就各种做法，秋葵都来了，
0: 炒秋葵的各种各样的做法，秋葵就全都就是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了啊。你甭管做的好不好吃，咱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啊。
1: 哎，
0: 那么呢，其实光靠所谓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其实秋葵它支撑不了太久的，因为很多网红产品慢慢的就已经淡出了咱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了啊。但是秋葵为什么一定能火到现在啊，一直能火到现在呢？其实它最核心的这个一点呢，就是它精准的踩到了大家的需求点上，
1: 还是健康。
0: 是的，因为现在像咱们大家都是，像我和安琪，我觉得也逃不掉，就是都在被这个减脂啊，或者控糖，或者是熬夜这三个问题所困扰着啊。
1: 熬夜这一块跟我不沾边。
0: 真的吗？
1: 我不熬夜。
0: 又不是你熬夜看小说的时候了，是吗？
1: 哎呀，那都是哪一百年前的事了，
0: 现在已经不熬了，
1: 近三年我都没有这活动了。
0: 哎呀，行，那个那我那是我啊、
1: 哎、对，
0: 哎，就是，
1: 但是你要说减脂
0: 啊，
1: 这是我毕生的课题。
0: 控糖也是啊，
1: 控糖、
0: 嗯、
1: 我也不吃甜的，
0: 我比较爱吃甜的。有很多人说吃甜的对视力不好或者对皮肤不好哈，所以说就是控糖的这个话题的话，这个也是很多年轻人所要追求的。
1: 哎呀，那你这个皮肤要吃糖对皮肤不好的话，你现在皮肤的这个状态，那你要是不吃糖的话，那你真发光了。
0: 我这不年轻吗？我这不十八岁吗？主要是差在年轻的这一块上。咱们再你笑的是相当的勉强了。
1: 我都不敢大笑，我告诉你，
0: 我安姨笑是相当勉强。
1: 啥？
0: 她今天打不过我，所以我可以调侃她一下。
1: 你说啥？你管我叫啥？
0: 没事没事姐。哎，就是现在很多，特别是很多中老年人啊，也比较追求像什么低脂啊、养胃啊、通便啊、健康等等啊。
1: 哎，是，
0: 哎，这些是中老年人比较追求的点啊。这几个优势啊，这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秋葵呢都能一一啊把这个对上啊。
1: 你瞅瞅，
0: 哎，首先这秋葵超级适合减肥，
1: 嗯
0: 啊，热量比较低，全是膳食纤维，吃两口就能饱，
1: 嗯，
0: 解馋不长胖，减脂餐轻食必备良品。
1: 你瞅瞅
0: 啊，所以说深受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啊。而且它控糖很友好啊，它的粘液是天然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缓解糖分的吸收，餐后血糖不会飙升，控糖人群超级喜欢它。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呢，它养胃清肠，自带的粘液呢能够保护肠胃的这个黏膜，像经常便秘肠胃不舒服的人吃它就超级超级的合适了啊。
1: 嗯，
0: 而且营养也非常全面，维生素啊、钙铁含量比普通的青菜高出很多，低脂又滋补。
1: 你瞅瞅，
0: 嗯，所以说很多的这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一些博主，他们的这个科普啊，再加上这个短视频啊、营销号等等，这样一宣传了以后呢，大家就不再觉得吃秋葵是一种智商税了。
1: 你瞅瞅，
0: 哎，大家就觉得它是一种实打实的家常养生菜呀。
1: 嗯，
0: 哎，热度呢也就咣当一下就稳住了，啊，所以说大家这个是刚才听了这么一大堆啊，大家发现其实它很大一部分啊，它的这些好处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它的粘液。
1: 啊，不是奥运会，
0: 不是，是这个奥运会先宣传的
1: 啊，
0: 然后呢，
1: 就是它自身的营养价值，主要的营养价值还是在于它的粘液。
0: 对，对于，
1: 所以说你要给它洗干净了吃，这个方法指定是不咋合理。
0: 不建议大家这么吃啊，也不建议大家这么吃。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想做出一个比较这个清新爽口的这个秋葵的话呢，也给大家说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较适合的
1: 做法
0: 啊。做法，来，先焯水，
1: 这个。你这一阶段，你可得把你那个嘴给控制好了。
0: 我先把这个唾沫往下咽一咽，
1: 因为你毕竟你就是对于这方面的控制力不是很高。
0: 有一个词用在我身上特别好，肯定不是说是我的文采，是说我的状态，叫做口若悬河。
1: 是，
0: 现在桌子已经湿了。
1: 你这个不应该是口若悬河，到你这儿都应该改一改，口若悬海。
0: 老流口水是不是？
1: 尤其是说吃的的时候。

0: 说吃的
1: 这都讲上做法了，那还能控制得了？
0: 控制不了我自己呀、
1: 啊。你来吧。
0: 哎，首先你要做这个秋葵的话，不管你怎么做，你得先焯水
1: 啊。
0: 先焯水，建议大家怎么样呢？就是在焯水的过程当中，上面的这个蒂，上面的那个就是把啊，不要给它去掉，
1: 叫尾巴，
0: 尾巴非常好。
1: 那个
0: 不要把这个尾巴去掉。
1: 白山口音叫地板
0: 啊，地板啊，行。
1: 他们管尾巴叫地板，
0: 那个地啊不要给它去掉啊，先给它焯水，焯完水之后再去这个地，要不然呢里边容易进水
1: 啊，
0: 啊，
1: 破坏粘液，
0: 对，破坏粘液啊，
1: 毕竟就它有营养价值。
0: 对，先焯水过凉水啊，然后控干水分，再把上面的那个地去掉，
1: 尾巴
0: 啊，尾巴再把那尾巴去掉，
1: 哎，
0: 啊，然后咱们再想着说，你是想凉拌呢，还是想烧烤啊，还是想空气炸锅呀，还是想大火快炒啊？
1: 要不然穿糖葫芦吧。
0: 你啊，能好吃吗？
1: 试试呗。没尝试过，你咋知道不好吃呢？
0: 我觉得它的恶毒程度跟我之前看到的那个冰糖乌龟是一样的。
1: 还背不住真正的好吃，因为你比如说哈，就是有一些蔬菜它有一个特质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你给它做成什么味儿它是什么味儿，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味道。
0: 秋葵它就是没有什么味道啊。
1: 你像木耳，
0: 对，木耳也没有。
1: 你给它做成比如说你要是炖点什么牛腩柿子，它就是酸溜的，是吧？
0: 你牛腩柿子放木耳啊？你家？
1: 对啊，
0: 从来没放过。我家
1: 放，
0: 我家木耳都是就是炖的，不是什么玩意儿，就凉拌的。炒的
1: 你给它整成什么拌个凉菜呀、啊
0: 嗯、
1: 炒啥，反正你给它整啥是啥味儿。
0: 对，
1: 再有那个就是贡
0: 菜，银耳啊，贡菜也是，
1: 贡菜也是、
0: 嗯、
1: 是吧，
0: 银耳
1: 基本上就是甜的好吃，你给它整别的味儿也一般吧。
0: 涮火锅也行，
1: 是吧？
0: 涮火锅非常吸汁儿，
1: 是吗？
0: 嗯
1: 啊，
0: 诺诺，
1: 喝汤多好。
0: 就喝汤，我家不太爱做汤
1: 啊。行
0: 啊，
1: 反正就是有很多蔬菜都有这种特质，其实它也是一样的，
0: 对，
1: 秋葵也是一样的，所以你要给它外边裹一层糖的话，那就甜甜的，也没有啥难吃的感觉吧？应该、
0: 我是不敢想象。
1: 你想想啊，那个糯米糍，
0: 嗯，
1: 甜的，
0: 嗯，
1: 我们都讲究喜欢那个拉丝儿的感觉，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咬唰拉丝儿。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秋葵也拉丝儿啊。你给它整甜了，你咋知道不好吃？尝试呗。
0: 你的想象力好丰富啊！
1: 尝试一下。
0: 等进入到冬季的时候，家里边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啊，喜欢猎奇美食的这样的朋友，
1: 感受一下秋葵的味道。
0: 对，可以尝试一下冰糖秋葵，
1: 或者再整个那个贡菜也行，冰糖贡菜。
0: 冰糖贡菜，
1: 但是没有咸蛋的贡菜好像不一定能好吃。
0: 对呀、啊，它只不过是脆而已，它要是不蘸点什么麻酱啥的，它的味道。
1: 那就来个冰糖麻酱贡菜呢、哎、
0: 冰糖麻酱贡菜，咱直接吃火锅不行吗？
1: 啊，
0: 咱直接吃火锅不行
1: 吗？主要这是要创作独特的美食，
0: 你这有点过于独特。要是我的话，我不敢尝试这些啊。就是咱们刚才给大家提供的这几种做法，比如说凉拌、烧烤、空气炸锅或者大火快炒等等啊，这些其实是可以去掉绝大部分黏腻感的啊，是吃起来能够让这个秋葵更加的爽脆清甜啊，然后那个能让你少一些，就特别是第一次尝试秋葵的朋友，可以让你少一些不适感啊。
1: 就是能适应一点，
0: 对，你后来你吃习惯了就好了，
1: 吃习惯了你就生吃它，真的都已经习惯了咱就生吃它。
0: 嗯，或者是你给它焯熟了，对不对？焯熟了完了以后蘸点这个酱油辣根儿，对，酱油辣根儿啊，这个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按木耳的吃法吃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据说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哎呀，谁据谁说的？
0: 据我这个朋友那天跟我说，因为我朋友前两天要来我家做客，然后
1: 他就喜欢吃秋葵蘸陈醋辣根，
0: 是，然后我特意买了那个秋葵，然后他没来，秋葵又在我家冰箱里烂着呢。
1: 不是，你拿秋葵去找他呀？
0: 找他干啥呀？
1: 你找他呀，你把秋葵甩他脸上。言而无信。
0: 可是他没来，秋葵已经买了，但是就是这个不知道烂没烂啊，所以说今天刚好跟大家讨论到秋葵这个话题、啊、
1: 你留着他
0: 啊、
1: 留着他，
0: 嗯，
1: 早晚等他来把这盘烂秋葵甩他脸上。
0: 你有朋友吗？
1: 我啊，
0: 嗯。
1: 多的是，
0: 都被打走了是吗？
1: 我关键我朋友都言而有信啊，
0: 就主要是我这个朋友他言而无信、啊、
1: 所以说你应该问他有朋友吗？
0: 他要失去我这个朋友了，
1: 是不是？
0: 是的，我非常讨厌这种言而无信的人、啊、
1: 对，所以你那盘秀慧你就给他留着。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说真的就是在咱听完了这期这个节目了以后想要尝试一下秋葵，
1: 尤其是让朋友给做的话、
0: 啊、
1: 记得得去，
0: 这种神奇的口感的话大家可以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大家可以这个买一点点，对不对？先从，我建议大家先从什么呢，先从秋葵炒鸡蛋咱们开始吃起。
1: 哎，
0: 因为你吃不惯秋葵你还能吃点鸡蛋。你要凉拌秋葵的话你就只能这个凉拌了，对不对？
1: 其实秋葵的口感现在已经被大家伙都接受了，
0: 对，
1: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了，已经
0: 就像之前吃榴莲的时候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有人说它太，
1: 现在都抢着吃吧，
0: 对，说这个秋葵不说这个榴莲特别的恶毒啊，特别的难吃啊，就感觉好像谁家炸了一样，谁家一吃。但是现在呢大家可能吃不够吃不爽啊，但是好就好在现在榴莲的价格也不是特别贵了，
1: 是
0: 已经被打下来了，
1: 对，
0: 包括现在秋葵的价格呢也不是特别贵了，
1: 还有就是分季节性，到季节的时候非常便宜了，
0: 对，也被打下来了，
1: 打下来了
0: 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在这个吃的这一方面啊，特别是有一些猎奇的美食，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应季啊，应季的时候大家真的可以买来尝试一下，
1: 买
0: 不管说它好不好吃赖不赖吃，咱买回来先尝一尝，
1: 尝
0: 尝，对
1: 对，
0: 万一要是好吃的话呢咱下次接着吃，不好吃咱就可以
1: 咱下次也接着吃，
0: 给你的好朋友
1: 身体好，毕竟它对身体好，秋葵真的是常吃好东西，
0: 不行不好吃你就送给你的朋友吃。
1: 不行，
0: 给你的朋朋友友吃一吃，然后这个我决定了，下了班之后赶紧给我这个朋友吃个店
1: 啊，你问问他有没有朋友。
0: 哦，我问问他，我说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大明湖畔你在我这点的那一盘秋葵了吗？我看看他如何回应我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啊，说我点燃了一根火柴，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立马吹灭了火柴。
1: 结果呢？
0: 结束了。
1: 你指定不是在家。
0: 是的。
1: 你在野外。
0: 不是。
1: 你在一个密闭空间。
0: 是的。
1: 你看，
0: 你有点过于聪明了。你聪明的让我有点危险，我觉得时长可能不够了。
1: 因为火柴，火的这个东西它是燃烧空气的
0: 啊，对
1: 啊，如果一旦有危险发生的话，你立马你就吹灭了，对吧？那指定是如果继续燃着会有危险，
0: 对，
1: 要么然会引起比如说像爆炸等一系列的危险，
0: 是，
1: 要么就是窒息的危险，
0: 是，
1: 所以说问完之后应该是窒息，
0: 对。
1: 点根火柴容易窒息，在一个密闭空间。
0: 是的，
1: 请问你是在玩游戏吗？
0: 我不是在玩游戏。
1: 你是被谁关起来了吗？
0: 不是。
1: 你是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了吗？
0: 是的。
1: 你精神不咋好。
0: 少打听。真的是
1: 啊，和精神没有啥关系。
0: 精神没有啥问题。
1: 你给自己关起来干啥？这么想不开，
0: 有需求啊，肯定是有需要啊。
1: 哎妈呀，
0: 喜欢得意得劲儿，玉座。
1: 哎呦我天哪，你在进行表演吗？
0: 我不是在进行表演，
1: 给自己关起来，玉座真玉座
0: 得劲儿。主要是不是我身体得劲儿，是我觉得是我心里得劲儿啊。
1: 啊，你自闭吗？
0: 我不自闭。
1: 那你为什么把自己的身体搞自闭了？
0: 可能是我有一些别的需要吧。
1: 你这是一种工作吗？
0: 不是工作，
1: 就纯是个人爱好。
0: 爱好这个说法
1: 谈不上。
0: 嗯，
1: 行了，不猜那些没有用了，你爱以为啥以为啥。我想知道你这个密闭的这个空间是
0: 什么地方？
1: 对，是野外是吧？
0: 不在野外，
1: 不在野外
0: 啊。我觉得在野外也有可能，在家也有可能。那具体在哪块儿，也不是特别。
1: 那你就是你封闭你的这个容器是个啥呢？
0: 对，你把这个猜出来，
1: 是个石块？
0: 不是，石块，我是个猴。我是孙悟空，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师傅放我出来呀！噔噔噔噔噔噔，我不是孙悟空啊，我是个蝇啊，我是个人，
1: 是个苍蝇，
0: 我是个人，
1: 是人啊，
0: 啊是人，
1: 是人哈。
0: 我觉得应该是在室内啊，
1: 那在室内啊，
0: 对，
1: 但不是在自己家中是吧？
0: 在家里也行，那就在家吧。
1: 啊，那你这个密闭的空间是木头做的吗？
0: 嗯，可以是木头做的，
1: 还可以是铁做的。
0: 铁做的很少
1: 啊，基本不是。是柜里吗？
0: 柜里。你说的是那种衣柜是吗？不是。
1: 那看来不是衣柜，请问是什么柜呢？
0: 真是个，是一个就是这个长方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长方形的，
0: 但不是柜。
1: 你说的特别像棺材。
0: 是。你猜他为什么进去呢？
1: 哎呀我天哪，因为你愚蠢吗？不得
0: 得劲儿是吗？其实也主要不是为了身体得劲儿，我刚才说主要是为了心理得劲儿
1: 啊。心理得劲儿啊。这故事里边几个人？
0: 就他一个，
1: 就他自个儿。
0: 对，
1: 他这个躺进棺材里边心里就得劲儿了。
0: 对，
1: 他这是想死啊？
0: 不是。
1: 哎呦，他这年纪能帮很。

0: 能帮分享一下吗？
1: 我觉得他年纪，他肯定不是个小孩，他一定是个成年人。
0: 成年人，
1: 嗯，
0: 那不是岁数大的哈。
1: 嗯，岁数大的年龄没有什么局限性，但是他肯定是个成年人。
0: 成年人躺棺材里边怎么就得劲儿呢？怎么就郁着了呢？还没有啥心理疾病？
1: 没有
0: 啊，完了心里就那，他是。这个整个故事里边还就是自己一个人，没有面对啥危险。
1: 有危险，后面有危险了。
0: 后面他有危险，他出不来的当然有危险了。
1: 是啊，
0: 我的意思他不是因为什么危险才进去的。
1: 不是，不是为了躲避危险。
0: 这他就是有安全感是吗？
1: 不是。
0: 这重要吗？他躺进去的原
1: 因？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其实你就猜到后面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说他出不来了，他为什么出不来了呢？
0: 与别人给他关里了。
1: 不是，这故事里没别人，
0: 就是那他走错棺材了。
1: 占别人床位了是吧？不是，
0: 机关坏了。
1: 不是。
0: 哎呀，那他点燃火柴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棺材里，应该是他点燃了之后发现了自己在棺材里边，想到了这个空气的事儿，他才赶紧就吹灭了。
1: 是是的，原理是这样的。
0: 那他应该是最开始的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棺材里，
1: 他知道他在棺材里，
0: 完了突然间想起来这个。
1: 对，他点燃火柴以后突然想起来了，哟呵，我在棺材里。
0: 那他不知道他在棺材里
1: 吗？对，他知道他在棺材里。
0: 完了之后打棺材打不开了，
1: 是
0: 想整个亮，完了之后照一下子，完结果一想到在棺材里边不行，还不能燃烧火柴，
1: 对对对对，
0: 就熄灭了。
1: 对对对 对，
0: 这棺材为什么就打不开了呢？
1: 对，
0: 滑盖不顺的，
1: 滑盖，翻盖，
0: 翻盖不太行吧？这棺材不得是滑盖的吗？
1: 不是因为滑盖不顺，
0: 轨道锈住了，
1: 没有。
0: 是人也没有别的人，
1: 不是
0: 人为呀、
1: 嗯、
0: 那我猜不到原因。
1: 嗯，是这个怎么说呢，是天灾
0: 啊、哦、比如说什么地震了。
1: 哎对
0: 啊，地震了，完了之后这个改变房屋结构了，把这个他的棺材就压在那儿了。
1: 对对对对，
0: 棺材就出不来了。
1: 对对对对，
0: 让你非得盖盖儿，
1: 不盖盖可能睡不香吧。给大家公布一下汤底啊，是这样的啊，我相信活人睡棺材可以转运的这个说法。
0: 哎呀，这我上哪儿猜去？因为我不知道这说法。
1: 于是呢，我便睡到了棺材里面，结果意外遇到了地震啊，被埋了。当我醒来之后，点燃了啊一根火柴照明，但突然意识到呀哈，我还睡在棺材里，继续点燃会加速消耗空间当中的氧气，所以我立马吹灭了。
0: 你别吹灭，你接着点着吧，就算你这棺材找着了，人也直接抬走了，谁能成想里边睡个大活人啊？
1: 这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铁蛋儿问小侄女，哎，那个过六一儿童节开心吗？
1: 开心啥呀，天天演节目我都快累死了，还不如在家吃零食看动画片舒服呢。
0: 嗯这一天呢，铁蛋问儿子，你给我说说你为啥偷偷抽烟啊？儿子意味深长地说，
1: 因为我长大了呀，我要寻找一个值得我戒烟的女人。
0: 这话说的铁蛋很久都没有回过神来。这时候呢，铁蛋妈出现了，边卷袖子边对儿子说，别找了，其实我一直都与你同在。这是某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铁蛋儿和媳妇儿生气，赌气不吃饭，坐在门口玩手机。铁蛋儿媳妇儿出来看了一下，说：“
1: 哎，你怎么了？
0: 不吃饭了？”铁蛋儿赌气地说：“我不吃了，我喝西北风我就饱了。”媳妇儿一声不吭地回去了。不一会儿，就听见他在屋里跟儿子说：“那个儿子，那个外边冷啊，给你爸送个口罩去。”别把你爸呀给撑着了。铁蛋小时候啊，铁蛋爸呢经常带铁蛋去吃海鲜。铁蛋很担忧啊，就说了，
1: 爸爸，听说吃海鲜会痛风啊。
0: 铁蛋爸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哎呀，放心吧啊，以咱们家的经济实力呀，永远不会吃到痛风的。看妈妈切黄瓜片敷面膜，儿子不乐意了，
1: 妈妈不珍惜粮食糟蹋菜。
0: 妈妈说，儿子，那黄瓜敷面膜啊，妈妈会变得更漂亮啊。
1: 黄瓜贴脸上，那不就叫做黄脸？

某人生长在富贵之家，花钱买了个五品官，但不知民间疾苦。一年冬天，他外出巡视，见一乞丐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觉得很奇怪，就问随从：“这个人身子怎么老是在动弹呢？”随从答道：“因为天冷衣薄而发抖。”此人更觉奇怪：“难道抖抖就不冷了吗？他穿件衣服不好吗？”有个姓朱的财主，说话最讲忌讳，偏爱文绉绉说话。有一天，他叮嘱新来的小猪官说：“记住我家的规矩，我姓朱，不准你叫我时带朱字，叫老爷或者叫自家老爷就行了。平时说话要文雅一点儿，不准说粗言俚语，比如说吃饭要说用餐，睡觉要说就寝，生病要说患疾，病好了要说康复，死了要说逝世。但犯人砍头就不能这么叫，而要说成处决。”过了几天，一头猪得了猪瘟，小猪官连忙跑出去对财主说：“禀老爷，有一个自家老爷患疾了，叫他用餐不用餐，叫他就寝不就寝，恐怕已经很难康复了，不如把他处决了吧。”飞行中的客机突然剧烈震动，客舱中的乘客惊慌失措，大声喊叫。这时一个空姐从驾驶舱中走了出来，她微笑着对大家说：“先生们女士们，大家不必惊慌，刚刚的晃动是因为患感冒的驾驶员打了一个喷嚏。”

0: 店老板带我推开了房间的门。
1: 怎么样，小伙子，环境不错吧？你看这天窗多大啊，设计多贴心。还有，你看看这床，实木的，还有凹凸的结构，起到按摩助眠的作用。你再看看这降温设备，纯天然无污染，风速可调，收你一晚50块，一点都不贵。老板走后，我躺在两块木板上，一边摇蒲扇，一边看着棚顶的大窟窿，陷入了沉思。女朋友带我去见的父母，未来丈母娘很直接就问我呀，
2: 要是啊，我女儿嫁给你，凭什么呀？
1: 我可能是个千万富翁啊，阿姨。
2: 哎呦，孩子，来来来，进屋喝水。对了，你为什么说可能是千万富翁啊？是就是啊，不是就不是。什么叫可能呢？是不是咱们得实事求是？
1: 我一把掏出随身携带的彩票，奖池累计到2300万，中不中那我不知道啊，
2: 你给我滚出去。
1: 老爸藏私房钱被儿子发现了，老爸就求他，哎，你不告诉你妈，我给你买你最喜欢吃的烤鸡。
2: 切，就是烤鸡而已，妈妈答应我，只要我找到你私房钱，让我吃一个星期肯德基呢。
1: 于是2分钟后，老爸的钱全部被妈妈拿走，另外这脸上还多了两大巴掌印儿。2个月后，老爸拿着积攒下来的私房钱给儿子报了5个辅导班，剩下的200块又给儿子买了假期语文数学大礼包。
2: 这孩子惨呐，当时要傻眼了。
1: 意外不意外啊？惊喜不惊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得罪藏私房钱的男人。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这一天呢，铁蛋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没拿稳掉地上啊，就把这个屏幕给摔碎了。看了一眼不远处坐在地上堆积木的小侄子，起身走了过去，将他面前的积木推倒，转身呢又躺沙发上若无其事地玩起了手机。正玩着，小侄子走了过来，一把抢过铁蛋的手机摔在了地上。第二天，铁蛋他哥就给他买了一部新手机。孙子在做作业，奶奶在一旁辅导。孙子问奶奶，啥叫细心百倍呀？
5: 哎呀，就是你姑姑相亲之前的样子。
4: 那啥叫丧家之犬呢？
5: 那就是你姑姑相亲回来的德行嘛。
4: 那啥叫没心没肺呢？
5: 哎呀，就你姑姑竟然相亲吃撑了。
3: 铁蛋儿刚认识老婆的时候啊，老婆的形象是斯文腼腆，爱吃蔬菜。结婚那天喝多了，后来呢，服务员上了一道酱肘子，于是呢，铁蛋儿媳妇儿啊，拿起筷子说：“
5: 哎呀，老娘最喜欢这个。”
3: 空气瞬间凝固了，全家人一起看着铁蛋儿媳妇儿。这时，丈母娘很从容地说：“
5: 哎呀，这结了婚呀，要多关心婆家人。”不能只惦记自己老娘啊，

一列车经过乡村时，速度慢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且没完没了地停了一站又一站。当火车又在一个小站停车时，一位旅客跳下车对着列车员说：你们就不能快些走吗？列车员说：当然能，可是我不能离开火车呀。

0: 今天中午陪一个小兄弟的对象逛街，她看好了一款皮夹克，打电话给她的男朋友说想要买。她的男朋友特别温柔地说，亲爱的，你喜欢就买吧，你高兴就行。然后她又特别温柔地问，你跟谁在一起啊？一听是我，就表示要问候一下。于是我拿起电话，我刚说了一句喂，就听到这兄弟用颤抖的声音说，姐，帮我想办法拦住那个疯女人。女儿才上了4天幼儿园，就因感冒辍学了。虽说学龄很短，可是她对幼儿园的感情却很深。一天，女儿说，妈妈，我要看书，爷爷说了，不看书就考不上大学，万一我考不上大学，将来我怎么上幼儿园呢？刚才微信摇一摇，有个哥们儿加我好友，我吓了一跳，以为是骚扰，然后问他什么事儿，他说，
1: 一个女的都摇不到，总是摇到你，把你加上，这次就不会再摇到你了。

0: 身边这些哥们儿们通过玩游戏认识了不少妹子，我立即付诸行动，我也开始玩游戏。这找女朋友还能通过玩游戏的，是不是多好啊？这天呢，我哥们儿来俺家就问我，咋的，上瘾了？
1: 啥呀，
0: 这不是跟你们学习我这玩游戏找女朋友吗？我那哥们儿看了看游戏直摇头，
2: 哎，我说大嫂子，你玩这个四单机游戏啊，你就是在跟电脑玩呢，你这样子的可找不着女的啊，别说我哥没告诉你。
3: 第一天，你怎么不写作业呢？
4: 那个，写完作业可以看电视吗？
3: 看你表现吧。
4: 行。
0: 第二天，
3: 过来帮我一下。
4: 给您帮忙，可以玩手机吗？
3: 看你表现。
4: 行。
0: 第三天，
3: 宝贝，等妈到老了，你会给妈买好吃的吗？
4: 您不是还没老呢吗？
3: 我是说呀，以后会变老的。
4: 这个得看你表现。

0: 亲爱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欢迎来到相亲现场。
1: 请问你有房吗？
0: 没有。
1: 车呢？
0: 没有。
1: 那总该有些存款吧？
0: 也没有。
1: 那是什么给你的勇气过来相亲呢？
0: 男子夹起桌子上仅剩的一筷子菜道，两天没要着饭了，我是真饿了，你再问我再吃一会儿。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儿子对爸爸说：爸，我今天满18岁了。很好很好，明天啊你就可以去找工作了。不，我还小，我还要上学呢。孩子，这个家里呀，总是有人要去工作的。嗯。年轻的你看父母使用高科技产品时的感受，你仔细琢磨一下，是不是正是你父母看着你努力想谈个恋爱又谈不成时的感受呢？儿子问爸爸：爸，咱家为啥这么穷啊？父亲回答说：还不是为了让你早当家呀。嗯。女孩和男朋友分手了，老妈知道之后见怪不怪地说：哎呀，怎么现在你们这年轻人谈个恋爱那总是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的。老爸又说：那你知道这马路为什么修了又挖，挖了又修吗？啊？嗯。

0: 在飞机上，一个小伙子和一个老人并排坐着。小伙子说：
1: 请问现在几点钟？
0: 老人说：
2: 我不能告诉你，我要是告诉你现在几点钟，你就会向我表示感谢，接下来话匣子一打开就不容易收场了。再过一会儿我们就会一道下飞机，在机场你又会请我喝咖啡，我也会请你到我家去做客。我家里有一个小女儿，她长得很漂亮，于是你就会爱上我的女儿，她也会爱上你，于是你们就会决定结婚。可是你要知道，我是绝不会把女儿嫁给一个连手表都没有的穷光蛋的。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级，气温是-19度到-26度。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6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啊，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嗯，那我们呢就是尤其是近2年退休的啊，或者是说今年要退休的很多人呢都比较关注什么呢，我退休到底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算，什么时候开始能够领工资。
3: 嗯，
2: 所以就是这个的话吧，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在网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所谓的给你解析啊，给你去
3: 科普的那种
2: 啊，对对
3: 啊，
2: 然后呢看完之后呢反而更懵了。
3: 嗯，为什么呢？就讲的不太明白呗，是吧？
2: 对，所以就是说呢，就是不仅是不明白，可能说他这里边啊掺杂了一些水分呢，还有呢就是说自己的一些想法，
3: 嗯，
2: 或者是说呢他可能是把他某一个这个城市或者是说当地的一些政策拿出来了，然后呢就在网上给大家来进行科普，是不是？
3: 嗯，哎，这种这个直播也好，视频也好，其实我也看到过很多啊，有的一些确实讲的有点道理啊，讲的是那么回事儿，包括说相关的一些文件，他也会都列出来，哪儿发的，
2: 哎，
3: 是吧？我在哪儿看到的，哎，有的讲的确实还挺好，但是像你说的那种，多数的都是属于标题党，
2: 哎。
3: 标题起的挺大，但你进去一听不是那么回事啊。
2: 对，所以说今天啊，我也正好我也是前两天看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科普，然后呢，
3: 嗯，
2: 我也想和咱们的听众来就说一说我们了解到咱吉林省的养老金，就是说首次的起领时间的这个事儿，哎，让一些即将要退休啊，或者说呢现在还比较懵的啊，咱们应该了解一下，然后稍后时间呢我也会把它这个就是说的这个科普啊再跟大家来讲讲，大家来看看这里边有什么不同啊。
3: 好，嗯，
2: 首先呢咱们吉林省的养老金是自退休手续审核通过的次月开始发放。什么叫审核通过？我们之前跟大家来就说什么时间来就进行审核呢，你比如说我现在是8月份，我9月份我就要退休了，
3: 嗯，
2: 我9月6号我要退休了，你要提前1个月来去进行办理审核。如果是说呢你是属于自己下岗职工来自己啊去交纳养老保险的，你提前1个月到咱们的就业部门啊来去提交你的缴费的这个单据，还有说呢你的下岗失业证、你的银行卡、你的身份证复印件什么的，这些提交上去，然后呢人家给你办理审核这个手续。
3: 嗯嗯，
2: 如果你要是说我呢是纯自己交的，哎，我在这个我也没有单位，我只是说在咱们的社保自己交的，那你就提前到咱们的社保去来去办理手续，他也需要有一个审核，这个是属于他就不是属于说下岗失业人员了，这个属于说

0: 这个零就业人员了啊。另外还有呢，如果像我们在职的要退休的话，那我们呢最起码呢单位呢它会有专门的人力啊，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人员来去关注是不是说近期一两个月之内会有工作会有咱们的人员要退休。如果没有人提前通知你，你最好呢也是提前一个月的时候到你单位的相关部门来去跟他们说一下，说我呢下个月就要退休了，
1: 嗯，
0: 是不是有什么手续需要要办。这个是这样的啊，首先呢这一点咱们要知道啊，这不同的身份应该怎么来去办理这样的事情。
1: 对，我们都总听到一个词儿，就是退休申请，
0: 哎，
1: 啊，对，只是相应的一些材料准备好，找你相关的一些部门，比如说像刚才介绍了三种情况，是吧？
0: 哎，对，
1: 啊，有单位的那肯定是更好办一些，啊，没有单位的，你像是社保呀，啊，还是咱们的就业部门的，该申请咱们就进行申请啊。
0: 对，一般来讲呢，他这个审核啊，他是说呢，为什么让你提前一个月呢？这一个月是人审核期，审核通过之后了，你就跟你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下岗这个失业人员的，你呢？去到咱们的就业局大厅的大屏幕，
1: 哎，
0: 到那儿去看你的名字，有你的名字证明你审核通过了，你下个月的时候就是说正常你到这个生日过完了这个当天，你就可以来去办理你相应的退休手续，然后把所有的这个手续什么的转移到社保，进社保进行首次的人脸录入识别，你就等着回家领工资就行了。
1: 嗯，
0: 哎，就这么简单。然后呢啊，咱们现在吉林省的退休的这个企业退休人员的工资发放呢，都在25号。咱们这边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的，有的呢可能是说会提前一点。为什么他们会标说是22到25呢？因为这个吧，据我了解是什么呢？如果是说遇到休息日，
1: 嗯，
0: 会提前；遇到节假日赶上正好是发薪日的发这个待遇的日期的话，他也会来进行提前。所以说一般来讲都是这样的一个日期啊。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补发，如果说这审核延迟了，这个待遇通过以后呢，会在首次发放的时候呢来一次性补发从应领月起的所有的金额。
1: 嗯
0: 嗯，有的可能是说他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存在，我们也不能完全就是说非得叫得非常准，你这个月办完了，你下个月的话，你或者说大下个月就一定能拿到工资，也确确实实有可能有等了几个月的。但是你在等这几个月期间的话呢，这给你第一次补发的时候，你所有的工资都给你发到账的。
1: 对，哎，就是从应该领的那个月开始啊，都会给补发的啊。
0: 对。所以呢，就是作为说我们退休人员来讲的话啊，也是一定要了解这样方面的一些常识，以及说呢，还有呢，就是你为什么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话，你有没有说我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情况？另外还有呢，你是不是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你可能跟企业的退休的还会有一些其他别的不同的区别，比如说像什么职称啊，还有说呢，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应该有的福利啊，你这些都需要去关注好啊。
1: 对啊，这个总之啊，这需要注意的就是提前进行准备啊。有的人就感觉说，那我退休了，我就到号，我就是不是直接就把这个钱就打到我卡里了？不是，你该申请还得申请啊，该提前申请的这个千万别忘了啊。
0: 所以说呢，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嘛，我跟大家来去讲了，我刚才也说了，我说要跟大家来去说一下他给大家科普的这个科普，这里面呢不能说完全错。
1: 哎，
0: 但是呢有一部分确确实实跟咱们呢是不贴合的，比如说他说我觉得他说对的是在哪儿啊，他说呢到底退休是从哪天开始算，你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月份，他呢细致到从天，这个来讲呢说退休都是从生日当月算在岗，次月给你算正式退休，他是这么说的，说比如说你的生日是6月15号，那么六月整月都要算在岗，六月工资按在岗全额发，七月份开始算正式退休，退休金也从七月份开始来发。
1: 嗯，
0: 所以说有的说那呢我是6月1号的，他说那6月1号只要你上一天班当月也算在岗，然后呢满足这样的情况当月就应该给你开工资。这个来讲啊，我不知道他在哪查的，然后呢我也去查询了一下，
1: 嗯，
0: 但是说属于说呢我还真的没有查到明确的这个文件，只能说众说纷纭。这个的话我还是觉得比较认可的一点是什么呢啊，其实按照他所说的这个的话吧，我觉得呢应该是可行的，作为说对于我们退休人员的一个保障。但是呢如果按实际情况来讲的话，人家给你卡到那天，
1: 对
0: 也正常。

0: 就是现实情况是啥呢？你上几天班，给你发几天班的工资，
1: 对，
0: 这基本是这种情况
1: 对，
0: 啊。
1: 但是说他这个是说退休的话吧，这个就应该来去考量一下了。然
0: 哎，
1: 后呢，我也是就是说，这个现在我暂时还是存疑的啊，就是说呢，我也会去想要跟咱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好好去探讨一下，咱们这边的退休的这个日期是不是就真的是说，你这个我整个的这个月份，我生的这个月份，这一个月都算工资。然后下个月开始算退休的领取的待遇，这个算不算？而且呢，你要是说这个月算工资的话，那它并不是在咱们社保来领取的，你这个月的工资是应该由单位来给你发的。
0: 哎，对，单位一般都是你上几天给你开几天钱，不会把
1: 哎，
0: 后面你没上班的日子把这钱都给你，是吧？
1: 对，所以就是说，到底什么情况吧？我觉得说，为什么要把说他的这个所讲的东西跟大家拿出来来分析一下呢？啊，就是说，谨防大家看到这个东西之后了，我就非常笃定他说的太对了
0: 对
1: 啊，然后
0: 其
1: 呢，
0: 实也不一定，主
1: 对，
0: 播说的也不一定对
1: 哎，
0: 啊。
1: 然后呢，就非常有可能呢，给你引入到一个你自己呀没有办法能够去理清真相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当中啊，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咱说完了，咱再来看看他下一点他说什么，退休金到底什么时候到账？然后呢，他说很多人以为办完退休手续，下个月退休金就到账了，然后呢，就是说事实情况没有那么简单，这个里面啊。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确实是对的。比如说，他说事业单位退休后呢，会先发几个月临时工资，等上一年度社平工资公布后，再转为正式退休金，并把临时工资和正式退休金的差额一次性补上。这个其实是对的，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咱们每年的都会在这个就是7月末左右来去发布上一年度的社平工资。
0: 对。
1: 所以说呢，在这个是之后了，才会去发布咱们的下半年和第二年上半年的缴费基数，这些都会去跟咱们的退休工资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0: 没错。
1: 啊，所以就是说呢，哎，先给你按咱们就以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它有一个估算。估算之后了，等到社平工资出来了，实行咱们这边实行的是多退少补。一旦说社平工资出来这个基数出来了之后，对于你之前给你发的，那发多了，在你的工资里给我扣出来；发少了，然后这边再给你补上。咱们的实行的是按照社平工资出来之后了，把以前预估的这个金额实行多退少补的政策，其实跟他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一个意思啊。
1: 对，所以说我要我说说他这里边真假参半的，还有说呢，有的就很让你模棱两可的，是不是？这个他说的这个情况啊，啊，然后呢，还有他说这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由社保经办机构核定以后发放，通常呢，他说他所说的，所以我现在就在看到他这条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应该呢，是那个其他别的这个省市的，他说是每月15号前到账，所以我刚才一再跟大家强调咱们吉林省的养老金的发放时间，你就是说你不能拿他这个东西来往你自己身上套。
0: 对啊，
1: 啊，
0: 吉林省就是25号，刚才说了，25号发咱们的劳保待遇啊。
1: 对，所有的呢，它都是这样的，包括说是说咱企业的话呢，它也会去关注社平工资，出
0: 对，
1: 现说社平工资有这种咱们的这个跟你的退休金差额比较大的时候，也是同样会实行多退少补的政策的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退休金。他不可能不给你发，但有可能会到的晚一点或者是早一点，但是这个金额是不会少的啊，这个可能是时间问题。然后呢啊，他这个里面呢，他也是在跟大家来去说退休延迟的这个情况，以及是说呢，还有说呢这个退休手续怎么办的这个情况啊，
0: 就是说的。有一部分确实挺对的哈，有一部分还是存疑的。
1: 对，你看啊，包括说他所说的退休手续，我觉得还是比较明确、比较明朗的。首先呢，档案预审，这个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啊，你呢最好呢提前，如果你是下岗这个失业人员的话，你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的，你的档案存在咱们就业局档案科室，你要提前去档案科室查询一下你的档案当中。你的退休时间，这个一定要弄准。然后呢，你查完了之后啊，就是这个就跟我刚才所说的一样，他说确认你出生年月日、工龄、视同缴费年限。因为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嘛，退休的话，它以档案为主。
0: 对
1: 你那，
0: 有档案的肯定是以档案为主
1: 对
0: 啊。
1: 你光拿说你这身份证、户口本，我在这等着，可能说的你这个档案上 写早了，你可能早一年你就能领取待遇。
0: 嗯、哎呦，
1: 你们
0: 这时间差的可就多了啊！
1: 以前这种情况很多啊，档案上就是说写的这个年龄什么的啊，他都可能是说会有一定差别的。
0: 你看晚退一年，不光自己得掏钱，少领钱了。
1: 对，所以说一定要提前来去查，这是咱们的相关的步骤，他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1: 然后呢，他说的就是提交申请啊，就像我们说，哎，你在每个就是说咱们的当月的时候，上月就是你七月份如果退休，你提前一个月到咱们相关部门去提交申请，拿你的这个下岗失业证啊，拿你的这个个人身份证啊，以及你社保缴费单据啊，还有说银行卡呀，干什么？你到那儿去，其实就是去提交退休申请去了。
0: 对啊。这个流程其实还是说的挺对的啊，
1: 对，它的流程还没有错、
0: 嗯、
1: 然后呢他说接下来就是审核核定了，
0: 嗯
1: 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审核核定之后了会待遇计发，就核定养老金，确定这个发放的金额。嗯，这个呢咱们这边还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核定你在咱们的就业部门核定了之后了，你需要到社保部门来去进行资格认证。
0: 嗯
1: 就我们说的第一次的人脸采集。
0: 哎，
1: 你这个采集完了之后了，你就等到说待这边给你算待遇计发就可以了。那当年如果就是说你今年退休的，你今年不用认证，因为你今年退休的时候他做了第一次人脸识别采集工作，已经给你录入到电脑当中了。那你就记住了，从你第一次到你第二次的识别认证的这个时间间距啊，不能超过12个月就可以了。嗯，复杂吗？也不复杂。然后呢，但是总会有记不住的。我们也是想对一些今年要退休的，或者是说呢，即将要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啊，来去说这样的这种情况，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啊。
0: 嗯，哎，其实啊，有一些信息我们在网上都能查得到，也能看得到啊。包括说，刚才介绍的有一些主播呀、视频博主啊，也会分享他的一些了解的知识啊。
1: 对，
0: 有的一些其实像外省的，我们就哎。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主要了解的还是咱们吉林省或者说咱们辽源市的政策啊，这是更好一些的。
1: 应该说呢啊，全国来讲都实行的是咱们国家统一发布的这个政策条款的信息，但是呢会因为各个省的不同的差异，它的时间呢以及说具体的一些细则会有一些变化。
0: 对对对啊，就像你说的，刚才你提到他可能说他那个地方就是每个月15号领取劳保待遇是吧，这跟咱们省就不一样嘛哈。
1: 嗯，所以就是说呢，咱们就该记住的或者说呢应该去怎么来去看待这些营销号啊以及说视频号啊他所给大家的这种科普啊、
0: 嗯、
1: 我真的觉得呢还是应该呢对于他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0: 哎
1: 哎，对，这不能说我全信，但是说这里面呢就那句话叫什么，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吧。
0: 有的时候分不清，别说咱们听众啊、
1: 嗯、
0: 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哎其实一听谁谁谁说啥了，我第一反应啊真的吗、
1: 嗯、就是这里边
0: 分不清真假。
1: 他这有提醒大家有几点我觉得提醒的非常好。首先呢、
0: 哦、
1: 你要知道你的身份证和档案年龄不一致的这种情况，就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提前要求你去看、
0: 嗯、
1: 就有可能会导致说啊你的就是时间不一样，你退休晚了，或者说呢我觉得我身份证到了，我到那儿出去一办的话，人说你还有几个月呢，
0: 嗯，
1: 你时间没到呢，所以说提前去了解，按档案为主。第二呢，还有就我刚才所说的，忘了办退休手续了，哎，确实有心大的。
0: 嗯，在家等着呗，反正就是感觉这我到岁数了，应该给有人给我开资。
1: 哎，或者说应该有人通知我，这个是需要你自己来去办的，没有人通知你，也没有人来去给你办这个事情啊，你就在那等着，干等的话也没人给你拿钱。
0: 嗯，
1: 那你到等到你再去办的时候，你之前那几个月，因为你没办手续，
0: 嗯，
1: 那不可能给你补。你是从你开始办理退休审核之后了，才算是递交了退休申请。但是之前虽然你年份月日月什么日期什么都到了，但你没申请啊。
0: 嗯，
1: 这个就是你自愿放弃的一个领取待遇。
0: 对，这个事儿就是还是那句话，关乎到我们切身利益的事儿，自己多上点心，自己多想着。包括说领待遇啊，一定要记住了，你肯定要先把卡交上去。
1: 哎，
0: 你不把卡交上去，往哪给你打钱呢？
1: 对呀、
0: 啊啊，
1: 还有一个就说到这卡了，咱们现在呢、
0: 嗯、
1: 也都要求是用社会保障卡来去领取退休养老金，是吧？
0: 对。
1: 虽然是说呢要求，但并没有说强制执行。还有呢，很大一部分他也是在使用原来的银行卡，但是对于说新办理退休手续的，据我所知要求的都是你要持有 这个金融功能已经激活的社会保障卡来去进行登记。那什么叫金融功能已经激活？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拿着卡去就行了呗。你的这个卡上面每一个卡上面都有它的开户银行，
0: 嗯，
1: 你要拿着你这个卡，本人拿着你的身份证到开户银行去把你的这个卡的金融功能给它激活了，要不然你这张卡他打不就是就打进去钱你也领不出来。
0: 哎啊，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咱们社会保障卡呀里边能存款取款的这功能激活了，到银行去哎给它激活啊。
1: 对，这个呢就是不是说我上社保那儿去人家就能给我办理了，人家他可能这边只是给你登记上，登记上的话你金融功能不开，即使钱打进账户了你也领不出来呀。这个就是咱们社会保障卡这个事儿啊。然后呢咱们再还有说说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很多人也都会有外出务工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而且咱们国家现在也要求无论说你是在什么单位，是私企也好个人单位也好的，都会要求给咱们劳动者交纳保险，就是养老保险、
0: 嗯、
1: 医疗保险啊。还有很多人呢可能转展了很多的地方来去参加工作，也在各个地方都交了保险。那你要记住就是说你可以暂时不用说把保险呢归集到一起，但是你在临退休之前是必须要把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最后缴费地或者是你的户籍所在地的。
0: 嗯
1: 嗯，这个是有要、哎、要不然的话你没有转，那你当你这个就是这里边的话你可能钱的话或者是咱们的缴费年限没有办法归集，
0: 没归拢到一起，可能有的就白交了啊。
1: 对，所以这个的话呢一定是要呢提前几个月，别说我下月就退休了我这月再去办的话，你不知道说其他别的城市办起来这个事情是不是说也一样的这么轻松便捷简单。虽然我们现在也都说呢现在网上啊办理这样的一些事情比以前要快速很多了，但是我觉得啊还是说提前有一个防范的心理，我最好提前做，我提前两三个月之把这个事儿都办好了之后了，我就不担心我到退休的时候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了。
0: 对对对，为什么说提前，就怕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少这个少那个了，
1: 对，
0: 咱们还有时间去准备去补救。
1: 我们还是要做到说未雨绸缪，而不是说啊线上叫现扎耳朵眼儿，是吧？
0: 提前准备啊。
1: 对，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咱们的这个就是属于说人脸认证这个啊只要是说呢你今年退休手续都已经办完了，你已经开始领退休金了，还是我刚才说那话，你今年就不用认证了。然后呢什么时候认证呢？按月份卡，在你上次去办咱们的这个退休手续的时候，一直到下个月下一次认证的时候呢，12个月之内就可以了。
0: 哎，有一次就行了啊，这也不用说这个，像咱们听众说这每3天2头我就认证一下，这也用不着。但是你也千万别超过12个月了啊！
1: 你要是3天2头就认证一下的话，我真的觉得是不是他手机没啥可玩的，然后就玩它，就玩它啊，
0: 挺好玩的。
1: 就是这个吧，有很多的这个一些问题也都不一样。你看刚才就我们在说的说这个日期的啊，你看就有说的山东的人就有说的，就有给他回复的说退休是按月不是按日，然后呢说生日当月在岗工作下个月退休并发退休金。哎，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我们现在再跟大家来去说每个地方怎么说，但是呢还是原来这个话啊，不建议大家拿这个东西往自己身上套。你别说我套了，套完了之后了发现啊不是我想要那样的，是不是？或者是说呢咱们这边跟人家政策不一样啊，有什么区别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也能够清楚啊。还有呢我看到了啊，就是有说的啊，说什么呢？
0: 说什么？
1: 有问什么是社平工资
0: 啊啊啊，这其实都不用了解太多、啊、
1: 简单来讲把字儿撑开、社会平均工资
0: 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不用知道什么计算公式啊，就知道有这么个词儿啊，我这发工资跟这个挂钩就行了、
1: 哎、
0: 啊，了解太多其实也没啥大用啊。
1: 所以就是说呢跟大家来就说这些啊，一方面呢是让我们真真切切的了解到我们在要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呢都需要关注哪些事情、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必须要去关注的、
0: 哎、
1: 然后哪些问题呢就是说呢其实你关注和你上心你反正也没啥大用的、
0: 哎、对，其实有一些真就无所谓啊。
1: 比如
0: 啊
1: 工资计算、因为现在呢不像最早多少年退休的时候呢退休工资核算是人工核算， 他会可能是说出现的这种疏漏啊或者问题会多一些。现在的话呢，他是按照你的档案所记载的你的工作年限，因为咱们现在都归结到月了嘛，是吧？你的工作的月份，你的基础的，就是还有你账咱们的社保账户的余额，以及是说你的个人的有其他该领取各项待遇的这个情况，它会统一的全部输进去，然后由电脑来去核算你能拿多少钱，精确到小数点后边都多少位的这种。所以就是说我们有人会说啊，那他就不能算错吗？我们也不敢说完全说百分之百啊，电脑不能算错。这个算错呢，有可能这个概率会出现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个信息它有错误，
0: 哎，录入的时候就有错误啊。
1: 对，然后呢就是说导致说你的这个可能是会啊有一些这个差别，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同。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啊，你可以在你拿的就是退休的时候啊，拿到咱们第一笔退休金的时候呢，好好的来去核算一下，咱电手机上现在自己也都能查得到，你在退休的时候呢，会给你每个月能开多少钱，按照你的账户，按照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有这个单的，
0: 嗯，
1: 对，然后呢，你来去对比一下，你要觉得说哪一个地方不对，你可以到咱们社保部门来去进行相应的核算，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核查。但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基本上错误率很低很低。
0: 对，就是我们拿到这个单儿，这看的是啥？就是你的录入的信息有没有错误？
1: 嗯、
0: 其实它的这个计算的
1: 这个钱数，
0: 哎，基本不会错
1: 没有问题
0: 啊。如果你的信息都是正确的，那它这个计算的公式都是计算机给你算的，是不是？
1: 对，为什么说让大家呢去提前看档案呢？是吧？
0: 嗯、
1: 你要是说拿到这个单儿之后，它上面会给你记录，但是呢，
0: 嗯，
1: 你觉得说跟我的档案好像有点差别，那这个是不是说当时呢在去录入的时候可能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偏差，或者是说呢你自己记错了，那咱们这个可以再去对一下。
0: 对，
1: 好吧啊，那关于说退休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所以就是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或者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来拨打热线电话，咱们也是共同来探讨一下，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哎我们知道的很多东西非常非常多，其实我觉得还是在大家共同的学习当中。
0: 嗯
1: 你们在学习，我们也在学习，
0: 对，
1: 是吧？
0: 其实很多事儿我俩也就知道个大概，你让详细说，就是说像刚才说的计算公式，为啥我说这大家不用详细了解的？因为我就没有仔细了解过，我就知道啊，这工资计算确实是有个公式的，但你让我现在算我也算不了，
1: 因为你离退休还很远，你现在算的话
0: 你能算吗？
1: 我可以算
0: 啊，就是你现在能算出来你退休之后能领多少钱吗？
1: 我现在按照说咱们这个里边来去给我的一个个人账户的这个啊大概估算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估算，因为毕竟社平工资没出来
0: 啊。那他这个公式是怎么样给大家讲解一下能吗？
1: 嗯，这我讲不了这个我真的是讲不了，因为他这公式我看到了，我也知道说按他这公式去怎么做，但是说这里边哪个是啥，哪项是哪个，
0: 嗯，
1: 哎，我说不了。
0: 你看我就是，我一看这公式确实不太明白咋回事啊，拉倒吧。
1: 啊，所以说
0: 也不归咱俩算，是不是？
1: 对啊，我自己的话我也不会去说我没事想去算这个呀。嗯，总数除139，你说那个总数除以139吧，这个是啥呢？咱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它的一个总数除139，
0: 就是有那个说法，
1: 嗯、
0: 个人账户余额，
1: 对
0: 啊，然后除以139个月，
1: 对是吧？对对、
0: 嗯，
1: 但是呢，作为退休的，他这里边可不太对啊。
0: 嗯嗯，
1: 退休人员的话呢，他这里边呢还会有一些其他别的一些系数来去乘，因为我看这个公式了。
0: 嗯
1: 嗯，看完之后呢，我懵了。
0: 啊，你看咱们这个听众也有了解的是吧？
1: 对。这个的话其实以前也跟大家来说，因为他那个比较好算，
0: 嗯，
1: 那是说你交多钱他那个本身没有统筹，都进入你个人账户了、
0: 哎、
1: 那所以说呢你进入个人账户的话呢，你会来去算按照你的利息，按照说国家的补贴，
0: 嗯，
1: 他、
0: 嗯、
1: 你这个的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不只是有利息，他还有说呢你按照你每个档位的话国家还有补贴，然后呢如果是说你要有家庭资助的这一块的话呢，家庭的成员再帮你再去交一份的话也都计入到你的个人账户当中，这里面也会有利息，但是呢家庭成员资助他没有补贴。
0: 嗯嗯，
1: 所以就是那对呀、啊、你也知道每年涨，这两年的话现在也都没少涨了，你再加上说咱们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很难能够把它算得非常非常的细，只能说个大概。
0: 对，
1: 嗯，
0: 确实。
1: 行吧啊，那也还是提醒听众，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呢也是这个在共同的来去探讨一些问题的时候啊，我还是非常乐意看到咱们听众呢是打字啊或者是电话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的啊。每月开的很准时，那意思现在你已经领到了呗，百事可乐是吗？那说每月开的很准时，那就证明。

0: 明说你现在已经开始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个待遇了是吗？嗯，好吧，我们呢前两天其实你记不记得，福饶，我曾经跟您说过啊，现在用这个 AI 啊，就是来去查一些东西，出现的一些可笑的这种情况
1: 啊。查什么东西？
0: 不，我前两天不跟你说了吗？
1: 那你查是查什么？
0: 不是查什么，是说比如说我查了我要上哪儿去旅游，然后呢我跟 AI 说我到那儿去能不能住上酒店， AI 说我帮你定了，像就是就这个话题。今天为什么又把这个话题重启了呢？啊，现在呢很多窗口部门对于 AI 很头疼。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总有人到那儿去问，拿着这个 AI 或者短视频讲解，或者说 AI 的他问完了，来就说说这上面说这么清楚，就要这两样材料，怎么你们还要别的
1: 啊？就是 AI 说的不全对是吧？
0: 对，就是有的呢，就是说可能是抱的怀疑态度来就说说，哎，我问完了，他说只需要这个的，还行，你跟他说完了吧，还能理解。还有的呢，可能进屋就说了，我问了 AI 说了，就你们这儿办，就你们这儿能办。
1: 这挺可笑的啊。
0: 对，就是甚至是说可能说人家在跟他说说不在我这办，我这办不了的时候呢，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很多的投诉渠道，我投诉你服务态度不好，
1: 哎，那就可以跟 AI 投诉呗。
0: 不是跟 AI 投诉，他是直接找那个就是找相关的投诉部门来去进行投诉了，这时候就不找 AI 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吧，咱们今天也跟大家来去分析一下啊，就是说 AI 都说能办的这种原因到底是啥啊？就是说呢，首先可能很多人呢现在愿意去找 AI 来去找一些攻略，因为昨天的时候我就听到咱同事啊说了这样一段话，后来我都不想反驳他了。
1: 啊，说什么？
0: 他说：“哎呀，我最近我才知道我为什么那个这两天迷惑吃不下去饭呢。”
1: 哦，
0: 我说咋？你上医院看了没有？我问这个 AI 了。啊，他说我这种情况是怎么样一回事，我说这你也信呢？那我觉得他说的挺对啊。
1: 行啊，深信不疑。
0: 这样人就在你身边
1: 啊啊啊！
0: 就是后来我都已经没有再跟他聊下去的兴致了，因为我觉得以他现在
1: 信就信呗，
0: 以他现在这种坚信不疑的态度，我要跟他说这个东西他没有那么准，你必须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的话，他可能会来质疑我。
1: 你肯定不如 AI 的，
0: 那我不如，
1: 是不是？你肯定没有 AI 懂得多。你看人家说的头头是道。
0: 我知道我没有他懂得多，所以说呢，我去追求一下事实，行吗？
1: 哎，行。
0: 我不是说有病乱投医的话，那我上医院去，我看看不行吗？
1: 对，就是有病乱投医，你也是找医生，是不是？你得问医生，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医生给你诊断，是不是？
0: 哎，
1: 那你这个直接就打字或者说话就问 AI 就直接给你诊断了。
0: 对，所以说呢。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愿意去找 AI 去找攻略？因为 AI 给的答案是即时的，
1: 哎，快，很快，
0: 肯定的，
1: 嗯，
0: 零成本的，
1: 哎，啊。
0: 而再说你要说咱们呢，哪怕就是说呢一些就是官方，就是说可能要去查一些文件的话，咱们可能要去官方的这个就是 APP 上来去搜索，很多人可能还找不到这种官方的 APP， 甚至你找到之后了，你看到这个文件来讲。你看不懂，这种情况也都有吧？
1: 确实，
0: 哎，所以就是说呢，为什么愿意用 AI？AI 就说一句话，哎，好嘞，你跟他说一句话，几秒钟就生成答案了，
1: 很方便，确实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助力、啊。
0: 它比咱们某些官方的这样的这个哪怕官方有账户，你可以或者是说一些网站，你可以来去看、来去点击，也比那要方便。你还得去搜，你还得去找，你还得去甄别，或者说呢，就我还看不懂，就主要是这些。所以就是说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对于 AI 的认识就是这样的心理，说 AI 是高科技，它肯定错不了，
1: 哎，大数据吧，是吧？
0: 对
1: 啊，
0: 但是还有啊，为什么说 AI 给出的这种攻略啊，就是很多的一些事儿都办不成呢啊？
1: 为什么呢？那么厉害，怎么还有事办不成？
0: 那我们知道啊，其实政务的事项调整确实很快，就像我们也经常跟大家来去说，哎，我们现在跟你说的是以现在的实时的，我们跟大家来去讲的文件通知发布的。这个呢，你是再过一段时间，或者是之前，它是不是适用这个文件？这个我们得去了解，得去看，不能说完全就适用现在的话。比如说咱们上学，中小学是一个学区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你过一年之后了，或者是说明年，会不会调整？我们都没有办法能够给你这样的这个就是信息，是不是？但是呢，AI 的话，它也是这种，它呢现在它会调。 但是等他调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证明可能就取消了，或者说有一些文件他就

0: 改版了，所以就是他的这个训练数据滞后之后了，他给你的往往就是几个月前甚至是更久以前的老政策。
1: 对，其实这个就比较好理解，这属于啥呢？就像我们开车，
0: 哎，
1: 导航，
0: 哎，
1: 哎，这个地方它可能现在正在修路，导航上还显示让你往这儿走，是不是？
0: 前边挖了一个水塘，啊，导航说你一往无前。
1: 这是属于啥呢？这信息没有更新啊。
0: 对，所以呢，就是同样的一项业务啊，省级统管的和市县实际执行的口径，一个可能也是有不一样的，
1: 哎，
0: 是不是？
1: 区别，
0: 对，像我们说了，
1: 啊，
0: 属地化管理到地方的，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同城不同区，县城和市区可能也会有区别。通用 AI 大模型给的它是全国范围拼出来的，
1: 嗯，
0: 各种这种平均答案，所以就是说，哎，你看到的时候可能觉得它很肯定，但是啊往往呢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些结论它就不适用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啊，
0: 还有呢就是说咱们现在还有一些人愿意去看这个短视频，短视频我也爱看，
1: 嗯，
0: 但
1: 是
0: 说这个短视频当中 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说的那个退休的事儿，就会有人来去做这类的科普，
1: 嗯嗯，
0: 啊，有的呢甚至是用这个 AI 的建模来去做这种科普啊，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呢，
1: 嗯
0: 啊，他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有的博主是为了流量，这往往是只讲什么呢？你有身份证就能办，就这种他特别极简的，他不会来就跟你说真真正正的办这件事儿，你需要准备的实际材料是什么？
1: 对啊，就是说现在 AI 漫剧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视频呢，做起来特别的简单，包括说我们在工作当中也会用到这个 AI 进行辅助啊。其实大家都感觉简单了，那简单的东西大家就去相信，可能使用的多了都感觉这个东西就是好用，
0: 对，
1: 啊，都使用，那但是它可能有的地方它并不专业，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咱们呢要去办理一些政务方面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政务服务为什么现在呢咱们还必须有窗口服务，虽然可以要求你在网上提交，
1: 嗯，
0: 但是还必须要人工审核呢，因为政务服务的逻辑是合规加风险加权量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窗口的系统是按照规定的最新的文件来去执行的，缺一项都录不进去，而不是说呢 AI 给你提供的你就拿啥去就行了，或者说短视频博主跟你说的你拿啥去就行了。所以就是说像我们之前啊也在跟大家来去讲的时候，育儿补贴政策出台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短视频的这种博主讲的特别夸张，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人甚至就是很懵的，懵到什么只要你有孩子都能领，他也会拿一些标题来去这个吸引大家的眼球，来去进入到他的直播间。
1: 对，
0: 哎，所以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更应该来去甄别了啊。那我们也再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应对 AI 说都能办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像是你是这样的一个窗口部门的工作人员，面临着有的这个就是市民啊到你那去办事了，说我刚查完了说他能办，你或者是你这边呢还有其他别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应该要去跟他说清楚，而不是来去说作为窗口工作人员顶一句啊，你要你说 AI 能办你找他去办去，
1: 嗯，
0: 本来来讲的话可能这个事儿能办的话，那但是呢说实话正常的话，因为如果真的是遇到很不讲理的，就是说就掐着 AI 说的这些东西来去找你办，可能谁心里边都会有一些抵触情绪，但是你要是作为窗口的工作人员的话，你要这么说话的话，那你不仅仅是说你的业务办不了，你真的会面临被投诉。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呢，对于这样的人群的话嘛，咱们还是要先跟他解释清楚，说首先呢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来办理咱们的事情的话，需要你提交的材料我们都给你打印出来了，都在这个上面，你 AI 所说的呢不见得是不对的，但是呢咱们现在的文件呢有增加有更改，我觉得哎这样的话也是给他一些这个台阶，
1: 对，
0: 也能把你的事情办好，是不是？
1: 对，办不办成是一回事儿，态度是另一回事儿，
0: 啊。对啊，方华大哥一直在跟我们沟通，他说首先 AI 的定义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是在第一位的 AI 只是整合了大数据的东西做一个参考可以，还是很清醒的啊。但是说呢术业有专攻，如果只相信 AI 那还要各行业的专业人员干什么，有些 AI 给出答案呢会给人带得很偏。对，比如
1: 确实有的不是人工智能，人工智障
0: 这个人先姐说了， 为啥出现智障这个问题？
1: 为啥呢？
0: 因为你没交钱。
1: 有那说吧，交钱能这个服务更好吗？
0: 因为你当时使用的智障的那个版本
1: 啊、哦，
0: 它是免费的。
1: 哦，收费的就更聪明了。
0: 对，现在呢，它、
1: 哦、
0: 已经开发出收费的了。
1: 哦、啊，就是普通的不收费的，就是属于那种、
0: 对，你不交钱的，
1: 智商平平的，
0: 你不交钱的、
1: 啊，
0: 你还是跟智障玩。
1: 啊，说实话啊，这个有一些。确实给的这个答案，我们可能问的一些东西的给的答案，感觉真就是属于这个照本宣科那种，
0: 哎，
1: 可能是东拼西凑找了很多的这个资料，然后就给我们发过来了，词不达意的情况也是有的啊。
0: 对呀、啊，然后呢，还有的呢，甚至是说呢，张冠李戴的，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嗯、啊，这种情况都会有。
0: 嗯，就是用咱东北话讲，那叫什么？驴唇不对马嘴。
1: 啊，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属于就像你说的，这是免费的，是吧？
0: 对呀、啊，就是
1: 啊，收费的会更好一些、啊。
0: 如果是说呢，你拿到这个东西，他给你写完了之后，你拿到这个东西，你还觉得说写的很好，那我只能说你俩一个水平呗。
1: 那是。这找到共鸣了啊，
0: 对，哎呀，你非常认可他，你俩还真能玩一起去，那你就总用这种免费的版本，你就可以跟智障在一起玩。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这个花钱的就一定高精尖端到哪儿去啊，但是他应该是会完善一些服务，最起码这个比智障能强一些吧。
1: 因为这个现在咱们全世界用的这个智能体啊，公开的还挺多的，
0: 嗯
1: 啊，有的可能是我们在交流起来感觉哎挺舒服的，有的真就是怎么交流就感觉对方听不明白自己的意思啊。
0: 对，就是看也有人，就是我真的看很多人来就说啊，说就是这种AI 的软件啊，
1: 软件，
0: 对，这我们都知道，我们不用去明说，比如说就是这个那个那个是吧，都俩字的是吧，他们有说什么呢，说等同于玩具
1: 啊，
0: 你乐一乐就行了。
1: 哎，有的确实是，有的也就是个参考啊，有点用。
0: 对，还有的呢就是什么呢，会问完了之后了，就会觉得某些部门或者是某些人员你在故意刁难我们。这上面都说了，像我这种情况是可以领到补贴的。那为什么到你这儿你就说我不符合标准，不符合要求，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啊？他所说的你符合这个标准是他整合了一些数据来去给你推出来的，但是这个数据涉及到具体的实际来去申报当中呢，你拿不出来。人家所要的这个数据，要的这个材料的话，那只能证明一点，你就是不合规。因为这个呢，你光说跟问 AI 了，还是很简单一句话 ，AI 能给你办吗 ？AI 能给你发补贴吗？或者说你这个申请，你说我找 AI 递交了，然后呢，那个他说给我批准了，完了，但是那钱是
1: 批准好使吗？
0: 那钱谁给你发呀？
1: 好使不？
0: 不是真的，我就想，就你申请这个补贴的最终目的。我不是得拿到钱吗？
1: 对对对啊，
0: 光跟你说
1: 错了啊。其实就是刚才我也说，我们在工作当中也会用到这 AI 来进行辅助，但它只是一个辅助功能。有的时候需要写一些材料的时候，哎，让 AI 帮着写，但是他写那个东西，你再一看，有的句子都不通顺。
0: 我真的，
1: 而且他这个 AI 呀、啊，他很会自己造词造句，你知道吧？
0: 而且呢，他还是说很这个自得其乐的那种。
1: 哎、对对对啊。
0: 我记得有一次啊，
1: 辅助工作还是
0: 特别有意思。我呢自己写了一个类似于这种属于说白话文的那样的一个小文章啊，一个小文章。然后呢，当时呢我就直接把它发到这个 AI 上面去了。我让 AI 呢来去给我解，就是属于说那种解读一下，
1: 解读一下。
0: 对。我写的不是咱们现代文，是属于白话文的那种啊，就是说可以去想一下，就是说近代的写的文章的那种有一些词汇什么的。然后当时他给我所有的这个解释拿出来之后了，我直接看乐了，真的是乐了。本身我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咱们的写的这样的一个词，比如说类似于像咱们经常会写上婉婉类卿什么一类的这样的词汇啊，到他那儿他才解释的真的是说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划了的这样的这个词藏。
1: 有的要我刚才就说嘛，他是自己造的词。
0: 哎，对，所以就是真的，你但凡是说有一点自己的辨析能力的话啊，我也是这个想法，你可以拿它当做一个玩具，当做一个游戏，或者说拿它当做自己啊平时没事啊，就是说取悦自己的一个 工具啊，但是呢真真正正的需要说你写一些东西，或者说需要来去你办一些事情，需要一些材料什么的，你还是应该脚踏实地的来以你自己的水平印

0: 而且就是我们之前也曾经有人试过啊，如果说你给他一个日期，你问他今天是星期几，
1: 嗯，
0: 然后呢他可能给你回答是对的，如果你再跟他强调一下你确定今天是这个星期几吗，
1: 嗯，
0: 他马上就墙头草就反水了，我确定今天不是星期几，我确定今
1: 人工智障
0: 而且还特别不坚定
1: 不够智能了
0: 真的前一段时间大家很多玩这个梗的啊，都会上这种上面来去问啊，我哪年哪年生的，我今年到底多大年龄，然后呢人家给你回答对了，你确定吗，你别让别，反正是威胁 AI， 到最后 AI 就屈服了，嗯、
1: 哦、
0: 嗯，屈服到说呢甚至说就差给你写到幼儿园去的年龄了，
1: 嗯嗯嗯，
0: 哎，我这所以就是我们提到这儿啊，还是说希望我们大家，尤其说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你们用它可以，
1: 嗯，
0: 但是呢，
1: 有一些辅助功能确实挺好的，
0: 对，但是呢啊，咱们呢也别说，哎，把什么东西都卡到他这个身上，我就是相信他，相信到不行，就像我们那个同事似的啊，年纪也不大，我也不知道其实他这个怎么就被什么东西洗脑洗的就这么彻底，哎呀，当时他这个昨天跟我说的时候啊。我真的想张嘴劝劝他了，但是看到他那个笃定的样子我觉得我跟他说的话好像他也听不进去，
1: 嗯嗯，
0: 所以我放弃了，嗯，行吧，那关于 AI 这方面呢，我们该提醒咱老年朋友的都已经提醒了啊，嗯，能记住的咱们就知道该怎么做，当他玩一玩当一乐是可以的，
1: 嗯，
0: 另外呢近期大家也都知道天气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炎热啊，然后现在是所有家里有空调的我看也都用上了是吧，
1: 对，
0: 嗯，还现在呢出现问题更多的就是什么呢，咱们空调外机的这个冷凝水，
1: 嗯，
0: 就是出现的矛盾就比较多了，比如说呢可能是楼上呢这个外机的这个冷凝水的这个水管滴到楼下的这个空调外机上了，有这声音，或者是说呢直接呢渗到人家墙缝里边去了，这些事情都会时有发生，所以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说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咱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空调外机，
1: 嗯嗯，
0: 它这个排水管的话呢有没有说短了老化了，或者是说呢滴到别人家外边这种情况，
1: 基本都滴到楼下了
0: 啊，对，就是你这个的话来讲其实咱们是有要求的，
1: 嗯，
0: 就是正常来讲吧是要求你这个外机空调排水管要尽量接入地漏的下水管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楼房的空调安装的都是统一规范的，你现在看看咱们的外墙外边这空调，我真的看到安哪儿都有，
1: 嗯，哎，没办法，就是因为有一些楼呢当时在建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这装空调的事儿，
0: 哎，对，
1: 所以说现在的这生活条件好了都装空调，那装的地方就是五花八门，
0: 而且也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能插到娱乐馆里边，
1: 哎，对，
0: 娱乐馆的话你说你家来就是说你我在中客厅安的空调，娱乐馆在紧卧室的紧那边外边的墙角上，
1: 嗯，
0: 我怎么扯这个娱乐馆我能给它接到这个娱乐馆当中去呢，
1: 确实
0: 是吧，
1: 啊，所以说这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小区啊，在装空调的时候，基本就是这管啊就往下滴的吧，
0: 嗯，
1: 就滴的到谁头上，那就是谁倒霉了。
0: 嗯，这个的话其实会有很多的这个矛盾。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啊？
1: 嗯，
0: 如果是说呢，因为咱们的因为滴到人家的这个，咱还不说滴谁头上，要是滴谁家这个空调外机，因为空调外机它都是铁壳的嘛，你一直滴的话吧，这个噪音的话，尤其在晚上是很受不了的。那咱们呢，就是说，如果邻居去找你的话，你可以在网上去给他买一个这种静音垫儿，铺到它的这个空调外机上面，然后呢它这个空调垫呢是可以吸水的，尤其天气现在比较热，它这个吸水之后了直接也就蒸发干了，这个呢矛盾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就化解了。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把你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空调外接的一个冷凝水管给它接长了，接长了之后了就直接就从他家的这个空调外机旁边就下去之后了，他就不会再滴到这个上面，也没有声音了。所以说呢邻居之间嘛和睦相处，咱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还是应该去尽量的找一些妥善处理的方法，而不是说，
1: 嗯，
0: 那谁家不这样啊，
1: 哎，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行了，
0: 没有必要，没有多钱的东西，
1: 啊，
0: 就那垫儿也好或者管的话，可能管的话就是三两块钱，垫儿的话，
1: 嗯，
0: 可能也就十来块钱，就是以后邻居之间就不会再有争执了，我觉得不挺好吗，
1: 确实，
0: 好吧，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4: 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区市场的胡同，包括我们这个位置是咱们五级一条街的方向啊，咱们小食街的路段，以及咱们健康路一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呢就是咱们银座的路口六条通往咱们东极派出所的路段，这个路段呢也是车辆呢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晚高峰呢车辆比较多，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4: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5: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那个有一次单位聚餐，有一位同事呢要了一瓶一大瓶雪碧，就大瓶那种雪碧，完了给大家倒了一圈之后呢，轮到自己的时候啊，这瓶子就空了。他就拿着这个瓶子啊摇晃着对服务员喊了一声，这还有吗？就是服务员哈，咱说就是那个智商，哎呀，屁颠屁颠跑过来了，接过瓶子，然后就拿着自己跟前啊，翻来覆去，仔细的检查了好几遍，然后最后呢，对这个同事非常诚恳的说一声：“这个没有了。”他知道这个瓶子没有，就问你这个雪碧还有没有，再来一个，不是问你这，哎呀，你说这饭店就雇这样服务员，你说能不能挣钱？就雇这样服务员。

有一天呢，有一个叫二子的人啊，买了一辆新车。提车的时候呢，他就问销售员，说能不能安装车载导航？销售员呢，非常为难的说，说大哥呀，说您这车我们安不了导航。二子一听就很生气，说我买车的时候你咋不说呢？如果你早说我这个车装不了车载导航，那我就不买了呗。你为什么不说呢？销售员也生气了。销售员说，我卖了这么多年自行车，我没碰到过像您这样的非得要安装车载导航的呢。你买个自行车要安装导，你电话导不了啊。

不然我咋知道这么清楚呢？就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一切美好的生活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你对不对？你说大壮为啥知道我这么清楚？你们想他为啥知道这么清楚？就连钱数他都知道。

今天早上哈，经理呢是刚进办公室，就看到两个美女在争吵，然后经理就十分生气，说：“这个大清早起来就吵架，你太不像话了啊！你们两个不把原因给我讲清楚，我就把你俩一块儿罚了你啊，就罚今天那个上班的钱，今天工资就没有了，一块儿罚你，赶紧给我讲清楚。”这俩人一听呢，就又争起来了，接着就是俩人异口同声的：“哎，我先说，就又争执起来了。”咱说要不说人能当领导呢，是不是啊？见此情形，经理就说：“来，你俩谁也别吱声，来，胖的先说来。”这个时候，屋子里边鸦雀无声，这俩人谁也不吱声了。争吵结束了。完事儿了，多简单，你说。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个小孩啊，数学成绩很差啊、哦。有一次考试呢，他爸看着这个试卷问哈，说这次你竟然考了90分，这分数上的这个零是不是你自己写上去的？把孩子说不是，爸爸，那个九才是我写的。爸爸拍了拍这孩子肩膀，就说是不错呀，孩子不错啊。妈，孩子会写九了，你去。

小时候哈，是小明小的时候，有一次跟他爸爸在家，无意间呢就发现了他爸妈藏在床脚下的那个私房钱。哎呀，欣喜若狂的喊妈妈，刚发出一个妈字儿，就被他爸一脚踹飞了，顿时啊大哭啊。这个时候呢，他妈一听见说孩子哭了，就赶紧往屋里跑啊。他爸反应也挺快哈，马上就抱着小明就哄啊，说：“哎呀，妈乖儿子宝宝呀，别哭了啊，爸心疼了，妈从床上摔地下来了哈，妈是不是摔疼了呀？你这孩子，你看爸可心疼了，你别哭了啊，好宝啊。”

说的那个在公交上公交车坐下之后呢，看见一个后面一个六七岁的一个小萝莉啊，孤零零的站着。然后呢，那个小刚啊，就跟这个小萝莉说：“说小妹妹，你一个人吗？我让给你坐吧。”这个时候，这个小萝莉突然大声的说：“妈妈，妈妈，有个猥琐的男的在跟你闺女搭讪。”然后旁边打电话的一个辣妈呢，就非常歉意的就对这个小刚说：“哈，说的不好意思啊。”小孩呢不懂事儿啊、嗯，他不懂长得丑跟猥琐是两个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

女朋友啊，刚敷完面膜，然后就跟她男朋友说："说亲爱的，你看我白吗？"然后她男朋友说："嗯，白。"然后女朋友说："那你怎么不夸夸我呢？"我男朋友说："啊，夸你啊，一白遮百丑啊。"然后你就听着，就是啪一声，响彻云霄啊。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是有一天有个孩子问他妈妈哈，说妈妈，当年你为什么嫁给我爸爸呢？妈说当年你妈眼睛瞎了，嫁给你爸的。那孩子又问他爸爸，说爸爸，咱家咋这么穷呢？他妈说，哎呀，孩子呀，咱家钱都给你妈治眼睛了。

说在那个家门口啊，开了家旋转小火锅。小明呢，经常去吃，只不过咋的呢，就吃一次啊，他回来就坏一次肚子。但是啊，这个旋转小火锅的味道确实好啊，就硬可都知道回去得坏肚子啊，难受，也忍不住就得去吃去。这不，昨天中午就又没忍住，又去吃去了。吃的正开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店员就走过来了，就在小明的面前呢，偷偷摸摸的问小明，说的你吃完回去是不是总拉肚子？当时小明心里一惊哈，啥意思啊？这店员要跟我曝光这个店的黑幕吗？然后小明就立马装作特别好奇的样子说，哎呀，你咋知道呢？店员说，说的我都观察你好几次了，你每次来的时候吧哈，你吃的时候就经常都没熟呢，你捞起来就吃了，那嘴咋那么急呢？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千千阙歌》。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

0: 立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

就望这一整周我们都有一份轻松惬意的好心情哈。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吧，刷新今天的热搜。首先来把目光放到电影方面啊，电影呢有很多最近新上的电影，然后有没有感觉就多年之前的老电影它在进行重映的时候场面也是非常火爆的。大鱼海棠十周年重逢之夜呢最近也是在上海举办了，现场呢也曝光了大鱼海棠二的全新的预告片，那歌手呢周深也是在暴风雨中献唱了一首歌。首支以动画电影为主题的演唱秀呢，大鱼海棠十周年重逢之夜呢，在本周六的时候是登陆到了上海的虹口足球场。今年呢是电影上映十周年，影片呢日前已经在院线开启了重映了，续作了大鱼海棠二的预告片也将于近期来发布了。这部电影已经有那么长。

的时间了吗？刚刚我在想哈，这时间还过得很快，仿佛那首歌曲哈，周深的《大鱼》，我感觉没有这么久哈。那么在最近的这个《重逢之夜》呢，有基本的一些剧情线，开场就发出了叩问，说如果一切就是重新开启的话，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是会还是去做相同的一件事情，还是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其实可以感觉到这份心意啊，就是相隔了十年再见面的时候，他有很多新的话想对所有的人说。歌手呢，周深也是这一次演唱秀演唱会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他将完整的演唱6首歌曲，开启呢这样的一段光阴的故事。演唱会的现场哈，由于现场风雨太大了，然后呢影响到了这样的一场演出，麦克风呢是被淋湿了，失灵了。周深呢在乐曲间奏的时候临时更换了新的啊，坚持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作品。

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哈，《八仙》呢这部电影也成为了最近暑期的时候这样的一匹黑马了，不是因为就是这个电影怎样怎样，而是因为它就是最近大家看数据嘛，上映一天的票房就已经获了1.53亿的成绩了，在功夫女足吸大盘的情况下，还有这么高的一个票房哈，说明这个内容还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这让我想到了早前的那个哪吒闹海哈，就当中的哪吒那一部电影哈，然后还有呢功夫女足最近呢也是占据了大部分排片还有观影的一些流量，分流的效应呢是十分的明显的。八仙呢这部电影是凭借着很多来自于身边人大家的口碑拿下了单日的票房。好的电影，好的音乐，开心的事儿，都是要和你身边的朋友分享的，对不对？好的口碑就是来自于你身边一个朋友跟你说了哈，最近他看了这样的一部电影了，然后他觉得非常不错，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八仙可能就是最近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大家看了之后觉得这也是合家欢的电影哈，而且也是他能够长久出圈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最近电影很多，然后在这样一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大家都过得非常惬意。除了外面的天气时而会觉得非常闷热之外呢，看世界杯呢也是最近非常惬意的事儿，是不是？那最近呢，苏醒也是飞到了纽约去看了世界杯的决赛哈。看来呢，也是一个非常十足的球迷了啊。7月17号的时候，他自己在朋友圈发了消息，说自己已经从长沙出发了，还显示呢在机场。显然呢，他是对这样的一场球赛是特别的激动的。行程来看呢，是排得非常满的。刚刚是帮歌手拍完了戏，就立马的买了机票，然后开始去看球赛了。其实说到球赛呢，苏醒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球迷，他知道两队交手的历史哈，然后了解了他要去看的这样的一场球赛的特别详尽的一些情况。还有他的老友哈，陈楚生最近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然后他说，足球嘛，谁赢都有可能，这句话让网友就觉得他还挺随性的哈，没有跟苏醒一样哈，一定要陷进去。然后当天呢，他还唱了一首歌曲《我等待的》，歌词当中啊就唱了等待这两个字哈，似乎也在暗示着吧，其实他也在非常的期待比赛的结果。就是嘛，看球赛一定要看出最终的啊，谁是胜者，那才看得非常的过瘾哈。

然后最近的一场比赛啊，进行到大概60多分钟的时候，他发了一条动态，写了哈，写了很多他当时看球的这样的一些心得哈，然后比赛的最终结果，他说自然很重要，更要看的是否是再次的认证很多的一些东西吧。但是他说呢，看得很满足哈，说得很简单，能够感受得到他满满的那种兴奋啊，还有满足感在里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一个球迷来说吧，能够来到现场看这样的一场球，可能对于他来说呢，也许真的就会成为一段特别难忘的回忆了。比赛呢不仅是体育的赛事哈，也是很多人在很累的时候，你去看一场自己特别向往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哈，自己整个身心的放松了，让体育变得也不再是那么的单调了哈。

大家都在啊发表一下自己看球啊这样的一那样的一种状态哈。那我们也知道最近的热映电影《功夫女足》也恰逢啊现在世界杯的时候，然后随着电影的热映呢，片中传递女足精神的主题曲和插曲呢也受了非常大的关注度哈。然后有人说哈，主题曲《女足锋芒》一开口就属于那种你要起鸡皮疙瘩的那个感觉哈。也有人偏爱插曲里的那些就是刻画了女足日常的这样的一些旋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最近大家非常期待的就是包括身边的很多朋友看完了这部电影走出影院的时候，你想一想哈，你会不会哼着某一句旋律来走回家呢？然后就是我前两天的时候吧，一位朋友他还在说哈，他说就是我当时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哈，那里面有一首很燃的片头曲，不知道叫什么，点球的时候哈就是放的这个哈，结尾的时候然后点杀的这样的一些时候啊，也是听到了这首歌曲，还觉得非常的适配哈。

这部电影呢会有很多的歌曲哈，有一首插曲，还有它的一些主题曲啊，最近也是随着这样的一部电影来火爆的出圈了。然后这些歌曲啊目前还没有正式的上到各大音乐平台上，相信马上吧，最近这两天的时候马上就会上线了哈。随着这部电影啊，真的大家觉得也是诠释了这个女足精神的这样的一些故事，这些歌曲听上去就特别的燃。这也是影视音乐的那种魅力在里面哈，大家可以把电影里的情绪啊然后在这些歌曲当中，当这些非常燃的旋律再一次响起的时候，这些激动的画面和感动就会好像真的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一样哈，也让这样的一种精神吧能够陪伴更多的人在自己的赛道上继续的前行。怎么样，今天哈你们的心情还好吗？是不是还在自己的赛道上哈继续的勇敢的前行的？好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的，它会一直留在我们的播放列表当中哈。好了，新一周开始的时候，此刻我们刷新了热搜之后哈，我们接下来送给你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的一段电影音乐时间哈。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听到的是2026年暑期的时候最近在热映的电影《巴歇：全世界的雨》。那今天的这一段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深还有陈嘉桦哈首都来合唱的一首歌曲，然后呢由唐田来作词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呢以雨为浪漫载体，写进了同行相伴的一首治愈的金曲哈。然后这首歌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那种情爱歌曲的框架了，贴合了最近的这部热映的电影《巴歇》。八位满身缺憾平凡普通的凡人，没有天生的这些神力，只是靠着互相的扶持哈，一同闯过了世间万般风雨。这首歌的歌词里哈有很多的写实，像是他说到哈，说水里藏着两三件不能被撤回的悲伤，这样的一些歌词呢就精准地戳中了每个人

果。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呢非常有诗意的一个比喻，全世界的雨水其实我们大家都感觉它是很清冷潮湿的，可是当无数的渺小的水滴相拥同行的时候，真的就化作了无尽耀眼的光了。所以这首歌曲哈，这首电影音乐呢，同时它的歌词当中啊，就藏着这样的一份特别洒脱的力量了。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哈，不必被谁许可，不必迎合很大的一些标准哈。好，那接下来就来听听吧，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电影音乐《全世界的雨》。我想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会让我们很多人听过它之后，觉得真的不畏前路的风雨了，总会有人甘愿和你一起来共赴这样的一场风雨。

0: 师弟，知道我为什么被逐出师门吗？
1: 你知道吗？
2: 老子宁可走歪门邪道，也绝不加入你们的下人家
1: 意。
0: 只要放过一次错。

0: 剑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何为瞒天过海？就是真假和虚实全靠一个人来定义。
1: 我们这个什么呀？
2: 过海啊。
1: 那过噻。反正白云轻柳又翻，敲
0: 醒了我勇猛。我给你们讲讲我的计划。
3: 师弟，你负责规划挖掘线路，箱子你负责挖掘工具，老李和蓝子负责偷闲混蛋，老曹负责放风。
1: 明白。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

0: 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

一段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哈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新一周开始的时候，节目主播小时继续问候所有的人。好，来看一下这段时间是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时间，属于我们的哈这样的一段港乐的时间，经典的怀旧还有一些新歌的，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下哈最新上榜的这些港乐，然后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些港乐的故事。今天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有没有感觉，如果说到港乐哈，非常经典的这些港乐都是一代人的回忆了。然后下一站港乐，我就希望这样的一些旋律能够留住温暖的旧时光。当然还有最新上线的这些新的港乐哈，我们会有很大的那些期待感在里面。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聊到港乐，在这一段粤语时间的时候呢，我觉得它从来不是那种好过时好过气的老歌，而是温柔的这种避风，然后也是藏在生活当中的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又有一些小小的浪漫，也是无论时隔多少年一听就会心动的时光。当然还有这一些哈最新上线的歌曲，也会让我们再次听到了港乐当中那些不一样的东西。好吧，接下来时间下一站港乐哈，我们港风不止，继续的来听听记忆当中还有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时间这一段小小的时间吧，因为觉得这段时间还挺小段的哈，如果说真的要听很多首呢，节目的时间也是有限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用最纯粹的这些港乐陪大家度过这样的一段惬意的时间。因为今天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非常的忙碌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听吧。人间万般烟火，不如一首港乐入心。接下来看一下吧，我们要第一首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成龙带来的一首《小美满》。

这首歌呢也是在今年哈刷屏全网的一首歌曲，因为觉得充满了反差，然后这首粤语歌曲成龙，我们所有人对于他的印象永远就是那一个硬汉的形象，然后这个小美满呢就是周深早年的那个特别治愈的甜歌，然后录制《猪猪》的时候呢，成龙当时也十分的抗拒这一首歌曲哈，因为习惯了那种大开大合的舞台呢，他说这样的一种比较温柔比较清新的小调呢会让他自己觉得水土不服的感觉，甚至那个时候他想换歌了哈，但是这样正是这样的一种硬汉还有柔情在里面的这个碰撞吧，就造就了这个极具反差感的舞台了。这首歌在成龙演绎的时候呢也进行了改编了哈，改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然后还刻意的删掉了成龙电影里面的飞车啊满身伤痕的这样一些惊险的意象哈，只留下了一句高高低低走遍了万山哈，很多这样的一些歌词哈，只写了三餐四季人间细碎的这些幸福了，三餐四季尽烂漫心满满天暖暖哈，小小的人间爆美满的那个感觉。偶尔呢就觉得忙碌的时候也听这样的一首好惬意的歌曲会觉得很舒服，而且我最早看到成龙的名字和小美满的歌名合在一起的时候哈，我那个时候还在想啊，成龙的这种声线，然后无论是他早前的这个形象，还是他是一个走过了千山万水的人，当然他可能觉得最后呢还是人间的小美满哈，很普通的这个人，就是他很向往的这样的一段生活吧，平安自在才是藏在身边的小美满。所以说接下来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就首先来听听成龙来唱这首歌，然后来听听他唱的这首歌曲哈，然后这首歌曲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太不一样的感觉了，让我们接纳生活当中的甜和咸，珍惜眼前的细碎和温暖，就是属于我们的小美满了。

刚刚一首《小美满》送给你们哈，真的就是这样哈。港乐呢，不只是爱恨离愁，也有历经风雨之后和生活的和解吧。刚刚听成龙的这首《小美满》的时候，我觉得就少了那些甜美治愈的感觉了，而是他把那个成年人的释怀唱得很治愈的感觉了。好，接下来的下一站港乐，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粤语歌曲。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哈，《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曲呢是阿林月带来的一首歌，也是火遍了全网的一首歌曲啊，也复刻了90年代复古的那种港风的治愈的一首金曲。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都是以为这首歌是不是就是早年的那个老歌，黄金年代的老歌，因为觉得他的这种粤式的唱腔完美的复刻了经典的抒情的港乐独有的那种氛围感。可是实际上呢，这真的是近几年的一首新作啊。2022年的时候，那这首粤语歌曲出现了，也是歌手阿林月的代表作了。他呢是地道的哈广东的本土歌手，然后他粤语的咬字呢是非常的醇厚的，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哈，自带那种复古的港乐女声的质感，没有撕心裂肺的那种撕孔，全程呢就用气声在和你轻轻的诉说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像现在外面哈这样一个夏日的时候，然后真的有一些风轻轻拂过的时候，那一种安静怀怀旧的感觉还真的刚好哈。然后我记得当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好喜欢他的一些歌词，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哈，太多太多这些经典的歌词了。然后不同于很多苦情的粤语歌曲那些遗憾，这首歌呢有一些哀，但是它不是很伤感，对不对？这首歌出圈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乐坛上还有很多人来翻唱改编，像李克勤啊、刘惜君啊、王赫也、啊、都先后的翻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它也证明哈，港乐从不是停留在过去的回忆当中的，你看有很多的新生代的原创的粤语作品依然能够复刻独有的这种情节在里面。好吧，那此刻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吧，《晚风心里吹》。

下一站港乐，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港乐歌曲哈，也是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哈最后一首港乐歌曲了。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一首《落花流水》。其实提起陈奕迅的情歌呢，大多人会想到那些充满了遗憾感的一些情歌，或者是那种爱而不得的心酸哈。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首粤语歌曲呢，落花流水，就是独一份的冷静和通透的感觉，由黄伟文写词，然后郭伟亮来作曲，没有浓烈的爱恨，只有流水和落花这样一些生动的意象，讲透了人和人之间的相遇相伴别离，还有这样的一种宿命的感觉。我刚刚还在想哈，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是不是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哈，落花遇上了流水，相逢有时，别离也有时哈，接纳聚散的无常才是和很多人最好的这样的一种相处的方式哈。好吧，此刻那在忙碌的你们是否也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愿我们每一首歌的心情能够精准的来走到你的心里哈，也愿听完这首歌的所有的人，然后珍惜身边的所有的人，然后所有的相遇哈。好，接下来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这一首《落花流水》。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一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哈，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是一首《你从春天走来》，也是伴着这样的一首歌要来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了。窗外的天气还好吧？那也希望你们的今天的这个心情啊也还好，好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有人想逃却不敢出声，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大家呀有没有打开今天的这个手机上的天气预报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天气预报那个 APP 吧，有没有看到
1: 天天在看
0: 哎呀，有没有看到今天是啥颜色呀？我今天手机上已经提示我是橙色了，
1: 嗯，
0: 高温橙色预警，是不是今天好像外面真的非常非常热。目前来看说我们显示最高温是35度，但是体感温度应该比35度我感觉还要高一些，
1: 还要热，一出来哈真的是一身汗呢，不能在外面走。
0: 我昨天呢这个坐在车里我就在想，我去刷个车吧，说最近这两天天都特别热，
1: 给车降降温吗？
0: 给车降降温。后来想了想别刷了，要下雨了。
1: 对
0: 啊，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显示呢，说明天好像是有降雨的，是不是？
1: 应该是有降雨。
0: 然后说下周好像也有降雨，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再等等
1: 可以
0: 确实啊，又挺长时间没刷车了。而且我是有什么感觉呢，我是感觉就是这车一直这么暴晒的情况下，就像人一样，人一直暴晒的情况下你也想说冲个凉啊，凉快凉快啊，抹擦一把凉水在脸上，是不是？哎呀，就是有一种感觉想给车降降温，因为我发现一上车就闷了呼哧的，一上车就特别特别热，
1: 其实就是天气太热了。
0: 哎，就是天太热了。但是好在呢咱们明天温度显示最高温是26度，其实我还真的希望说不管降不降雨，我倒是希望呢明天后天的温度能凉快一些。
1: 是的，因为这个立秋了嘛，
0: 哎，
1: 大家都在等立秋，
0: 是说所有的东北人都等7号这一天呢，是不是？但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希望说温度能凉快一点，大家都知道明后天呢要开始咱们省运会的火炬传递了。
1: 对，明天开始了。
0: 哎，是的，咱们火炬传递啊是明天开始，然后呢陆陆续续啊从这个明后天今天晚上吧，好像就好像要开始封路了，
1: 封路，然后清理了周围的车，
0: 哎，
1: 就不能停进去了。
0: 是，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提到了咱们这个省运会的火炬传递啊。那在节目当中呢，先跟大家来说，咱们在省运会火炬传递期间，我们部分的公交线路要做出一个临时的调整了。
1: 对，大家要坐公交车的可以听一下啊。
0: 是的，为了保障我们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安全有序的开展，那我们从8月7号、8月8号，这个这两天吧，是不是？每天的这个早上8点，然后一直到活动结束，然后咱们市区的相关路段呢是会实施我们临时的交通管制的。在管制时段内呢，咱们辽源市的16条公交线路运营走向以及停靠站点也将做出临时的调整。
1: 全改变了。
0: 是的，管制道路。

0: 解封之后啊，公交车呢它的这个线路将逐步恢复原线，然后投入到全线运营、
1: 嗯、
0: 那具体的调整大家来听一下啊。时间呢就是明后天这两天，七号八号啊，星期五星期六，然后呢涉及到的公交线路大家来听一下，有这个一路二路五路八路九路十一路十四路二十一路二十二路二十五路二十六路二十七路二十九路和三十一路，同时还有文旅一号线以及文旅二号线。
1: 哎呀，这个挺多车呀，
0: 16条公交线路，
1: 对呀、
0: 啊，可不多嘛、
1: 嗯，
0: 是不是？那么我们各线路的这个临时运营调整的细则，我们来听一下。第一个呢，咱们先来说矿务局方向。
1: 嗯，
0: 矿务局方向涉及到的公交线路有一路、二路、八路、九路、十一路、十四路和二十一路以及二十二路。
1: 嗯，
0: 这个是矿务局方向啊，车辆行驶至这个封路点位即停，然后。这个掉头，
1: 对，就是哪儿封路它哪儿算终点了，
0: 对、
1: 嗯、
0: 以封路点作为临时的终点站，
1: 对，
0: 然后呢沿原线返程载客，
1: 嗯，
0: 道路解封之后啊就将恢复全线的这个运营了，你封路那头我就不去了啊，
1: 对
0: 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同时第二个是编制线方向，涉及到的是26路27路和31路，26路27路的始发站呢临时变更为老二百，
1: 嗯，
0: 哎，然后呢31路管制时段的临时停运啊，就是因为在管制期间这两天那31路呢就临时停运了
1: 啊，就没有31路了，
0: 对，31路就、
1: 嗯、
0: 暂时休息、
1: 嗯、
0: 是的，然后呢等到解封之后它正常的恢复运行，
1: 因为它这个线路好像全在里面，
0: 哎，对，
1: 没有办法说你在哪儿给卡、嗯、是吧，
0: 对、
1: 就是、所以说只能先停了，
0: 对，就涉及到了。然后第三个呢是咱们黑金小镇方向，黑金小镇方向涉及到的线路是25路和29路，25路临时终点站调整为山雨城，
1: 嗯
0: 嗯，
1: 近了一点，
0: 嗯，然后呢29路的临时终点站调整为体育馆
1: 啊，就在体育馆那儿，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去了解这个方向。然后同时呢是梅机场方向涉及到的只有一条公交线路，就是五路车，哎，五号线这趟啊，然后呢车辆行驶到龙泉九道口左转，途经中农市场、丰彩小学，然后左转驶入人民大街，继续这个原来的线路行驶、
1: 啊、
0: 道路解封之后就恢复正常走向了啊，
1: 啊，它是拐了一下，
0: 是的，就是绕一下，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咱们的文旅专线，就是文旅一号线、文旅二号线，这两条线路呢它专线统一将体育馆设为临时的终点站，
1: 嗯，在体育馆这边，
0: 是的。同样也是我们管制结束之后啊将恢复全线的运营，所以说呢有使用就是以上我们这16条公交线路当中的任意一条，大概你就了解一下，嗯，你的终点站到哪儿，
1: 对，
0: 可能平时要到的那个地方呢影响到你了、
1: 嗯、
0: 那咱是下来走走啊，还是说选择看看用其他的方式，是不是，不用想打车啊，打车你也进不去，
1: 打车也过不去，
0: 它封路了嘛，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去了解这个情况。同时呢给大家做出这样的一个温馨提示啊，在管制期间内呢咱们公交车辆的驾驶员也会向乘客去做好这个线路调整的解释工作，
1: 对，也会告诉他该怎么走哈，
0: 是的，
1: 你想在哪儿下就近的地方也会告诉你，
0: 是的，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咱们市民乘车的时候吧一定要留意好我们车辆临时终点站的一些提示，
1: 对，
0: 哎，就估计你上车的时候应该也都是能看得到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提示牌在这个，
1: 对对对，
0: 大玻璃那儿，是不是，然后同时呢咱们火炬传递活动啊配套设有这个专用的接驳车辆，
1: 嗯，
0: 然后呢但同时大家了解这个是仅用于这个火炬手、护跑手以及志愿者的转运、
1: 嗯、
0: 它是不对外这个开放载客的，
1: 嗯，我们市民做不了，就是
0: 对它这个这样的车呢它应该也是有标识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市民就你也不要在这等候，也不要坐这样的车，
1: 对，
0: 是不是，哎，咱去清楚，然后道路解封之后啊我们公交呢将会分批次的恢复原线，然后恢复初期可能会存在一些短暂的候车延时的这种情况，

0: 是的，嗯，你看明天就开始了哈，今
1: 对。
0: 天晚间，咱们也说了线路在哪儿开始，然后在哪儿封路，家住附近的一些居民现在应该就想考虑一下啊，咱公交车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咱们还有私家车对吧？私家车该怎么去停？因为明天也是工作日嘛，然后大家也需要上班下班。如果说单位允许，可以说停到单位吧，咱们就别往回开了也可以。考虑考虑咱们的车怎么停，因为今天晚间也应该是开始往外清了。
1: 对，
0: 然后明天晚间也是不能停到你家楼下的。
1: 对，
0: 你停了也会给你清出来，路边啊，路边是不让停车的，应该是。然后呢，你说我早上开走那也不行，应该是晚间就清，一直到结束，应该是在后天。后天的时候你能开进来。开回家，
1: 他这个呢，咱们就是涉及到咱们这个临时管制了，是不是？临时管制呢，之前也跟大家去简单的说过一次，那么就是也刚好聊到这儿，咱们就再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管制的区域以及管制的时间，是不是？咱们这个七号八号呢是怎么说呢？从早上七号的早上八点。就开始就是
0: 管控上了，
1: 这活动就开始了。
0: 对，活动开始，其实应该提前他就管控上了。
1: 哎，对。然后呢，咱们管制的这个时间到八号的，就是八时活动结束。
0: 对，
1: 也就是说，咱们不用等到九号，就是八号的。白天吧，像九十点之后啊，我觉得陆陆续续就都开了。
0: 对，那也是，你看也算是这个一天一宿吧，
1: 哎，
0: 对吧？一天一宿呢，也得是，
1: 它涉及到的是两，我看看啊，两宿一天，
0: 对，两宿一天，
1: 因为啥呢？
0: 今天晚上也算开始了，
1: 对，它从今天晚上开始，它就要。清车了，清车，然后呢开始进行一些这个什么设施摆
0: 活动啊
1: 什么的了，
0: 什么的，
1: 哎，对，咱们说一下吧，咱们的这个管制的这个措施呢是8月6号，你看他提示的
0: 就是今天，
1: 对，8月6号7号夜间是禁止在管制路段停放车辆的，
0: 你看就是不能今天晚间就已经不能停车了，
1: 对，今天晚上开始他就要这个清了，就开始要把车往外清了，
0: 就是咱们下班的时候尽量就不要把车开到我们管制中心这地点了，就
1: 对。然后管制区域呢是咱们先城大街医疗高速立交桥至美机场路段，然后东山东路、东山北路、东滨街、东山东路、东山宾馆至工商银行路段，然后矿北大街东山邮局至矿务局转盘路段，人民大街矿务局转盘至市公安局门前路段，泰安大路中农市场路口至黑金小镇路段，它整个的咱们的这个管制区域呢都是在往北边去，
0: 对，
1: 不涉及到咱们过了这个市这个公安局再往南边来，它这头是不涉及到的，
0: 都是在那边，
1: 对，所以还有一点好处呢就是它没有涉及到像什么重要的一些大路口，比如说像这个南门加油站路口，
0: 它那好像还好一点哈，居民居住的地方好像还分散一点，
1: 对，
0: 是吧？你看我听那些路线，
1: 就是比较困难的是，比如说你家住在矿务局那头，然后你要到这个向阳这头啊，或者是大石街这头上班，那可能就确实影响到了你的出行路线了，
0: 对。
1: 但咱可以绕行嘛？那如果说呢，你说我家我就住在大石街附近，像我家这儿是不是？你说我正常，我继续往南面走去上班，这是不影响的，
0: 对，
1: 所以
0: 这边不影响，
1: 还好一些，也没有好像也没有太影响我们学生上学，反正学生放假呢，现在
0: 对，现在放假呢，这一点还好，就只能是影响的稍微就是上班的吧，
1: 上班
0: 可能是早上上班的一些人，住在那边上班的人，有可能你的这个说好巧不巧，我家楼下这可能就算是对，
1: 或者说从我家到我上班，比如说我在矿务局那头住，然后呢，我刚好我在
0: 400
1: 这头上班，哎，你完全封里头了，是不是？那这个你需要去自己考虑一下，咱们
0: 走路来吗？
1: 绕呗，就是他封的这一条道，他其他道不是也还可以这个走吗？
0: 哎，这一想得绕好多哈，
1: 绕一圈呗，是不是？就是总有一条路，他肯定是能通得过来的，是吧？就是今天这个时候，
0: 我好好想一想，也许会给你放假。
1: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你自己去合理的规划好一下你的路线。他反正像我们说嘛，他涉及到的这个区域呢，你家刚好说住在这儿的话，那咱们用其他的方式出行，或者是其他的其他的路线出行也可以啊。 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那同时呢，跟大家说了咱们这个交通管制的这个区域以及时间，是吧？
1: 嗯。
0: 那同时呢，还有咱们的一些低慢小的航空器，其实它也是不可以飞啊。
1: 是的，就是自己啊没有审批下来的，你自己想去看一看，说我这个挤不上，对吧？我用这个飞行器去看一看，不行。
0: 对，再或者说我就想拍摄一些画面，然后呢发到我自己的这个账号媒体上，是媒体账号上，是不是也不可以啊？低慢小航空器临时管制的区域呢，是交通临时管制区域周边1公里范围。
1: 嗯，很大，
0: 这一片儿你也就都别往这儿飞了。
1: 基本上好像是400那边你就不能去了，是吧？
0: 对，就是
1: 差不多好像。
0: 对，就建议大家别飞了。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官媒啊，他发布的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呢，其实也都是很好看的。
1: 对，
0: 哎，我们就是你知道说想看，我看这个整个的俯瞰这个全景的话，可以到时候等我们官媒出这个视频嘛？
1: 对，
0: 是不是
1: 也会有现场直播的，大家可以往那上看啊。
0: 哎、对对，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真的是这个马上就要到时间了，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哎，明天就开始了嘛，今天晚上就要封路了嘛，所以呢就是咱们广大市民朋友们吧，就提前的规划好出行的路线、
1: 嗯、
0: 调整好自己的时间。那同时呢，刚刚说到咱们低慢小的航空器大，嗯，但这个同时啊，不仅仅只说无人机，我们还包含什么呢？包含这个什么孔明灯啊、风筝啊、气球啊，就这些东西都不行，
1: 就是不要有意无意的上那边去放这些东西。
0: 是的，
1: 你是觉得说平时说我带孩子去玩你可以，但是在活动期间的话完全是杜绝的啊。
0: 对，然后同时呢也严禁向火炬传递赛道去抛掷物品啊，就这个不要去做。有的说这个我不扔别的东西，什么花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好看一点什么东西，就都不行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也同时不要去擅自的穿越咱们警戒区域，你就它一定是有会有那个
1: 警戒 线、
0: 嗯、警戒线的、
1: 嗯、
0: 你就在线外你就看就完了、嗯、你不要我周开线我往里边去，或者我想上到那头去，我周开线我可中间过，是不是？
1: 或者说我就想看一看哈，怎么传递火炬的，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啊，我想要、
0: 嗯、
1: 我想看一看。其实咱看可以是让、
0: 嗯、
1: 咱们百姓去观看的，但是你一定要守规矩，就是让你站在哪儿你站在哪儿，不要说到那时候说那不行。可能有些年龄大的就开始有自己的主意了，就是我就想这么做、
0: 嗯、
1: 呵
0: 呵，对，
1: 也不行啊，不能影响人家。
0: 然后呢对不服从管理的，妨碍咱们活动正常开展的，哎，处理你啊，很严格的，是不是？希望大家就是给你带来的不便咱们尽量去理解，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剩下的你说我想去凑凑热闹的，我想去看看的，咱们就文明管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哎。

0: 好的，那么我们在这一时刻啊，也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同时呢，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咱们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啊，就是咱们在行车这一方面呢，确实也要注意一些安全。
1: 嗯，
0: 为啥这么说呢？啊，昨天呢，我看到就是可能是因为太热了，太晒了，是吧？我看到一个电动自行车啊，这个。怎么说呢，骑电动自行车的司机以及后座的这个坐着的这个拉着的这个人呢，他俩人吧，可能

0: 女生，然后怕防晒呀，她没打伞，整了一个非常非常大边沿的那种防晒帽。
1: 哦，大帽子那种，超级大的应该是。
0: 对，就挺大的，它边上那个沿儿非常大，就是那个沿儿，如果你要是说把它这个往下兜的话，能兜住自己的脸的那种。然后呢，就是应该是属于那种就是防晒帽范围
1: 区域的，超级大
0: 的，
1: 都能把自己的肩给挡上了，应该这么大。
0: 哎，然后这俩人谁也不戴安全头盔。
1: 啊，
0: 整了个帽子，他没有安全头盔可戴了嘛、
1: 嗯、对，
0: 然后当时我看到之后啊，就在想，第一呀、啊、没有安全头盔撞击之后什么的，咱保证不了头部安全、
1: 嗯、
0: 是吧。第二，你不遮挡视线吗？
1: 其实这个他骑车的时候感觉还没有好，其实你说完之后，你说这个安全的事儿啊，我也想、
0: 嗯、
1: 有的时候咱们不说戴那么大的帽檐的帽子，咱们就说戴普通的，我也戴过，有的时候热的时候戴个小的小帽啊、
0: 嗯、
1: 遮一下太阳、嗯、来风的时候你会发现
0: 给
1: 你可能
0: 给周飞了，是吧？
1: 周飞了，周飞了，小的行啊，他不会兜风，他就周跑了，你还得追。后来我干脆都不戴帽子了都然后
0: 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
1: 然后你想一下，你戴那么大檐的帽子，真如果说来风也好，或者是因为什么情况也好，它遮挡住你的视线呢？
0: 对，它一定会遮挡视线的。
1: 对，因为它的帽子是这个整个360度，对吧？都给你遮挡住。然后你想想前面如果风不到怎么吹，因为现在天气真的是说变就变，
0: 风往北吹。
1: 对啊，你想真的是把你这个帽子吹完了之后影响你的视线了。其实你想啊，咱别说骑电瓶车了，就是走路它都很危险。
0: 对，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我不太喜欢戴帽子的原因啊、
1: 嗯、
0: 就是可能很少见我戴帽子、
1: 嗯、
0: 是不是，但是不太喜欢戴帽子原因就是我每次就是当我脑瓜顶上顶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戴个围脖什么的这种时候，我感觉我的头部和脖子是僵硬的。
1: 嗯，
0: 我就感觉好像自己，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就坐在车里面，我要咱们说冷嘛，戴个围脖啥的，
1: 对，
0: 我这边一戴上围脖就感觉像上了那种
1: 就是不会动了，
0: 就是颈椎受伤、
1: 啊
0: 有那种仪器、
1: 哦、
0: 记不记得，就
1: 护颈的那种，
0: 护颈那种拖住下巴的那种、
1: 嗯、
0: 我就感觉、
1: 就是、不能动，防止你动的那
0: 种。对，我就感觉我一戴上围脖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没办法扭头了，哎，然后非常非常僵硬。戴帽子呢也一样，就我一戴帽子啊，就感觉就是有些东西就是我的视野受阻了。其实你说真的受阻了吗、
1: 嗯、
0: 好像也只是就挡着你的脑瓜顶上面的那个视线。
1: 但是其实会有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一次我刚开始咱们也会觉得他没有，因为我也不太喜欢戴帽子。我有个朋友，就他开车的时候他就戴了个鸭舌帽，然后无意当中他聊天，他说我就是戴这个帽子，那天出的这个刮蹭子到了
0: 啊啊。
1: 完我说那怎么能刮蹭到，因为我不戴帽子感受不到。他说可能说我再也不戴帽子开车了，可能会有的时候
0: 有遮挡
1: 视线，有的视线虽然说没全部，但是它完完全全和咱们不戴帽子是两个感觉。
0: 你看，
1: 嗯，感觉不一样。
0: 我
1: 戴过，
0: 真的，
1: 我
0: 就感觉就是好像不戴东西的话，
1: 嗯、
0: 我的眼睛好像就是哎，
1: 你看得更。
0: 很广，
1: 开阔，
0: 哎，
1: 对，
0: 很广。然后一戴上东西之后，我就感觉好像有至少有一部分我看不到了。
1: 对，就上半部你就觉得好像看的也不是说我看不到东西，能看见，就和不戴帽完全感觉不一样。
0: 对对，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他这个行车戴着这么大的边沿的这种防晒帽，真的是太危险了啊！
2: 我来自某个小镇。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江南水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交通局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东西市场的胡同内啊，包括我们中医院的胡同，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4: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

0: 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带

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那刚刚也说到了，咱们这个骑电瓶车啊，戴比较大檐的这种防晒帽，其实非常不安全。
1: 嗯、对，
0: 不仅仅是说这个怎么说呢？说戴这种防晒帽吧，就有很多呢不戴防晒帽，戴棒球帽。
1: 对，
0: 也不太行，是不是？
1: 其实咱们就说啊，你说你骑这个电瓶车，
0: 嗯，
1: 咱们就应该戴安全头盔。
0: 对对，
1: 各种帽子都不适合，或者说这样，我干脆不戴帽子吧，对吧？你们不说戴帽子不安全吗？不戴帽子行吗？我什么都不戴，哎，更危险。
0: 对，
1: 就是戴安全头盔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说，但是很多人真的是种种原因吧，说麻烦，
0: 嗯、
1: 你看天气热，或者是我的头型刚弄好，
0: 对，
1: 压趴了，
0: 对，
1: 然后呢说反正我就是不想戴。我就前面走5分钟的路都不到，我就骑兜一下还能有什么危险吗？
0: 是，
1: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一想，就谁出门之前我就算好了，说我这出来之后崴脚了、
0: 嗯、我今天有危险，
1: 对，我今天有危险，
0: 是不是？
1: 我不能出，或者说哎，这明天没有危险，我明天再出，谁能算到啊、
0: 嗯、
1: 意外，你说是不是？就是什么叫意外？是你想不到的叫意外。
0: 对对，所以呢就有些时候咱们真的要去注意，就是你认为的这些是什么美观的呀、
1: 嗯、
0: 是防晒的呀、
1: 嗯、
0: 是怎么样，这东西它跟安全并不挂钩。
1: 对，
0: 毕竟你在骑车首先想到的也得是安全问题。其实我理解大家说啊，这大热天的我再戴个安全头盔、
1: 嗯、
0: 那不我这脑子里头，这咱别说我是不是刚这个做的发型吧，我就是刚洗的头发它出汗都得给我整油了，是不是？
1: 你看这安全头盔，我突然也想到我在前两天时候看到一个什么，一个咱们骑车，他倒是也没戴什么安全帽，这会儿怎么样啊，他是后面拉了一个孩子，
0: 嗯，
1: 这个孩子可能也就5-6岁的样子
0: 啊、
1: 他在后面坐，你说这个危险吗？
0: 嗯，
1: 我觉得也很危险。孩子虽然说能把着你，你开得慢啊，妈妈带着啊自己家的孩子，但是也危险呢。
0: 对，
1: 然后也没给孩子戴个安全头盔，他也没戴安全头盔，他就戴的是那个咱们防晒衣服上那个帽子，
0: 嗯嗯嗯，
1: 也是戴了个这样的帽子，你说有用吗？其实也没什么用，
0: 就怕晒呗。
1: 对，
0: 是
1: 是，就
0: 是
1: 怕晒，说我不能晒黑啊。
0: 嗯，
1: 但是呢你往往想到的总是说，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是最不重要的这一点，你晒黑了能怎么样、
0: 嗯、
1: 但是说你的生命是不是更可贵一点呢？
0: 对，就像之前呢说这个系安全带的时候、
1: 嗯、
0: 很多司机师傅反映啊，说这大热天的大夏天的系安全带热呀，是不是、
1: 嗯、
0: 我说我理解啊，就是很多人说啊你不理解呀，我怎么不理解，我也开车，
1: 咱也系啊，
0: 哎，我也系安全带、
1: 嗯、
0: 但是后来呢我确实我知道，我说热肯定热、
1: 嗯、
0: 有的人说安全带能有多热，对不对？但是它真的热，就是特别热的天的时候你系个安全带之后，就真的是在安全带
1: 呼着你
0: 挡着的这一块，它会很热、
1: 嗯、
0: 但有的时候我如果非常热的情况下呢，我就把安全带先用手蹬起来一点，
1: 嗯，
0: 哎，你吹着空调，
1: 就像放放
0: 风
1: 给它这地方透透气一样，
0: 凉快凉快、
1: 嗯、
0: 但一会儿你也就到地方了，是不是？你咱换句话想吧，你说咱们骑手小哥算不算是说一直要骑着这个车？
1: 对
0: 对吧，到地方取餐，取餐完之后要送餐，这个安全头盔他们都是不摘的，
1: 嗯，
0: 摘不了，咋摘呀？你就摘下来之后了，到店里头了，你这边刚取完，这边又马上跨车上了，你又得把这头盔戴上，
1: 几乎是全程全天。
0: 是啊，所以说你说他们热不热？肯定也热，对吧？但为什么一定要戴着呢？因为越是要长时间的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就越应该去注意安全。
1: 对，
0: 那你说我就从我家上道，哎，到什么下道，去哪儿哪儿哪儿，
1: 嗯，
0: 哎，可能就这两条街的这个路，是不是？那你也把头盔戴上。你说我不戴了，就这两条街太热了。那你就这两条街，要是出事了呢？
1: 嗯，
0: 谁敢？

0: 安保证吗？是不是？
1: 谁能想到呢？
0: 哎，就是，反正昨天我看到之后啊，我就觉得，当时觉得就是挺吓人的，
1: 嗯、挺危险、啊。
0: 哎，
1: 他们担心
0: 遮挡了视线不说，然后呢还没有任何保障，然后他遮挡视线的同时，反正我要是脑袋边上、耳朵边上有东西的情况下，我感觉还遮挡了我的听力，听力也受阻了，是不是？光

0: 再坚持坚持，过了七号以后就好了，是不是？
1: 坚持坚持，好像还劝大家先热一热。
0: 哎，就是我之前看网上会有这种什么呢？就说这个南方北方就这个洗澡这件事儿，然后去讨论去争执，是吧？南方人说北方人脏，哎，说天天不冲澡；北方人说我们这是气候不至于让我们天天冲澡。但今年这一个夏天呢，北方人很多服了。说我终于体会到这种
1: 南方的
0: 什么
1: 天天洗澡，
0: 哎，什么叫胶黏洗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说身上爱发卤的这种感觉，我一天恨不得冲三遍澡这种感觉。
1: 对，只要出去了回来必须冲凉。
0: 是，然后呢，就说北方人呐，集体都在等七号，等七号那天来了就好了，因为我们要立秋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立秋了之后能有个断崖式的降温，
0: 嗯，
1: 差不多。
0: 他这断崖呀，我觉得也是早晚。
1: 对，
0: 你白天中午这一段，人家还有那句话说晒秋老虎呢，是不是？
1: 其实但是也好一点了，这也享福点儿，要不然的话，这就白天高温，晚间嘿也有，不说高温也差不多二十多度，
0: 也是闷的，就是风是不凉爽的。
1: 对呀、
0: 啊，嗯，所以明天过完之后吧，可能确实早晚温差会好一些，会凉快一些，不至于说这么热了。反正也是又熬过了一个夏天嘛。
1: 哎，这真是啊，一立秋之后，真的是这个夏天可能哎过去了。
0: 嗯，是的，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说下周啊也依旧就是会有这个高温，就是有三十度的时候，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就是抱有太大的希望，说哎呀白天就老凉快了，不至于啊，就晒秋老虎三伏的时候不也是最热的时候吗？
1: 怎么也得达到十月份吧。
0: 嗯，等到十月中旬之后
1: 吧，
0: 咱能舒舒服服了。十月底的话要供热了。
1: 哎呀，这一年又盼到了供热期。
0: 珍惜我们现在不花钱就能买来的，就能享受到的这种热度。
1: 对，这个温度我们要珍惜一下。
0: 好，这样看时间马上要进入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市交警支队交通科的吕警官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6-36和616-39。吕警官您好。
3: 你好。
2: 那这期节目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是咱们这些最近有没有什么这些复议的内容呢？包括像一些这个停车泊位的问题啊，包括一些信号灯的设立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比较多的应该还是停车泊位的问题，因为现在咱们整体的停车泊位是不够的。咱们现在车辆的保有量啊，和我们现在市区内的停车泊位的数量，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停车还比较困难。
2: 现在这个问题也不是说咱们交警可以解决的哈，确实是汽车的保有量逐渐的增加，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包括市里的一些老旧小区，我看重新改造了之后呢，这小区自己可能把这个杆儿就给立上了，就导致呢咱们有一些这个外来的车辆呢就停不到小区内呢。
3: 对，现在因为老旧的小区呢，它最开始它建设的时候，它没考虑到停车这一块儿啊，所以说它这个作为它小区本身的停车位就不够。然后它周边呢带有商家带有其他停车，可能这个停车位这个对大家影响就更大了，尤其是大家在晚上都停车的时候，这个需求量就比较大，因为白天的时候可能你不在家，但是晚上下班之后获得你的经营之后你回来了，你可能车要有停的地方。所以这块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在我们那个老城区啊，尽量能建一些临时停车泊位或者限时停车泊位，解决大家的停车需求。但是现在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大家的就是停车这块的需求。
2: 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哈，随着这个可能有的家庭就有的甚至到每人一台车这样呢，可能现在我不知道其他的小区哈，现在可能有的小区要求呢，你买一个车库，你家只能进一台车，如果是两台车的话呢，比如说咱们想这个来回换着车牌往这个库里进，但是呢这个小区的物业还不允许，所以导致就是现在没办法进不去小区呢，只能把车呢停在这个小区周边，但停在周边之后，周边呢，有一些地方呢还是就是主干道路上哈，可能咱们还要去对对方来进行这个贴条，所以就导致呢现在这个，消防通道也非常堵，你没办法呀，你就是有些业主也不想停在那里，但是呢不停在那里呢可能还没地方停。
3: 对，这个涉及到一个就是说这个城市小区和道路的整体规划问题，应该在规划的时候它应该足够的停车泊位匹配这个小区的这个居住人数，包括这个停车的数量，但现在咱们目前辽源市现在远远没有达到。那这样的话，在主城区和大家经常包括学校周边，那可能就会存在这个问题，但这个停车泊位相对要紧张一些。所以说大家在停车的时候啊，包括晚上停车的时候，就不要很多人形成习惯，就是我一定停到离家门口近一些，就希望大家就走得远一点，因为可能你家门口已经没有地方停了，如果你再停，你看别的车也下不来了，你影响别的车辆通行，甚至像主持人说的，把那个消防通道都给堵塞了，那这样的话真有这个火灾的时候消防车进不去，这对大家影响的更大。所以说大家停车的时候也一定要兼顾，可能说没有停车泊位的时候，然后你要走得远一点，不要影响别的车辆的上下通道，包括最重要的消防通道。
2: 对，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其实现在晚上啊，就是只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可能是因为这个高温天气哈，导致我们晚上呢夜间的温度也比较高，但是从明天开始呢，可能气温就逐渐的下降了，这样的晚上呢咱们可以选择绿色出行是吧，你吃饭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不用开车去，咱们现在打车也比较方便哈，叫车。
3: 这个和个人的通行习惯可能是有很大影响，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啥，这个学生上学啊，现在因为这个暑假了，可能现在还不明显，等到一开学之后呢，大家 上学放学接送学生时间，这个影响就非常大，因为这个时间它挺集中挺紧，然后大量的车辆在一个在同一时段通行，同一时段停车，这样的话学校周边呢这个停车保卫是肯定满足不了的。所以说等到开学之后接送那个学生的孩子接送孩子的家长那个车辆啊，希望停车的时候跟孩子有一个好的约定，不要都挤在学校门口，因为这个门口它肯定有一定车的承载量的，一超了他就大家堵的最后谁也过不去了，说可能那时候大家心更堵，还不如距离门口远一点约定好。因为我自己有孩子，我在送孩子，我也跟他说，我说我爸爸在这块离你多远，我就一定每天固定在这接你，让他走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大家有顺序的在学校周边停开车之后大家能通行开，可能这个就更好一些。
2: 对，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信号灯的问题哈。其实我们在这个对这个市区的一些主干道路，我们对信号灯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包括像这个咱们那时候改正的哈。
3: 对对，现在新加了一个这个就是原来叫体育宾馆路口，大家知道体育宾馆，现在就是矿医院，矿业路口这个新增加了一个红绿灯。
2: 对
3: 啊，这个可能大家也挺关注的，因为以前呢没有红绿灯的时候这个通行啊大家都只要没有警察在那块疏导交通可能就过得非常费劲。
2: 对
3: 但是现在新增的有一个，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因为它是在那个400路口的西侧，这个两个路口的距离就特别近，所以说我们在信号灯配时的时候它是一个两个信号联动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可能这时间特别短，可能执行比较短，反映这个问题。因为联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要放多了时候，下一个路口放不开，可能会造成交通拥堵。所以说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啊，在走这两个路口的时候，遇到这红绿灯的时候，大家要有耐心。
2: 对，因为这个红绿灯的设立呢，它不光是考虑咱们路口这个。这个车辆多少的一个问题，它要是根据咱们附近周边的这个红绿灯通行，是吧？
3: 对，尤其两个信号灯比较近的时候，它必须考虑到下一个路口，也就是我们说的区域性通行问题。如果不考虑的话，我们放的过多，下一个路口通行不过去了，这样的话导致两个路口拥堵，所以说它一定是两个路口是联动的。
2: 对，然后呢，还是也是欢迎咱们这个热心的听众啊，包括我们很多的驾驶员师傅。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你们来给我们就是这些交通道路的这个通行啊，包括信号灯的设立啊等等，有一些这个关注民生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欢迎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或者是提出给咱们交警呢提出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哈。
3: 对对对。
2: 咱们在后期呢也会来进行对这些意见和建议来进行筛选，如果真是。涉及到有一些路口必须要设立红绿灯的呢，咱们后期也会来进行这个研判的，是吧？
3: 对，因为每年我们这红绿灯都有增加啊，每年都增加，它是根据路口通行的车流量的情况。
2: 包括一些这个市划这个停车泊位啊，可能后期呢，我们也会对市区内不影响这些交通的范围内呢，我们可能也会对这些这个主干道路啊，或者是这个

0: 些这个小这个属于是像医院呐、啊，或者是超市周边呢、啊？
1: 对，像一些支路的，
0: 啊、
1: 像一些支路可能是不是车辆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在规划的时候可能要更多一些。
0: 嗯，但是现在呢，就是咱们这个联贸的主路哈、啊，像现在这个华泰的这个主路门前呢，确实因为是晚上，咱们把这个过街这个。这个栏杆打通了，打通之后呢，所以导致就是现在咱们白天呢就不允许这个车辆私家车呢来进行这个停车了。可能有一些这个驾驶员师傅啊，有一些怨声，但是呢没有办法，为了这个咱们城市的这个建设也好哈，为了咱们这个夜间的这种这个经济也好，咱们都互相理解一下，是吧？
1: 对，大家。
0: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咱们像这个市区的工行。像咱们这个工会总工会的这个胡同，咱们都有这个收费的停车场，而且价格也不贵。
1: 对对对，对。
0: 它也是对外这个车辆也可以在里面停放的。像这个工行的这个，我就停过啊。不是，它这个不是按小时收费的，因为我停过两个小时，然后离开了之后呢，它也是每个小时才3块钱，也就是非常的经济。所以咱们到市区办事情的话，或者是。到咱们银座一左一右的话呢，咱们都可以把车呢停在附近的这个收费的这个停车场，这样呢，既不能贴条，然后呢，这个也没有几个钱，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嗯，好的。那么看了一下时间啊，这个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吕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收听与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丝即恐，
1: 粗丝也恐。
0: 我吃粗丝也能恐啊，
1: 粗丝扛口，粗丝好吃
0: 啊，啥你都能跟吃的联系到一起啊。
1: 所以是什么细思极恐呢？
0: 细思极恐
1: 啊，
0: 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了，你会觉得相当的不可思议，
1: 毛骨悚然吗？
0: 悚然，
1: 就是这天儿就出去了以后，心哇凉哇凉的呗。
0: 凉不凉咱不知道啊，反正指定是可悚了，可燃了。
1: 那这样。你这个消息我录下来、完一会儿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听、能达到很好的一个降温效果。
0: 也不一定，没有那么冷、
1: 没有那么冷啊，
0: 没有那么冷、
1: 我刚先劝你，我说司机师傅们谁先听广播呢，把空调关了吧，省着再给冻感冒了。你说这天这天热上风老难受了。
0: 哎呀，倒不至于那么冷 啊，但是这个指定是大家平时不太关注而且不了解的知识、
1: 好，
0: 我告诉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们的人体会发光，
1: 会发光。
0: 对，
1: 我不信。
0: 虽然说你肉眼看不见，但是你真的会发光，而且在你死后就会消失。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这难道不是在这个这个某一些霸总小说里边，
0: 或者是神话传说里边？
1: 对，霸总说，我看到这个女孩她在我面前走过，她好像天真的发着光，然后红的蓝的绿的蓝，然后音乐
0: 的紫的白的啥的。
1: 对呀、
0: 哎，实际上哈、就是咱们看的一些神话传说里边也是、你比如说出现个圣人，
1: 圣人
0: 这圣人头顶上戴光环，
1: 戴一圈
0: 啊，比如说天使，
1: 原来我们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个圈儿、是吗？
0: 对，就是普通人的灵魂也往往会，比如说就像你说的，一个霸总看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孩，觉得这个女孩 周身散发着光芒
1: 、
0: 哎、有这个小光芒存在哈、看起来格外的顺眼，格外的亮丽。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比如说你现在在我的眼里就闪闪发光。
0: 哎呀，我还发着呢，
1: 发着呢，发着呢，
0: 发着就挺好的，
1: 差点要熄灭了是吗？
0: 是啊，差点熄灭啊，这发着光挺好的啊、就是我们通常会认为这是一种艺术夸张或者是迷信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啊？哎，毕竟当你看你的手或者是看镜子里边自个儿的脸，哪有光啊？
1: 我就白的发光啊。
0: 你啊，
1: 白的发光啊，闪闪发光的。
0: 我发现你就是特别的有刚，
1: 脸皮相当的厚，像钢一样。
0: 哎，对对对，特别的有刚、
1: 闪闪发光啊，
0: 哎，发着光啊。但是有一项报道，就是非常令人惊讶，这项研究可能会颠覆你这种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认知啊。
1: 真假的？
0: 其实我们人体真的在发着光。这并不是什么就是修仙的气场，而是实实在在的物理现象。
1: 哦，
0: 人发光，
1: 人发光，
0: 光当啊，
1: 光当，
0: 哎，发着光，
1: 司马光来了是吗？
0: 哎，就是科学家证实了人类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在发出可见的光，而这道光呢，会在你死亡的那一刻会彻底的熄灭。
1: 啊、
0: 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啊。
1: 对，有点。
0: 但是早在就是几年前啊，有一个研究团队就通过实验捕捉到了这一道神秘的光啊、他们找来了志愿者，让他们在绝对黑暗的房间里待着，然后用极其灵敏的那种超低温电荷耦合器件，哎，这种相机、然后连续拍摄，结果震惊了所有人。
1: 他们真的在发光是吗？
0: 哎，对对对，这个图像显示啊，志愿者的身体，尤其是面部、颈部和手部，正在发出微弱的闪烁的光芒。
1: 真假的？那我们以后
0: bling bling 的，
1: 比如说要去那些密室逃脱啥的，直接拿脸照亮，拿手照，
0: 你倒也不至于那么亮。
1: 这是怪不得叫手电筒。啊，就很亮，对不对？
0: 倒也不至于那么亮，因为我们肉眼看不见啊，
1: 肉眼看不见
0: 啊。而且呢，这种光芒不是那种红外线或者热辐射的光芒，而是真正的可见的光。可见的就是你能看见的这个光。
1: 明白了、
0: 然后呢，那有人就问了，既然都是可见的，为什么我们看不见？
1: 就是呢，
0: 因为这道光太微弱了。
1: 哦，就是咱们肉眼很难去看到它，
0: 大约只有咱们人眼能感知的最低光度的千分之一。就是我们能见到的光，正常能见到的最低的光度的千分之一。

0: 你说你得这得多微弱个光，
1: 就是你看他爸总眼神多好。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眼睛进化的再灵敏1000倍的话，你在夜里看你的伴侣，他就是个会发光的人形灯泡。
2: 你让你啥时候能给他关了呢？我把睡着啥的，
0: 就是等他没呀。
2: 哎呀，
0: 你让他把这口气咽下去，
2: 就是为了让他这个关闭这个灯光，我得先把他送走，
0: 是
2: 吧？是
0: 你必须得给他送走。
2: 哎呦我的天哪！
0: 那么就这光是从哪来的呢？
2: 嗯，
0: 难道我们体内藏着萤火虫？
2: 对呀、啊，我突然想到，咱们难道是萤火虫变的？
0: 实际上，这道光可以称作为生命之火。
2: 生命之火，
0: 哎，它的燃烧是有证据的啊。
2: 嗯，
0: 这个光呢，就是科学给出的解释比神话更浪漫一些。
2: 嗯，
0: 这道光是你的新陈代谢的副产品，就是
2: 咋得上厕所是吗？
0: 上厕所，
2: 新陈代谢，
0: 你的排泄物并不发光。
2: 哦，那我的排泄物发光取决于前天晚上吃啥，
0: 你吃啥它也不发光。
2: 我要是把这个什么荧光笔，
0: 你把灯泡穿进去吃进去，它也不发光。
2: 我把荧光棒吃了，可能我第二天发光。
0: 你第二天也未必还能够正常了。
2: 第二天我可能在医院发光了。
0: 就是啊，
2: 哎，
0: 有可能让光熄灭了，你这有点太吓人了，那不中啊。
2: 对，就让光熄灭了
0: 啊，那不中啊，
2: 太可怕了。
0: 哎，就是到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陈代谢的副产品呢？就是当你身体里的细胞正在工作呢，
2: 嗯，
0: 咔咔上班呢，
2: 嗯，
0: 利用氧气燃烧能量，就产生自由基，这个时候知道吧？
2: 嗯，
0: 就是、人体的自由基可厉害了，是吧？
2: 嗯，
0: 哎，好东西，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化学反应，释放出微量的光子，学术上称之为叫做生物光子。
2: 哦，
0: 哎，就这么说的啊。
2: 嗯，
0: 换句话说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的细胞还在呼吸还在代谢，那么你就是会发光。
2: 明白了。
0: 而这道微弱的光呢，就是你体内几十万亿的细胞正在努力工作的证明。
2: 嗯，
0: 哎，它是你生命的肺热。
2: 肺热，
0: 废气的肺，热量的热。
2: 我寻思，我说这怎么又落上肺了呢？
0: 也是你存在的余晖
2: 啊。听起来就感觉我好像很轻的样子，感觉我要呜呼了的样子。
0: 哎，别
2: 啊！
0: 人本来这发光是美好的事情
2: 啊，好的，
0: 别总想着呜呼的事儿。
2: 对，
0: 所以说咱们古时候就是有一句老话叫“人死灯灭”。
2: 哎，对，我也听说过这句话。
0: 哎，这不仅是文学的比喻啊！你现在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既然发光是因为代谢，那么当生命走向终结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就不代谢了呗？
2: 那肯定是啊。
0: 对，那么这项研究指出了一个残酷而失意的事实。
2: 嗯，
0: 就是当死亡降临，代谢停止，这道光也会随之消失。所以说这也给了人死灯灭这个成语最硬核的一个生物解释。
2: 哦，
0: 感觉还挺浪漫的是吧？
2: 对，
0: 哎，当心脏停止跳动，哦，不要，氧气不再供应，不要啊，细胞内的化学反应就逐渐停滞了，那么那道伴随了你一生肉眼看不见的生命光环就会慢慢的暗淡，直至到绝对的黑暗为止。
2: 我原本刚才想给大家放一首《如愿》来着，在你科普之后。
0: 不要，
2: 现在突然想给大家放一首《绿光》。咱改个风格。
0: 你这绿光，
2: 这如愿咱就不要如愿了，听起来很悲伤的样子。
0: 你这绿光也不是
2: 很贴切
0: 啊。毕竟我觉得这个光应该是那种五颜六色的非常亮丽的这种颜色。
2: 那我应该放什么呢？
0: 到你这成绿色的了。
2: 我应该放那个就是奥特曼的那个歌。
0: 那不要。
2: 你相信光吗？
0: 不要。
2: 来吧，你继续科普。
0: 哎，更有趣的是啥呢？这道光还有生物钟，你知道吧？
2: 啊，
0: 就是研究发现人体发光的强度一天当中是有变化的。
2: 嗯，
0: 最弱的时候呢是在早上10点左右，它特别的弱。
2: 嗯，
0: 啊，最亮的时候是在下午4点左右，你的身体格外的亮啊。
2: 下午四点左右，我的身体格外的亮。
0: 哎，所以
2: 这个时候我应该做点就是给劲儿的事儿，
0: 有意义的事儿，
2: 对，运动啥的，是不是？
0: 所以说，如果你要觉得下午工作效率高，或者是整个人状态非常好，
2: 嗯，
0: 也许是因为那一刻你的生命之火燃烧的最旺盛。
2: 我现在就噼里啪啦的，是这意思不？我爱上班，我爱上班。
0: 你那噼里啪啦好像要放炮似的。
2: 我噼里啪啦是因为我就是嘣啪。不是那啥吗？就是比如说像烧柴或啥玩意儿的，不都嘣嘣？
0: 不至于，你就是亮。
2: 对，我很亮，我现在。
0: 你又不是着了。
2: 对啊，对，好，不是着了。

0: 生命之火嘛，正在燃烧嘛。
1: 你年爷，你别给自己整爆炸了，那
0: 不
1: 行，
0: 不能，我又不是热得快。
1: 虽然说我们无法用肉眼看到彼此的光芒，但是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去看待生命。
0: 是的，
1: 我们经常说有些人容光焕发。
0: 对，
1: 哎，你说以前这个成语，你就说这个成语创造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哈，
0: 以前以为是夸张。对不对？容光焕发，人死如灯灭这种的。
1: 对、
0: 啊，现在发现了，这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
1: 所以说，你说这个先辈人哈，或者是创造出，
0: 怎么这说两句话就沾上点吃的呢？
1: 你瞅你，
0: 先辈人雪饼人的，
1: 老一辈儿行吗？
0: 我现在真是饿了。
1: 啊，老一辈的人哈，在创作成语的时候也都是贴合实际的，也是有智慧的哈。比如说印堂发黑，
0: 印堂发黑，
1: 你想想，
0: 就是该搓澡了。你别管哪儿黑，你都该搓澡了。
1: 明显是这个亮不太亮了嘛，新陈代谢慢了嘛，是不是、
0: 那也搓一搓吧。
1: 哎，其实也许在某一种程度上，这不完全是心理作用啊。当一个人比较健康，代谢很旺盛的时候，他发出这种生物光子或许是真的非常强。虽然我们肉眼很难能够看到这束光，但是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是吧？
0: 但是网上你知道，我之前刷到过有人说每个人都是不同颜色的，每个人身体能发出不同颜色的光，之前在网上看到过这种。
1: 这是真实的，
0: 这是真实的，是不同颜色
1: 的，不同颜色就看你新陈代谢的快和慢啊。
0: 比如说你是橘色的，
1: 橘色的，
0: 或者红色的，
1: 我不要当那么扎眼的颜色。
0: 那你要当啥色的？
1: 我要白色的，
0: 绿色。红的、黄的、绿的、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可能说每个人发的光不一样，
1: 彩虹色呗，就是、
0: 对，彩虹色。
1: 哎，所以说呢，相反，当一个人如果要是生病啊、虚弱啊啥，他的光芒就在减弱，是吧？所以物理学家说我们都是星辰，生物学家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光。
0: 有人说有人
1: 很美的解释不？
0: 对，去世以后人会变成一颗星星，我突然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真的呢？
1: 那不知道。
0: 对，咱们是这个联想法、啊、
1: 这个目前没有就是科学方面的解释，
0: 只是大家的一种非常好的念想、
1: 哎、所以说在这个炎热的夏季里边，希望这个冷知识能够温暖你。
0: 谢谢你。你真的好贴心啊。
1: 哎，朋友们，不管自己现在有多么的渺小，或者是多么的暗淡无光，但是请记住，在相机的镜头里边，你一直是在发着光的，别忘了，
0: 闪闪发光的。
1: 哎，发着光的，
0: 你要相信你是一坨，不是，你是一块金子，
1: 一坨，这形容词行。
0: 你是一块金子，
1: 瞬间我都不想当那一坨。
0: 你是一颗钻石，你走到哪里你都会发光。
1: 哎、是，
0: 对，
1: 希望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听到节目的所有朋友们都能够闪闪发光啊，照亮自己，照亮自己的人生。
0: 那我就坚持己见，还是给大家放上这样一首《绿光》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魁啊，不知道何时就突然出现在咱们的身边。我记得早两年的时候，我的身边还没有秋葵这样的一道菜品啊。你早些年的时候吃过秋葵吗？
1: 小的时候没吃过。
0: 对，我小的时候也没吃过。
1: 对，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然后长大了之后就有了吧。

0: 样。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觉得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他有点黏
1: 啊，黏糊爪的，
0: 哎，黏糊爪的啊。老一辈人家买菜基本上就是清爽利落，像家里边种点黄瓜呀，这个大白菜呀，
1: 是
0: 豆角啊。
1: 土豆子呀，
0: 土豆子这些东西，大家
1: 像茄子，它也黏糊爪的呢。
0: 那茄子，它得炖好了才黏糊爪的啊。哎，所以说就是基本上家家户户呢种的都是这种比较常见的蔬菜啊。
1: 嗯。
0: 而这个秋葵呢，它切开黏糊爪，啊，滑溜溜，口感有点怪怪的。啊，
1: 是，
0: 而且大家那个时候其实说实话并不太会处理它，也不会做，就想炒出来完了以后粘一盘的吃着还有怪味儿，所以说大家几乎都不怎么太爱吃，
1: 就不太喜欢吃这个。
0: 对，而且农户呢，人家想的也非常简单，我种点土豆子，种点地瓜，是不是还有人来买？
1: 对，
0: 我如果要是种
1: 秋葵，大家伙不认，
0: 对，卖不动，所以说我为啥费劲巴力非得要种它呢？啊，所以说在几十年来呀，这个秋葵一直都没有被咱们国人端上桌啊，特别是在北方几乎没有卖的啊。那么秋葵能走红呢，其实真的是这个蔬菜界一个比较戏剧性的逆袭啊。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这个比较那啥比较真实的一个小故事吧啊。说早年间啊，秋葵在国外就是普通的家常青菜，唯一的它的特点就是低脂抗疲劳膳食纤维非常高
1: 哦
0: 啊，早在国外人家就比较流行啊，但只不过是没有传到咱们国内而已啊。哎，在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的时期呢，这个营养师团队啊就筛选运动员专供的这个食材，就看中了秋葵它的这个营养全面啊，
1: 哎呀，
0: 而且能够快速恢复体力，饱腹感还强。
1: 看来是从2008年开始这秋葵有名了。
0: 是的啊，这样呢就把这个秋葵啊列入到奥运专供的蔬菜清单啊。
1: 哇塞，秋葵没想到我还有今天，
0: 说就一下子就厉害了
1: 啊。
0: 哎，
1: 这一下子就秋葵升天了吗？不，
0: 没错啊，就是从这个角落里边的这个小蔬菜变成了现在人人都爱的这样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蔬菜啊。
1: 其实我跟你讲，秋葵啊，它这个口感哈，真的是有点就是
0: 有点一言难尽。
1: 它折就折在这口感上。你比如说，你像刚才咱举例子，像茄子也黏糊爪的，是不是？
0: 但是茄子
1: 它整体都黏糊爪的，
0: 是吧？对。
1: 但是你秋葵它这玩意儿，它黏糊爪呢，它外边的皮儿不黏糊，
0: 对，
1: 是吧？还挺脆生，
0: 对。
1: 里边的豆呢也不黏糊，完了之后一咬呢也脆个籽儿的，
0: 是。
1: 你脆个籽儿的东西中间黏糊爪的，这就很难办。
0: 就是有很多人就说秋葵中间的这个粘液他们实在是接受不了啊，有些人就说这个粘液能不能洗掉，那答案肯定是不能的。
1: 洗掉了之后好像
0: 没啥吃头了，
1: 就不是秋葵了的感觉。
0: 对，没啥吃头了哈。所以说就是这款蔬菜可以说是让人又爱又恨啊。那么呢，在这样一个普通的秋葵，这样一个普通的食材呢，经过选拔啊，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滤镜，但是当时的媒体宣传特别给力啊，一句话直接就给引爆全网了，就是说呢，秋葵是奥运冠军都在吃的养生蔬菜。
1: 哎呦，
0: 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哎呦，这秋葵啊，我跟你说，它在一个不普通的日子里，因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2008年的奥运会绝对是可以让我们这一辈人
0: 毕生难忘。
1: 是的，所以说它在一个绝对不普通的一个时间段走进了咱们国人的眼中。
0: 没错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家一听说哈，嗨，秋葵啊，原来奥运冠军都在吃这个东西。
1: 奥运冠军说，我也是第一次吃
0: 奥运冠军，
1: 我不吃它我可能也是冠军呐。
0: 对呀，而且关键是把这个秋葵和这个奥运冠军这种强健的体魄啊，对不对，聪明的大脑，以及这个比较好的身体，比较快速的反应力等等结合在一起，大家就觉得
1: 秋葵
0: 这个东西
1: 真不错。
0: 而且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秋葵刚刚上市到咱们国内的这个超市的时候，它的标价几乎是20-30块钱，
1: 特别的贵。
0: 对，比猪肉还贵。
1: 是，
0: 哎，但是呢依旧会被这个大爷大妈们一抢而空啊。很多人呢就是根本也不在乎，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吃或者不好吃，
1: 主要是它健康。
0: 对，主要是健康，奥运冠军也吃，其次就是跟风。
1: 哎，对，都想尝一尝。
0: 对，大家都觉得这东西肯定是个好东西啊。
1: 是。
0: 哎，那么呢，在这个

0: 2014年啊，南京青奥会的时候呢，秋葵再一次入选到专供的蔬菜当中啊，所以说他的这个身价啊，也随之水涨船高，大家也都就是这个疯狂的认定啊，说这个秋葵呀好啊，说他是绿色人参呐。还有人说秋葵好啊，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呢。
1: 哎呀，
0: 哎，还有人说是秋葵好啊，降血糖啊，清肠道啊，它是一个神器呀。
1: 哎呀，
0: 哎，所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谣言，各种各样的传说，各种各样啊，这个秋葵的这个说法一下子就传到咱们的市面上来了，
1: 哎呀，
0: 就让很多人就跟风去购买了啊。而且呢，很多饭店那个时候的菜单就已经开始打起了秋葵的主意啊，比如说像什么凉拌秋葵呀，这个水煮秋葵呀，什么清蒸秋葵呀，
1: 就各种做法的秋葵都来了，
0: 炒秋葵的各种各样的做法，秋葵就全都就是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了啊。你甭管做的好不好吃，咱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啊。
1: 哎，
0: 那么呢，其实光靠所谓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其实秋葵它支撑不了太久的，因为很多网红产品慢慢的就已经淡出了咱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了啊。但是秋葵为什么一定能火到现在啊，一直能火到现在呢？其实它最核心的这个一点呢，就是它精准的踩到了大家的需求点上，
1: 还是健康。
0: 是的，因为现在像咱们大家都是，像我和安琪，我觉得也逃不掉，就是都在被这个减脂啊，或者控糖，或者是熬夜这三个问题所困扰的啊。
1: 熬夜这一块跟我不沾边。
0: 真的吗？
1: 我不熬夜。
0: 又不是你熬夜看小说的时候了，
1: 哎呀，那都是哪百年前的事儿了，
0: 现在已经不熬了。
1: 近三年我都没有这活动了。
0: 哎呀，行，那个，那我，那是我啊。哎，
1: 对，
0: 哎，就是。
1: 但是你要说减脂
0: 啊，
1: 这是我毕生的课题。
0: 糖也是啊，
1: 控糖。我也不吃甜的，
0: 我比较爱吃甜的。有很多人说吃甜的对视力不好，或者对皮肤不好哈。所以说，就是控糖的这个话题的话，这个也是很多年轻人所要追求的。
1: 哎呀，那你这个皮肤要吃糖对皮肤不好的话，你现在皮肤的这个状态，那你要是不吃糖的话，那你真发光了。
0: 我这不年轻吗？我这不18岁吗？主要是差在年轻的这一块上。怎么在你笑的是相当的勉强了，
1: 我都不敢大笑，我告诉你，
0: 我阿姨笑的是相当勉强。
1: 啥？
0: 她今天打不过我，所以我可以调侃她一下。
1: 你说啥？你管我叫啥？
0: 没事没事姐。哎，就是现在很多，特别是很多中老年人啊，也比较追求像什么低脂啊、养胃啊、通便啊、健康等等啊。
1: 哎，是，
0: 哎，这些是中老年人比较追求的点啊。这几个优势啊，这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秋葵呢都能一一啊把这个对上啊。
1: 你瞅瞅，
0: 哎，首先这秋葵超级适合减肥，热量比较低，全是膳食纤维，吃两口就能饱，解馋不长胖，减脂餐轻食必备良品。
1: 你瞅瞅
0: 啊，所以说深受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啊。而且它控糖很友好啊，它的粘液是天然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缓解糖分的吸收，餐后血糖不会飙升，控糖人群超级喜欢它。还有就是呢，它养胃清肠，自带的粘液呢能够保护肠胃的这个黏膜，像经常便秘肠胃不舒服的人吃它就超级超级的合适了啊。而且营养也非常全面，维生素啊、钙铁含量比普通的青菜高出很多，低脂又滋补。
1: 你瞅瞅，
0: 所以说很多的这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一些博主，他们的这个科普啊，再加上这个短视频啊、营销号等等，这样一宣传了以后呢，大家就不再觉得吃秋葵是一种智商税了。
1: 你瞅瞅，
0: 哎，大家就觉得它是一种实打实的家常养生菜呀。哎，热度呢也就咣当一下就稳住了，啊，所以说大家这个就刚才听了这么一大堆啊，大家会发现其实它很大一部分啊，它的这些好处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它的粘液。
1: 啊，不是奥运会，
0: 不是，是这个奥运会先宣传的
1: 啊，
0: 然后呢，就是
1: 它自身的营养价值，主要的营养价值还是在于它的粘液。
0: 对，对于，
1: 所以说你要给它洗干净了吃这个方法。 指定是不咋合理，
0: 不建议大家这么吃啊，也不建议大家这么吃。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想做出一个比较这个清新爽口的这个秋葵的话呢，也给大家说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较适合的
1: 做法
0: 啊，做法来先焯水。
1: 你这一阶段你可得把你那个嘴给控制好了，
0: 我先把这个唾沫往下咽一咽，
1: 因为你毕竟你就是对于这方面的控制力不是很高。
0: 有一个词用在我身上特别好，肯定不是说是我的文采，是说我的状态
1: 啊，
0: 叫做口若悬河。
1: 是，
0: 现在桌子已经湿了。
1: 你这个不应该是口若悬河，到你这儿都应该改一改，口若悬海。
0: 老流口水是不是？
1: 尤其是说吃的的时候，
0: 一说吃的
1: 这都讲上做法了，那还能控制得了？
0: 控制不了我自己呀。
1: 你来吧。
0: 哎，首先你要做这个秋葵的话，不管你怎么做，你得先焯水
1: 啊。
0: 先焯水，建议大家怎么样呢？就是在焯水的过程当中，上面的这个地，上面的那个就是把啊，不要给它去掉，
1: 叫尾巴，
0: 尾巴非常好。
1: 那个
0: 不要把这个尾巴去掉。
1: 白山口音叫地板
0: 啊，地板啊，行。
1: 他们管尾巴叫地板，
0: 那个地啊不要给它去掉啊，先给它焯水，焯完水之后再去这个地，要不然呢里边容易进水
1: 啊，
0: 啊，
1: 破坏粘液。
0: 对，破坏粘液啊，
1: 毕竟就它有营养价值。
0: 对，先焯水过凉水啊，然后控干水分，再把上面的那个地去掉，
1: 尾巴
0: 啊，尾巴再把那尾巴去掉。
1: 哎，
0: 哎，然后咱们再想着说，你是想凉拌呢，还是想烧烤啊，还是想空气炸锅呀，还是想大火快炒啊，
1: 要不然穿糖葫芦吧。
0: 你爱能好吃吗？
1: 试试呗。没尝试过你咋知道不好吃呢？
0: 我觉得它的恶毒程度跟我之前看到的那个冰糖乌龟是一样的，
1: 还背不住真正的好吃。因为你比如说哈，就是有一些蔬菜它有一个特质你知道吧，就是你给它做成什么味儿它是什么味儿，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味道。
0: 秋葵它就是没有什么味道啊。
1: 你像木耳，
0: 对，木耳也没有。
1: 你给它做成比如说你要是炖点什么牛腩柿子，它就是酸溜的，是吧？
0: 你牛腩柿子放木耳啊？你家？
1: 对啊，
0: 从来没放过。我家，
1: 我家放，
0: 我家木耳都是就是炖的，不是什么玩意儿，就凉拌的。炒的
1: 你给它整成什么拌个凉菜呀、炒啥，反正你给它整啥是啥味儿。
0: 对，
1: 再有那个就是贡菜，
0: 银耳啊，贡菜也是，
1: 贡菜也是，是吧？
0: 银耳
1: 基本上就是甜的，好吃。你给它整别的味儿也一般吧。
0: 涮火锅也行，
1: 是吧？
0: 涮火锅非常吸汁儿，
1: 是吗？
0: 嗯
1: 啊，那喝汤多好。
0: 就喝汤，我家不太爱做汤
1: 啊。行啊，反正就是有很多蔬菜都有这种特质，其实它也是一样的，
0: 对，
1: 秋葵也是一样的。所以你要给它外边裹一层糖的话，那就甜甜的，也没有啥难吃的感觉吧？应该，
0: 我是不敢想象。
1: 你想想啊，那个糯米糍，甜的，我们都讲究喜欢那个拉丝儿的感觉，是吧？
0: 对呀、对呀，
1: 咬唰拉丝儿。
0: 对呀、对呀，
1: 那秋葵也拉丝儿啊。你给它整甜了，你咋知道不好吃？尝试呗。
0: 你的想象力好丰富啊！
1: 尝试一下。
0: 等进入到冬季的时候，家里边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啊，喜欢猎奇美食的这样的朋友，
1: 感受一下秋葵的味道。
0: 对，可以尝试一下冰糖秋葵，
1: 或者再整个那个贡菜也行，冰糖贡菜。
0: 冰糖贡菜，
1: 但是没有咸蛋的贡菜好像不一定能好吃。
0: 对呀、它只不过是脆而已，它要是不蘸点什么麻酱啥的，它的味道，
1: 那就来个冰糖麻酱贡菜呢。
0: 冰糖麻酱贡菜，咱直接吃火锅不行吗？
1: 啊，
0: 咱直接吃火锅不行吗？
1: 主要这是要创作独特的美食，
0: 你这有点过于独特了。要是我的话，我不敢尝试这些啊。就是咱们刚才给大家提供的这几种做法，比如说凉拌、烧烤、空气炸锅或者大火快炒等等啊，这些其实是可以去掉绝大部分黏腻感的啊，是吃起来能够让这个秋葵更加的爽脆清甜啊，然后那个能让你少一些，就特别是第一次尝试秋葵的朋友，可以让你少一些不适感啊。
1: 就是、
0: 后来
1: 适应一点，
0: 对，你后来你吃习惯了就好了，
1: 吃习惯了你就生吃它。真的都已经习惯了，咱就生吃它。
0: 或者是你给它焯熟了，对不对？焯熟了完了以后蘸点这个酱油辣根儿，对，酱油辣根儿 啊，这个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按木耳的吃法吃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据说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哎呀，谁？据谁说的？
0: 据我这个朋友那天跟我说，因为我朋友前两天要来我家做客，然后
1: 他就喜欢吃秋葵蘸陈醋辣根，
0: 是，然后我特意买了那个秋葵，然后他没来。秋葵又在我家冰箱里烂着呢。
1: 不是，你拿秋葵去找他呀？
0: 找他干啥呀？
1: 你找他呀，你把秋葵甩他脸上。言而无信。
0: 反正他没来，秋葵已经买了，但是就是这个不知道烂没烂啊，所以说今天刚好跟大家讨论到秋葵这个话题、啊、
1: 你留着他
0: 啊、
1: 嗯、留着他，
0: 嗯，
1: 早晚等他来把这盘烂秋葵甩他脸上。
0: 你有朋友吗？
1: 我啊、
0: 嗯、
1: 多的是，
0: 都被打走了是吗？
1: 我关键我朋友都言而有信啊，
0: 就主要是我这个朋友他言而无信、啊、
1: 所以说你应该问他有朋友吗。
0: 他要失去我这个朋友了，
1: 是不是？
0: 是的，我非常讨厌这种言而无信的人、啊、
1: 对，所以你那盘秋葵你就给他留着。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说真的就是在咱听完了这期这个节目了以后想要尝试一下秋葵，
1: 尤其是让朋友给做的话、
0: 啊、
1: 记得得去，
0: 这种神奇的口感的话大家可以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大家可以这个买一点点，对不对？先从，我建议大家先从什么呢，先从秋葵炒鸡蛋咱们开始吃起。
1: 哎，
0: 因为你吃不惯秋葵你还能吃点鸡蛋。你要凉拌秋葵的话你就只能这个凉拌了，对不对？
1: 其实秋葵的口感现在已经被大家伙都接受了，
0: 对，
1: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了，已经
0: 像之前吃榴莲的时候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有人说它太，
1: 现在都抢着吃吧，
0: 对，说这个秋葵，说这个榴莲特别的恶毒啊，特别的难吃啊，就感觉好像谁家炸了一样，谁家一吃。但是现在呢大家可能吃不够吃不爽啊，但是好就好在现在榴莲的价格也不是特别贵了，
1: 是
0: 已经被打下来了，
1: 对，
0: 包括现在秋葵的价格呢也不是特别贵了，
1: 还有就是分季节性，到季节的时候非常便宜了，
0: 对，也被打下来了，
1: 打下来了
0: 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在这个吃的这一方面啊，特别是有一些猎奇的美食，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应季啊，应季的时候大家真的可以买来尝试一下，
1: 买，
0: 不管说它好不好吃，赖不赖吃，咱买回来先尝一尝，
1: 尝
0: 呢，对不对？
1: 对，
0: 万一要是好吃的话呢咱下次接着吃，不好吃咱就可以，
1: 咱下次也接着吃，
0: 给你的好朋友
1: 身体好，毕竟它对身体好，秋葵真的是常吃好东西。
0: 我嫌不好吃你就送给你的朋友吃。
1: 不行，
0: 给你的朋朋友友吃一吃，然后这个我决定了，下了班之后赶紧给我这个朋友吃个店
1: 啊，你问问他有没有朋友。
0: 啊，我问问他，我说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大明湖畔你在我这点的那一盘秋葵了吗？我看看他如何回应我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啊，说我点燃了一根火柴，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立马吹灭了火柴。
1: 结果呢？
0: 结束了。
1: 你指定不是在家。
0: 是的。
1: 你在野外。
0: 不是。
1: 你在一个密闭空间。
0: 是的。
1: 你看，
0: 你有点过于聪明了。你聪明的让我有点危险，我觉得时长可能不够了。
1: 因为火柴，火的这个东西它是燃烧空气的。
0: 啊，对。
1: 啊，如果一旦有危险发生的话，你立马你就吹灭了，对吧？
0: 嗯。
1: 那指定是如果继续燃着会有危险。
0: 对。
1: 要么然会引起，比如说像爆炸，等一系列的危险，
0: 是；
1: 要么就是窒息的危险，
0: 是。
1: 所以说问完之后应该是窒息，
0: 对。
1: 点根火柴容易窒息，在一个密闭空间，
0: 是的。
1: 请问你是在玩游戏吗？
0: 我不是在玩游戏。
1: 你是被谁关起来了吗？
0: 不是。
1: 你是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了吗？
0: 是的。
1: 你精神不咋好。
0: 少打听。真的是
1: 啊，和精神没有啥关系，
0: 精神没有啥问题。
1: 你给自己关起来干啥？这么想不开？
0: 有需求啊，肯定是啊，有需要啊。
1: 哎妈呀！
0: 喜欢得意，得劲儿，玉座。
1: 哎呦我天哪！你在进行表演吗？
0: 我不是在进行表演，
1: 给自己关起来玉座，
0: 玉座，
1: 真玉座，
0: 得劲儿。主要是不是我身体得劲儿，是我觉得是我心里得劲儿啊。
1: 啊，你自闭吗？
0: 我不自闭。
1: 那你为什么把自己的身体搞自闭了？
0: 可能是我有一些别的需要吧。
1: 你这是一种工作吗？
0: 不是工作，
1: 就纯是个人爱好。
0: 爱好这个说法谈不上。
1: 行了，不猜那些没有用了，你爱以为啥以为啥。我想知道你这个密闭的这个空间是
0: 什么地方？
1: 对，是野外是吗？
0: 不在野外，
1: 不在野外
0: 啊。我觉得在野外也有可能，在家也有可能。那具体在哪块儿，也不是特别。
1: 那你就是你封闭你的这个容器是个啥呢？
0: 对，你把这个猜出来，
1: 是个石块？
0: 不是，石块，我是个猴。我是孙悟空，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师傅放我出来呀！噔噔噔噔噔噔，我不是孙悟空啊，我是个人啊，我是个人，
1: 是个苍蝇，
0: 我是个人，
1: 是人啊，
0: 啊是人，
1: 是人
0: 哈。我觉得应该是在室内啊，
1: 那在室内啊，
0: 对，
1: 但不是在自己家中是吧？
0: 在家里也行，那就在家吧。
1: 啊，那你这个密闭的空间是木头做的吗？
0: 可以是木头做的，
1: 还可以是铁做的。
0: 铁做的很少，
1: 基本不是。是柜里吗？
0: 柜里，你说的是那种衣柜是吗？
1: 哦，
0: 不是。
1: 那看来不是衣柜，请问是什么柜呢？
0: 真是个，是一个就是这个长方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长方形的，
0: 但不是柜。
1: 你说的特别像棺材。
0: 是。你猜他为什么进去呢？
1: 哎呀我天哪，因为你愚蠢吗？不得
0: 得劲儿是吗？其实也主要不是为了身体得劲儿，我刚才说主要是为了心理得劲儿
1: 啊。心理得劲儿啊。这故事里边几个人？
0: 就他一个，
1: 就他自个儿。
0: 对，
1: 他这个躺进棺材里边心里就得劲儿了。
0: 对，
1: 他这是想死啊？
0: 不是。
1: 哎呦，他这年纪能帮能帮分享一下吗？
0: 我觉得他年纪，他肯定不是个小孩，他一定是个成年人。
1: 成年人，那不是岁数大的哈。
0: 岁数大的这年龄没有什么局限性，但是他肯定是个成年人。
1: 成年人躺棺材里边怎么就得劲儿呢？怎么就愚拙了呢？还没有啥心理疾病？
0: 没有
1: 啊，完了心理就那，他是。这个整个故事里边就是自己一个人，没有面对啥危险。
0: 有危险，后面有危险了。
1: 后面他有危险，他出不来当然危险了。
0: 是啊，
1: 我的意思他不是因为什么危险才进去的，
0: 不是，不是为了躲避危险，
1: 这他就是有安全感是吗？
0: 不是，
1: 这重要吗？他躺进去
0: 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其实你就猜到后面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说他出不来了，他为什么出不来了呢？
1: 与别人给他关里了。
0: 不是，这故事里没别人，
1: 就是那他走错棺材了
0: 占别人床位了是吧不是，
1: 机关坏了。
0: 不是，
1: 哎呀，那他点燃火柴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棺材里，应该是他点燃了之后发现了自己在棺材里面，想到了这个空气的事儿，他才赶紧就吹灭了。
0: 是是
1: 吧，
0: 原理是这样的。
1: 那他应该是最开始的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棺材里，
0: 他知道他在棺材里，
1: 完了突然间想起来这个，
0: 对，他点燃火柴以后突然想起来了，哟呵，我在棺材里
1: 那他不知道他在棺材里，
0: 对，他知道他在棺材里，
1: 完了之后打棺材打不开了，
0: 是
1: 想整个亮，完了之后照一下子，完了结果一想到在棺材里边不行，还不能燃烧火柴，
0: 对对对对，
1: 就又熄灭了。
0: 对对对对，
1: 这棺材为什么就打不开了呢？
0: 对，
1: 滑盖不顺的，
0: 滑盖翻盖
1: 翻盖不太行吧，这棺材不得是滑盖的吗？
0: 不是因为滑盖不顺，
1: 轨道锈住了，
0: 没有，
1: 是人也没有别的人，
0: 不是人为呀
1: 、
0: 嗯、
1: 那我猜不到原因。
0: 是这个怎么说呢，是天灾
1: 啊、哦、比如说什么地震了，
0: 哎对
1: 啊，地震了，完了之后这个改变房屋结构了，把这个他的棺材就压在那儿了，
0: 对对对对，
1: 他就出不来了，
0: 对对对对，
1: 让你非得盖盖儿，
0: 不盖盖可能睡不香吧。给大家公布一下汤底儿啊，是这样的啊，我相信活人睡棺材可以转运的这个说法。
1: 哎呀，这我上哪儿猜去？因为我不知道这说法。
0: 于是呢，我便睡到了棺材里面，结果意外遇到了地震啊，被埋了。当我醒来之后，点燃了啊一根火柴照明，但突然意识到呀哈，我还睡在棺材里，继续点燃会加速消耗空间当中的氧气，所以我立马吹灭了。
1: 你别吹灭，你接着点着吧，就算你这棺材找着了，人也直接抬走了，谁能剩下里边睡个大活人啊？
0: 这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当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诗韵国风，我是雍慈。感受大唐荣耀，走进大唐诗人。中华文明一片灿烂星空，而唐诗九天之上最为夺目的一代星河。那些耀眼千古的诗人会化作繁星吗？他们极致闪耀，有各方异彩，闪亮、淡雅、高洁、飘渺，千百年来点点星光照耀文明的来路和去途，大唐诗人划出了灿烂的星空轨迹。盛唐的边塞诗意境高远，格调悲壮，像雄浑的军号，一声声吹得历史都热血沸腾。盛唐

的边塞诗人视野开阔，胸怀激荡，充满了磅礴的浪漫气质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在那片历史的天空下，边塞诗独占鳌头，其雄浑大气、志存高远的苍凉意境，深深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高适、岑参、王维、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皆是影响极大的边塞诗人。

在大唐，众多边塞诗人当中，七言绝句写得既多又好的，当属王昌龄。七绝在初唐时就开始成熟了，但表现能力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佳作还不是很多。王昌龄以其成功的创作实践，使七绝这种诗体的概括发挥到了极致，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美誉。所以王江宁，或说因为他是江宁人，或说因为他在江宁做过官。而他的祖诗《从军行》七首几乎全是精品，从各个角度揭示前线战士的心理活动。他的出塞更是古今传颂的名篇，被誉为唐代绝句的压卷之作。他的送别诗《芙蓉楼送辛渐》也是独出心裁的名篇，而盛唐时期的诗人基本也都与他有过交往。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之涣、王维等等，这些感觉是一个豪华阵容，恰如群星璀璨，也照亮了整个盛唐的天空。王昌龄不但被誉为诗家夫子、诗家天子、七绝圣手、四大边塞诗人，无论是哪个称呼都足以傲视群雄，光照千古。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走进诗人王昌龄。

王昌龄，字少伯，河南晋阳人。唐玄宗开元八年，23岁的王昌龄离开了家乡，赴嵩山学道。唐开元11年，他怀着憧憬未来的心情，他的胸腔里充满了对唐王朝无限敬仰，因其文采出众，又敢于仗义直言，以致日后长期身处一种沦弃之境。火热的青年时代，在仕途上他虽然一无所成，让王昌龄倍感心寒，只能以学道来当作一种慰藉。理想抱负眼看沦为泡影，他才知梦初醒。开元12年甲子，27岁的王昌龄开始投笔从戎，从此他踏上出塞之路。他西行，出玉门关，走向风雪弥漫的边关，就此建功边疆，书写边疆。

大雪纷纷扬扬，苍苍茫茫，狂风肆意张扬，凛冽如刀。王昌龄一路行走，越走越荒凉，越走越震惊。出塞之前，王昌龄只感人生难得意，宏图无大展，但觉得盛唐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红日炽烈，明月高悬，满满的诗情画意。但西行万里后，一路的所见所闻令他异常震惊，万万想不到在盛唐繁华的世界里，边远之地的戍边将士竟然是如此艰苦。应了那句流行的话，不要以为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戍守边关的健儿告别父母，远离妻儿，踏上西行之路，远在万里之外。春风不度玉门关，他们历经艰辛，耐住寂寞，守护着大唐的万里江山。

0: 若说张骞西行，凿空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玄奘西行，取回真经，开创了法相宗。那么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西行也有使命，他要让诗人知道边塞的苦寒、边塞的寂寥、边关将士的艰辛。或许没有那些边塞诗人，就没有恢宏的边塞气象；没有这些诗人，就没有人知晓艰苦的边地生活。
1: 当今边塞正是用人之际，我愿投身于军营，报效大唐。
2: 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襟怀嘉两路，白马如流星。闻道与书齐，
3: 单于护后几行，
2: 气高轻负难，谁顾燕山明。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4: 万里长征人未还，
5: 但使龙城飞将在，
6: 不教胡马渡阴山。
1: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众。

0: 王长林坐在篝火前，将士们簇拥着他，聚精会神地听他讲长安的风光。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远离故土，有幸遇到满腹经纶的故人光临塞外，戍边将士们犹如见到自己亲人一般，红红的火映红了将士们难得的笑脸。他们虽然脸颊褐红，两手粗糙，头发蓬乱，衣衫褴褛，在火光和月光的照耀下，铠甲依旧发出亮亮的光。王昌龄的内心感到无比震撼，此时此刻他也是热泪盈眶，一股豪情顿时涌上心头，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写出边关热血男儿戍边壮志。正在此时，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悬天际，发出幽冷的光芒。这轮明月见证过李广、卫青横扫大漠，见证过霍去病封狼居胥，见证过张骞出使西域，见证过班超建功边疆。他见证过太多太多，多得无以计数。回首远望，雄伟的边城屹立在寒风之中，雄伟在长安的三千里繁华之外，似乎看到穿越千古的英雄们跃马扬鞭，驰骋疆场。眼前的唐军都是血性男儿，在清冷的月光下，在浩瀚大漠中，篝火正旺，士气十足，红缨如潮，呼声震天。于是一首旷世诗作吟诵而出：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2: 万里长征人未还，
3: 但使龙城飞将在，
4: 不教胡马度阴山。
0: 此诗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边塞诗，千古七绝压卷之作，以至于流传千秋依旧不老。
5: 长夜飞蛾远征战歌，
0: 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王昌龄的这首《出塞》，每每诵读，心中也总会激荡，燃起的是不尽豪情壮志，说不完的是忠勇果敢。
6: 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7: 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2: 这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7: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正人。
8: 队长回营了。
9: 走。
10: 前军西进三十里，被敌寇突袭。
2: 我军将士以少胜多，杀敌数十人。
11: 杀得好！
7: 我大唐将士陈威用了区区十几个人，便吓得对面四散而逃，溃不成军，如丧家之犬。
2: 这位是？
12: 哦，这位便是塞上游侠王少国。
10: 我们在回来路上被一队敌寇追击，寡不敌众，幸好遇先生搭救。
12: 少伯兄在土山之后扬起杀尘，挥动旗帜，吹响号角，佯作伏击，令敌军乱了阵脚，我们这才得以掩杀出阵。
10: 少伯机智过人，侠肝义胆，感谢相助。
7: 哎，过誉了，过誉了。要谢就谢这面旗帜和号角吧，这是当初在先锋营和弟兄们做伏击时用的，我私自留下来做纪念，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派上了用场。哎，对了，还不知几位英雄的姓名
10: 啊？小尉郭坤。
7: 郭小尉。
12: 随军书记官新建。
7: 新兄。
10: 俺是师长赵进。
7: 赵兄我知道。
10: 白酒庆功。来，相逢即是缘，我们共饮此杯，喝酒。
7: 爷无意，与子同袍，干了。
10: 你
12: 啥意思啊？
7: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同袍的意思。

0: 又活着回来了。
1: 没有往上贴名字。
2: 这杯酒敬各位袍泽。
3: 摸摸头，摸摸头，来喝酒。
1: 少伯，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0: 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4: 对，这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0: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证人。秦时明月，汉时关，
4: 这首诗我也会。万里长征人未还，
1: 战使龙城飞将在，我将胡马渡阴山。

0: 以的。
1: 少伯，这是军令。

遥想当年，唐朝大将军们在青海湖附近筑城筑防，置神威军戍守边疆，刹那间青海湖上空乌云密布，连绵不断的祁连雪山一片暗淡。汉代边塞古城玉门寻关，虽然远隔千里，但仍然可以遥遥相望。戍边战士个个身经百战，铠甲磨穿，壮志不减，不打败西域楼兰国，誓不返回家乡。30公里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风雪漫漫，遥遥万里，艰苦跋涉，王昌龄厚积薄发，以浩瀚大漠为纸，以刀枪剑戟为笔，一挥而就，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金白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这首著名边塞诗当中，王昌龄明确提到了两个地名，青海湖与玉门关。唐代雄极西北有两个强敌，一个是吐蕃，一个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联系，保障河西走廊的通畅。青海湖一带是吐蕃与唐军对峙和作战的地域，而玉门关则是虎视眈眈的突厥势力范围。这首诗当中点出了青海湖是抗击吐蕃的前沿阵地，玉门关是防突厥的重要孤城。青海湖与玉门关相距千里之遥，一个处于青藏高原，一个位于丝路河西走廊。

端药中，为何能造一首诗当中，源于诗人意象高远，想象丰富，浮想联翩当中细致思量，就觉得两者之间肯定有着某种惊人的纽带，是著名的唐帆古道与丝绸之路相通，让青海湖与玉门关有了联系。王昌龄七首《从军行》脍炙人口，一经出世，将士们争先诵读，只因这首诗写出了戍边将士的心声。有将军过来敬酒，王昌龄一人而尽。热情如火，豪放奔放的王昌龄，以激荡的心情，凌云的壮志，独到的见解，从此为大唐留下难得的《从军行》七首。而王昌龄对于边塞诗的贡献，人们说自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后，文人们掀起了从军热，以求建功边疆，光耀门庭。开元十三年，王昌龄漫游西北边地，有了较为深刻的边塞生活体验，这才创作了大量边塞诗。而此时岑参才11岁，高适也没有开始边塞生活，后人依此考证，王昌龄是边塞诗的创始人和先驱者。

龙城飞将。

王昌龄现存诗有180多首，以五古七绝为主，内容集中在边塞诗、送别诗、宫廷几方面，无论是数量、体制还是题材，都不算多且宽广，但质量却极高。对于王昌龄，历史历朝历代好评如潮。

或许正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血火绽放，黄沙百战，穿金甲，悠悠边关，风雪弥漫，而他一片冰心在玉壶。盛唐的历史天空下，有他

我是王昌龄，站在这被韩愈包围的芙蓉楼，望着江心翻涌的浪花，恍惚间又忆起半生沉浮。昔日长安城中，我满怀着济世安邦的壮志踏入仕途，却未曾料到等待我的竟是数不清的贬谪与非议。我被贬岭南，又喜龙标，辗转奔波于荒芜之地，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世人只见我仕途坎坷，却不知我内心始终坚守着一份纯粹与高洁。那些谗言诋毁，就如同这寒夜的风雨，虽能打湿我的衣衫，却无法撼动我心中的信念。心剑啊，明日你便要回洛阳了，当亲友问起我时，你且告诉他们，我的心就像那玉壶中的冰心，即使历经岁月的磨砺，身处污浊的环境，依然保持着最本真的清廉与高洁，从未有过丝毫改变。望着江水东逝，我知道前路或许依旧布满荆棘，但我亦将带着这份坚守继续前行。千年之后，若你们在课本里读到这首小诗，愿你们记住的不仅是文字，它是我王昌龄用半生风雨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星辰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今日立秋，立秋七月节，夏走秋凉，鸟饮山林，江南河残，一夜吹凉的山风，吹动一江的碧玉水，山山水水虚幻的交叠，交换着各自的体温，而后山重新寂然，水微微动荡，秋色入眉，秋声入骨，山水也化成了诗歌。时间过得非常快，整个夏天我们就要和它说声再见了。立秋，我们慢慢地走进秋天。如果你习惯了夏天30-40度的高温，我劝你别来西宁。作为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西宁一年最热的时候平均气温也就17-19度，我怕冻着你。如果你只想走马观花的拍照旅行，我劝你别来西宁。辽阔壮美的西北地貌，庄严的佛教圣地，现代城市、历史遗址与自然奇观的交织，堪称一步一景，我怕惊着你。可如果你有几天空闲，想细细品味一座人文、历史、景观甚至美食都很复杂的城市，那可以来西宁。只是我还有个担心，怕你不想走了。李白那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几乎无人不知，可大家不知道的是，他老人家说的天上其实是西宁。平均海拔2000多米的西宁是黄河的发源地之一，早在5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儿繁衍生息。随着丝绸之路南路异军突起，这里成了隋朝和吐谷浑、唐朝和吐蕃的贸易联姻的必经之地。兴盛的快递业务为西宁带来了商业、农业、畜牧业，越来越多的人留在这里，西宁也慢慢成了河湟地区的枢纽重镇和商贸中心。到了北宋时期，西宁在被收复后正式得名，西宁二字寓意西陲安宁。如今西宁不再肩负着连接中原和西亚的责任，但这段漫长又厚重的历史仍为城市留下了不可复制的景观。每次走到南山公园最高处，一路上茂密的植被已经大饱眼福，可向下看才是真正的奇景。繁华的高楼和古色古香的寺庙庭院就像藏在群山之间，不远处的高原好似母亲的臂弯，保护着城市和其中的人。它不真实的像一幅 AI 生成的画，我们将古代建筑、现代城市、自然景观等关键词叠放在一起，便有了这幅作品。可它就在眼前，浑然天成，触手可及。离开城市仅30公里，就能看到另一种文化与风景。塔尔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是中国西北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深厚的佛家传承和历史沉淀，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此获得内心片刻的安宁。再求一炷香，即是修行，更是留下一份期许。整个寺院的建筑和艺术也是别处看不到的风景。先由

塔，而后由寺的塔尔寺依山，建筑群涵盖汉宫殿与藏族平顶风格。这才刚开始，西北的奇观才是西宁风光的底色。夏日绽放的花海美景，秋天静谧的天然湿地，鬼斧神工的丹霞地貌，再加上西边青海湖、茶卡盐湖的绝美秘境。总之，来西宁最不用担心的就是可玩性，城市内外每到一处就是风景，自驾而来更是享受，坐看青藏高原的壮阔，再和遍地牛羊、几片闲云不期而遇，配上十几度的天气，那叫一个安逸。西宁的吃食主打一个和而不同，东边的邻居兰州吃面食，这儿也吃面食，北边的邻居内蒙古吃羊，这儿也吃羊。但别以为西宁是抄袭，这里的人有自己的一套吃法。西宁早晚温差大，冬天气温低，所以一早起来必须来一碗地道的羊杂汤，配上饼，用拉满的热量和碳水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中午没那么多时间，来碗绵软润滑、酸辣可口、酸口开胃的青海酿皮，或者解馋又解饿的擀面片，都能满足口腹之欲。实在来不及，狗浇尿也能顶饱呀。别看名字不好听，可两面金黄的外表，酥中带脆的口感，配上葱香、焦香结合的味道，绝对会让瞧不起它的人大吃一惊。但要是问西宁人最爱什么面食，大多数还是会选择手抓面。顾名思义，师傅用手抓起一把面，掂量几次后，正好装满一碗，浇上熬制好的牛肉汤，反复过热，再按食客的要求放上羊肠、牛肉等食材，配好佐料，这道最具西宁特色的美食就成了。据说这里的人无论春夏秋冬，一天必须吃上一碗才算过瘾。到了晚上，终于能踏踏实实地吃顿好饭了。西宁人拿出了最骄傲的羊肉，青海的羊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冬虫夏草，肉质全国各地随便比，这话还真不夸张，得益于地理环境。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水草资源，在广阔天地里吃好喝好又自由生长的羊，口感肯定不一样呀。咱们先来看第一道端上来的手抓羊肉，只有最好的食材才敢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手抓羊肉简单炖煮后即可上桌，要的就是羊肉本身的鲜香味儿，加上肥而不腻、细嫩可口的口感，白嘴吃都是一绝。要是再配上辣椒油、椒盐、大蒜等调料，保准是一吃一个不吱声。第二道就是炕锅羊肉，初看像是东北的大锅炖。西宁人将新鲜的羊肉切成小块，在特制的炕锅中煎炒，加入土豆、洋葱、粉条等配菜，大锅一炖，锅一干，菜就好了，端上来就是一股抵挡不住的香气。再一尝，羊肉外焦里嫩，有秘制调料的味道，配菜也吸满了羊肉的油脂，吃起来满嘴飘香。这时候要是来份主食，别说饥饿感了，什么疲惫都能一扫而空。除了上述两大美食分支，西宁的老酸奶、酥油茶、酥油糍粑也是样样好吃，并且连吃几天都不重样。过去几千年，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美食的集大成者在此交汇碰撞，终于融合出最完美又最丰富的特色。咱们在吃这方面真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西宁的夏天晚上8点，天还是亮的，太阳落山后，十几度的气温显得格外凉爽。此时大量年轻人涌入到各个夜市。

日中，享受城市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可能正是夏天短暂，西宁此刻格外热闹，再加上这里的人看过太多人来人往，养成了不争不抢的性格，所以这些年不少大型活动选择地都在这儿举办。以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那年命名的大商圈唐道637中，中国半数电影人相聚于此，酒吧内外在其他城市不敢随意出行的明星散落在城市的各处，难得远离外界干扰，放松地和同事朋友喝上几杯。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西宁人只想独自享受，无意打扰，他们在喧闹的夜里共建出一道和谐的人文风景。而坐落在其中的露天影院作为商圈中心，不仅向外散发出光亮，更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通过这道光影大门，我们看到城市的现在和一路坎坷终得宁静的过去。所以呀，在外界的印象里，西宁还是旅行的起点，从这儿上315国道，一路可以通向绝美的新疆。想看到中国最耀眼的西北自然奇观，也绕不开西宁。如果你有时间一路向西，停在这里，一定感受到不属于其他任何城市的特殊风景。它可能是自然的绚丽，可能是凉爽的空气，可能是羊肉的香气，可能是历史的底蕴，也可能是安宁的当下吸收和汇聚所有文化后展现出的新活力。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在叫嚣了一整个夏日的知了慢慢疲倦时，在树荫处吹风能感受到细微的凉意时，秋天已经来了。虽然仍有热意，但一个秋字读罢，能回忆起秋意浓时的飒爽之气。诗人在一年立秋之后有所感慨，不知不觉间突然发现白日变短，秋夜逐渐变长，夏日的炎热褪去，夜晚里凉爽的风缓缓地吹入屋内，台阶下的草丛也闪着点点露光。孟浩然的初秋写得很简单，秋夜清风暑退斋静，寥寥几笔勾勒出一股由内而生的凉气，万物在盛夏的膨胀后逐渐向内收敛静气，在暑气由盛转弱的过程中，以一颗觉知的心从身边丝丝缕缕的微妙之处感受到天地的变化。诗人说是不觉，但在诸多古诗中处处都是觉知。一场秋雨浇落伏热，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清凉，抬头望天吹来一片湛蓝，是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的辽阔。期待秋意浓时的等待，是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的喜悦。林语堂也曾写，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宣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月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热的温香罢了。秋天的心情有欢喜，也偶有忧愁，诗词一同。在诗词里万物皆盛意，一字一句俱是深情。在这最美妙的时刻，不妨以一颗温盈的心读读古诗词，直到遇见一个更美更浓的秋天。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是一种进入，他另一句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也是一种进入，李清照的误入藕花深处是一种进入，
他的

句“庭院深深深几许”，也是一种进入。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一种进入，他的另一句“山空碧水流”也是一种进入。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进入之词有悠然、萧然、安然、怦然之意，也有瞬间、刹那、恍惚，这些词其实都是设计的精髓。恍兮惚兮，不知今夕是何年，瞬息间兮，不知身处何地，会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逍遥和自在。只有进入一种状态中，才会获取心之微、念之妙、意之实、气之韵，才会写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才会写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才会写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会写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进入状态中，勃发于情是诗经与楚辞，勃发于思是汉赋与乐府，勃发于韵是唐诗与宋词，勃发于曲是元曲与清戏，勃发于园是外诗山水造化，终得无我心源，勃发于我是以物观我，以物应心。微者妙也，微者细也，微者无也。进入状态，精神合一，取其妙，取其真，取其美。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青、赤、白、黑、黄是古人观念中的五种正色。五种正色里，青与黄最是独特。五色之青出于蓝，又有草木之意，于是由青延伸而来的青绿，暗含温雅动人的意蕴，成为了后人青睐的东方色彩。五色之黄被东汉许慎许为大地之色，自生成之初，黄便与民族气韵相连，具有了广博辽远的意象。包含青绿和黄的五色，自古人对自然的观察与体悟，它们与时人生活相合，使得作为东方美学之一的色彩与传统文化和观念产生了微妙而深入的链接。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当是东方美学之经典佳作。千里江山图的经典在于色彩，也在于王希孟所展现出的古之自然观。静读长卷，会发觉图中有几十处院落，它们是画者对理想居住空间的想象，同时也隐喻着古今世人皆向往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妙环境。东方美学并非一成不变，它吸收各个时代之精华，于细微之处展现着一种文化的包容与博大。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恰是对跨越千年的《千里江山图》的当代传承与表达。《只此青绿》十分细腻地捕捉到了这幅经典画作中的三种颜色。当这些静雅色彩被晕染到服饰上，古老画作仿佛有了生命，它使当代人对遥远的宋人理想及那一抹青绿色有了更为具体的想象空间。身着青绿长衣的舞者，以舞蹈动作塑造青绿山水的创作，更是令人印象深刻。舞者发饰之弯曲弧度，与《千里江山图》里的山巅造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舞者舞动，观者仿若置身于千年前千里江山中的某一处堤岸，如沐春风。这样的《只此青绿》，以符合当代审美的方式，以东方美学之丰富，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东方美学与文化在传承中演进着，如何使之在照应当下的同时再现光彩，是人需要思考的问题。若隐若现，层叠交替，舞者或站立凝望，或舞动山巅，那瞬间王希孟画于高山上的青绿色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犹似轻拂而过的阵阵微风，沁人心脾。这或许正是《千里江山图》中理想居住环境传递出的清润之感。如此清逸之美，也正是东方美学的魅力所在。时过数千年，东方美学那日渐厚重的文化经典并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失去光泽，相反，它在时代接续下持续焕发着新的光亮，并日渐成为了当代人生活的一部分。于此过程中，王希孟的创作已然成为经典，而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它的传承与创新同样值得称赞，因为东方美学恰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传承中变得丰厚，进而成为了《只此》经典。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燎原新闻。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2: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环线高速全线闭合，为推进燎原区域协同发展打开全新通道；
2: 东风县筑牢梅花鹿种源保护，巩固鹿茸产品优势，走出一条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新路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近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正式通车，国家高速继9902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环线实现全线闭合。这条都市圈环线最后一块拼图落地，不仅完善吉林省高速路网布局，更为燎原全面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打开全新通道。作为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12条都市圈环线之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环线全线闭合，构筑起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外环交通骨架，时空距离持续压缩，物流通道更加通畅高效，燎原深度嵌入都市圈交通网络，实现由地理相邻向路网相融转变，为承接长春产业转移、参与区域分工筑牢基础设施硬支撑。路网通达，产业先行，随着一小时通勤圈从规划变为现实，要素流动成本持续降低，燎原持续梳理本地优势产业资源，主动对接长春龙头企业，推动跨区域产业联盟建设，不断增强城市对资本技术人才的吸引力，着力打造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配套产业基地，构建双向赋能联动发展的产业新格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城科负责人徐嘉诚：
3: 长春都市圈西环线高速通车 ，G9902都市圈环线实现完整闭合，对燎原是里程碑式的机遇。过去我们和长春的联动更多依靠直线通道，如今环线成型，彻底打破地理壁垒，实现从相邻走向相融。一方面，高速路网压缩时空距离，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方便我们承接长春产业外移，搭建跨区域产业协作链条。另一方面，一小时通勤圈落地，能够吸引长春人才、游客走进燎原，撬动文旅康养、乡村旅游发展。下一步，我们将联动各部门打通配套通道，梳理优势产业清单，主动对接长春龙头企业，真正把交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文旅优势、发展优势。
1: 交通红利同样为文旅产业注入新活力，便捷的环线高速打通燎原文旅资源对外引流通道，依托优良生态禀赋，我市聚力发展文旅康养、近郊休闲、乡村旅游，打造精品自驾旅游线路，吸引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游客走进燎原，激活文旅消费潜力。东牢县安石镇朝阳中心村党委书记韩丽：
4: 路网打通之后，长春游客呢来燎原呢就更加便捷了。我们依托燎原市的生态资源呢，乡村旅游资源呢，打造康养短途自驾线路，借助一小时的通勤圈呢，吸引更多的都市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1: 据了解，我市将联动交通、工信、商务、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持续完善冷链仓储多式联运配套布局，打通农产品、工业品流通最后一公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依托交通改善吸引项目落地，由单向承接转变为双向协同，全面提升我市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中的节点功能。
2: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作为闻名全国的中国梅花鹿之乡，东风县以种源保护筑牢发展根基，以非遗工艺赋能品质升级，不断巩固梅花鹿鹿茸这一特色产品优势，走出了一条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新路径。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

0: 东风鹿茸富含多种氨基酸、多肽及矿物质，滋补价值突出，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深受各地消费者欢迎。为培育高品质鹿茸， 东风县养殖户不断优化养殖模式，完善日常饲喂，疫病防控等管理环节，每年6至8月是鹿茸集中采收期。随着鹿茸陆续成熟，东风县各大鹿场抢抓有力时机迅速开展作业。在大洋镇永城鹿场，工作人员严格遵循标准化生产规范，标准化开展麻醉、切割、止血、消毒等采收工序，全程规范操作，严控采收质量。 在江城鹿业有限公司，企业对采收的鲜鹿茸第一时间开展防腐保鲜处理，依托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玛吉鹿茸炸融传统技艺精深加工，在保留鹿茸完整饱满品相的同时，最大限度锁住其天然营养成分，通过优选优良品种，定制专属饲喂配方，推行精细化科学养殖。今年县域鲜鹿茸长势优良，品相出众， 整体产量实现稳步增长。为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东风县于2025年9月建成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创新构建活体保种加基因库存储加信息化管理三位一体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以数字化科技化手段精准守护纯种梅花鹿优良基因。目前中心已储备优质种源基因样本4000余份， 可持续稳定供应纯种种鹿，优质冻精，从种源源头实现鹿茸品质标准化、优质化管控，为全县鹿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此外，东风县还不断拓宽品牌产销渠道，挖掘产业附加值，高标准打造梅花鹿产品产销中心，搭建起展示鹿产业传播鹿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东风县已经构建起
1: 及种源保护、标准化养殖、非遗加工、品牌展销于一体的完整梅花鹿产业链，从昔日皇家贡品到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滋补良品，东风鹿茸凭借雇佣品质与深厚产业底蕴，持续释放产业动能，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力量。本台记者江金凡俊报道。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 即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将于8月8号在我市启幕。为确保火炬传递及后续系列赛事公典安全，古网留言供电公司提前谋划部署，开展精准排查，细化完善专项保电方案，压紧压实各环节责任，全力实现赛事供电零闪动、零故障、零隐患。 本次火炬传递起跑及仪式活动将以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为起点，黑金小镇为终点。针对活动现场用电点位多、设备集中、直播保障要求高等特点，古网燎原供电公司主动对接场馆运营单位，全面分析场馆负荷特性，提前完成应急发电车、应急物资调配就位，确保突发情况即刻响应。
2: 国网燎原供电公司龙山区供电中心配电运维检修工李静伟。为圆满完成本次省运会火炬传递和赛事保电任务，我们提前对仪式现场核心场馆开展了全方位的隐患排查和设备调试，配齐应急设应急装备，完善应急预案。赛事期间，我们将全员在岗定点值守，动态巡检，以精细化运维保障电力设备稳定运行，
3: 用可靠供电护航省运会精彩绽放。黑金小镇文旅创意产业园区总经理郭四阳。
4: 省运会活动规格高，关注度广，电力保障是整场活动顺利开展的重中之重。前期供电部门主动靠前，细致排查，精准服务，帮我们消除了多处用电隐患，
1: 补齐了保电短板，有了专业扎实的电力保障支撑，我们对顺利办好本次火炬传递更有信心、更有底气。作为本届省运会开幕式及主要赛事承办场地，燎原体育中心设备密集，用电负荷大，对供电稳定性、连续性提出极高标准。供电保障团队提前进驻场馆重点区域，完成设备调试， 确保紧急状态下电源无缝切换。赛事筹备及举办期间，保电人员将定点

0: 点值守，动态监护，全方位守住赛事保电底线。同时将根据不同场馆电源结构、负荷分布、设备配置差异，实行一场一测、差异化运维模式，系统总结隐患排查、设备防护、应急处置及极端天气应对经验，持续优化检修浴室和设备状态监测工作，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优服务，保障省运会各项活动顺利举行。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8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即将在我市正式开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市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排水维护队队长白宇京光荣入选火炬手队伍，传递拼搏奋进的时代力量。薪火相传，榜样闪耀，即将担任本届省运会第34棒火炬手的白宇京，是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燎原优秀典范。参加工作20余年来，他始终秉持宁脏活一人、洁净千万家的奉献初心，不畏苦脏，恪尽职守，深耕城市排水维护、民生保障一线，用心守护城市地下血脉。凭借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无私的敬业担当，他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38红旗手、全国最美职工、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等多项国家级重磅荣誉。身为党的19届代表、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白宇京积极履职尽责、建言献策、传递基层声音、彰显时代担当，用初心坚守与责任奉献树立了新时代基层劳动者的标杆形象。从深耕一线的基层实干者到传递城市荣光的省运火炬手，白宇京倍感荣幸，满怀热忱。此次入选省运会火炬手，既是对他20余年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广大一线工作者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生动致敬。目前白宇京已整装待发，他将以昂扬奋进的姿态接力省运新活，让爱岗敬业的劳模精神与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深度交融，熠熠生辉。市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排水维护队队长白宇京：
2: 我将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传递省运荣光，也会把勇于拼搏、持之以恒的体育精神融入本职工作，坚守实干初心，砥砺奋进，持续深耕民生服务一线，用心守护燎原百姓的城市渔基底色。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4号，东辽县举行首届全国射箭邀请赛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发布2026年东辽县首届全国射箭邀请赛赛事筹备进展、特色亮点以及后续产业发展规划，并回答记者提问。该项赛事以攻守分宜根脉、建起东辽文旅为主题，是东辽县有史以来赛事规格最高、覆盖范围最广、专业水平最优的射箭项目综合性体育赛事。东辽弓箭制作技艺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配套产业发展成熟，年产值近1000万元，是县域重点体旅融合项目，立足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金玉。东辽打造这场兼具专业性、群众性的精品赛事，着力培育可长效运营、跨域合作的体旅融合品牌。本届赛事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全面覆盖反曲弓、复合弓、光弓、传统弓四大主流弓种，按年龄划分成人组和青少年甲组、乙组三个组别，各组别设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比赛将于8月7号至9号在东辽县文体中心体育场举办，预计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总人数约360人。赛事将健全体育加分宜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特色文旅体育盛会，实现以体兴文、以文兴旅、以旅富民，助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皇帝死了，这十分正常，皇帝吃药，这也很正常，但吃药之后就死了，这就不正常了。明共三大案之红丸案就此拉开序幕。没有人知道所谓的红丸到底是个什么药，也没有人知道在死亡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此时啊，向乾清宫赶去的人包括内阁大臣、各部长官，共计13人。在他们的心中呢，有着不同的想法和打算。因为皇帝死了，官位、利益、权力，一切的一切都将改变，只有一个人是例外呀。杨莲十分悲痛，因为那个赏识他的人已经死了，而且死的是不明不白。此时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查出案件的真相，找出幕后的黑手，揭露恶毒的阴谋，让正义得以实现，让死去的人得以瞑目。这就是杨莲的决心。但此时啊，杨莲即将面对的却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棘手的问题。虽然呢，大家都住在内阁，同时听到消息，毕竟年纪不同、体力不同，比如说内阁的几位大人，方从哲老先生都70多了，刘一景、韩况年纪也不小，反应慢点儿，到的晚点儿，十分正常。所以呢，首先到达乾清宫的只有六部的部长、督察院左都御史，当然还有杨莲。这几个人呢，已经知道了皇帝去世的消息。既然人死了，那就不用急了，就应该考虑尊重领导了。所以他们决定等方首府到来再进去。进不了宫，眼泪储备还不能用，而且呢，大清早的天都没亮，反正是等人，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他们开始商讨善后事宜。继承皇位的自然是皇长子朱由校，但问题是啊，他的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而且呢，年纪这么小，宫里没人照顾，怎么办呢？于是礼部尚书孙如游、吏部尚书周家摩、左都御史张问达提出把朱由校交给李选侍。这个观点呢，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事实上呢，反对者只有一个。然后他们就听到了这个唯一反对者的声音：万万不可呀。其实呢，就官职和资历而言，杨莲是没有发言资格的，因为他此时啊，不过是个小小的七品给事中，说难听点儿，他压根儿就不该待在这儿。然而在场的所有人都保持了沉默，静静地等待他的发言，因为他是皇帝临死前指定的召见者，换句话说，他是顾命大臣。杨莲十分激动，他告诉所有人，朱由校很幼稚，如果把他交给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用心不良的女人，一旦被人胁迫，后果将不堪设想啊。这几句话彻底唤起了在场朝廷重臣们的记忆啊，因为就在几天前，他们亲眼目睹了那个凶恶女人的狰狞面目。于是他们就同意了杨莲的意见。但事实上啊，皇帝已经死了，未来的继承人已在李选侍掌握之中。所以呢，杨莲说出了他的计划。入宫之后立刻寻找皇长子，找到之后必须马上带出乾清宫，脱离李选侍的操纵，大事可成啊。13位顾命大臣终于到齐了，在杨莲的带领下，他们走向了乾清宫，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即将开始。

0: 当十三位顾命大臣走到门口的时候被拦住了，拦住他们的呢是几个小太监。毫无疑问的是啊，这是李选侍的安排。皇帝去世的时候他就在宫内，作为一个智商高于郑贵妃的女性，她的直觉告诉她，即将到来的那些顾命大臣将彻底毁灭她的野心，于是她决定阻止他们入宫。应该说呀，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太监把住大门，好说歹说不让进，一帮老头再加上书呆子，不懂什么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深刻道理，只能干瞪眼。幸好啊，里边有一个敢玩命的，皇帝已经驾崩，我们都是顾命大臣，奉命而来，你们是什么东西竟敢阻拦？而且皇长子即将继位，现情况不明，你们关闭宫门到底想干什么？对付流氓加文盲，与其靠嘴不如靠吼啊。在杨莲的怒吼下，吃硬不吃软的太监闪开了，顾命大臣们终于见到了已经歇气儿的皇上。接下来啊，是例行程序，猛哭猛磕头，哭完磕完开始办正事儿。大学士刘一景首先发问，皇长子呢，他人在哪里？哎，这时候没人理他，快点交出来，还是没人理他。李选侍清醒地意识到，他手中最重要的棋子就是皇长子，只要控制住这个未来的继承人，他的一切愿望和野心都将得到满足。这一招很绝，绝到杨莲都没办法，宫里这么大怎么去找啊？一帮五六十岁的老头哪有力气玩捉迷藏啊？杨莲是焦急万分呐，毕竟这不是家里，找不着就打地铺，明天接着找。如果今天没戏，明天李选侍一道圣旨下来，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啊，必须得找到，现在马上必须啊。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刻，一个太监走了过来，在大学士刘一景的耳边低声说了两个字，暖阁。这个太监的名字呢叫做王安啊。王安呢是河北雄县人，40多年前他进入皇宫的时候啊，那时候他的上司叫冯宝。26年前呢，他得到了新的任命，到一个谁也不愿意去的地方陪一个谁也不愿意陪的人。这个人呢，就是没人待见、连名分都没有的皇长子朱常洛。王安呢是个好人，至少是个识货的人。当朱常洛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他坚定且始终站在了原地。无论是曾国本还是挺击，他都竭尽全力证明了自己的忠诚。朱常洛成为明光宗之后，他成为了司礼秉笔太监，掌握宫中大权。这位仁兄最喜欢的人是东林党，因为一直以来啊，东林党都是皇帝陛下的朋友。而他最不喜欢的人就是李选侍，因为这个女人经常欺负后宫的一位王才人，而这位王才人恰好就是皇长子朱由校的母亲。此时还不下烂药，更待何时啊？刘一景大怒，大吼一声，谁敢藏匿天子？可是吼完之后就没辙了，因为啊，这毕竟是宫里，人躲在里面，你总不能破门而入进去抢人吧。所以呢，最好的方法是让李选侍心甘情愿的交人，然后送到门口挥手致意。哎，这似乎啊绝不可能，但是王安说这是可能的。随后他进入了暖阁。面对李选侍呢，王安体现出了一个卓越太监的素质。他虽然没有抢人的体力，却有骗人的智力。他对李选侍说，现在情况特殊，必须让皇长子出面安排先皇的丧事，安抚大家的情绪，事情一完人就能回来。其实啊，这会儿扯得不远，可是糊弄李选侍那是够了。 李选侍立即叫出了朱由校，然后就在他把人交给王安的一瞬间却突然醒悟了过来。他随即拉住了朱由校的衣服，死死扯住不肯松手。王安知道动粗的时候到了，他决定欺负眼前这个耍赖的女人。因为太监虽说不男不女，可论力气啊，比李小姐还是要大一些的。王安一把扯过朱由校，抱起就走，冲出了暖阁。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当门外的顾命大臣们看见皇长子的那一刻，他们知道自己胜利了。于是在先皇的尸体旁，新任皇帝接受了顾命大臣们的齐声问候：万岁。万岁喊完了就该跑了，在人家的地盘上抢了人家的人，再不跑那真就是傻子了。具体逃跑的方法呢，是王安开路，刘一景拉住朱由校的左手，英国公张维贤拉住朱由校的右手，包括方从哲在内的几个老头走在中间，扬帘断后。就这样，朱由校被这群活像绑匪的朝廷大臣带了出去。

前面几位啊，大家都熟，而最后这位张维迎是最高世袭公爵，他的祖先就是跟随明成祖朱棣靖难中阵亡的第一名将张玉。也就是说，四个人里除了杨连外，职务最低的是部长啊。当然，再查一下年龄，最年轻的是杨连，当时啊，他也已经48岁了。看来人急眼了，还真敢拼命啊！就这样，朱由校在这帮老干部的簇拥下离开了乾清宫。他们的目标是文华殿，只要到达那里，完成大礼，朱由校就将成为新一代的皇帝。而那时，李选侍的野心将彻底破灭。当然呢，按照最俗套的电视剧逻辑，坏人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真实的历史也是如此。毕竟老胳膊老腿儿走不快，很快呀，大臣们就发现他们被人追上了。追赶他们的是李选侍的太监，一个带头的二话不说，恶狠狠地拦住大臣，高声训斥：“你们打算把皇长子带到哪里去？”哎，一边说还一边动手去拉朱由校，很有点动手的意思啊。对于这帮大臣而言呢，搞阴谋骂骂人那是长项，打架是弱项。于是杨连先生再次出场了，他大骂了这个太监，并且鼓动朱由校：“天下人都是你的臣子，何须害怕？”一顿连骂带捧，把太监们都镇住了。领头的人见势不妙就撤了。这个被杨连骂走的领头太监名叫李进忠，是个不出名的人，但不久之后他将更名改姓，改成另一个更有名的名字魏忠贤。在杨连的护卫下，朱由校终于来到了文华殿。在这儿，他将接受群臣的朝拜，成为新的皇帝，史称明熹宗。这就算即位了啊！但问题在于呢，毕竟也是大明王朝，不是杂货铺，程序还要走，登基还得登。有人建议啊，咱就今天办了得了。可是杨连同志不同意，这位仁兄认定，既然要登基，就得找个良辰吉日。一查，那就9月初6吧。啊，当然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啊。今天是9月初1，只要皇长子没登基，乾清宫依然是李选侍的天下，而且他依然是受命照顾皇长子的人。对于他而言，要翻盘6天足够了。然而杨连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在他即将步入深渊的时候，一个人拉住了他，并且一口唾沫吐在了他的脸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左光斗。左光斗呢，字仪直，安徽桐城人，万历35年进士，现任督察院巡城御史，杨连最忠实的战友，东林党最勇猛的战士。虽然他的职位很低啊，但他的见识很高。刚一出门，他就揪住了杨连，对着他的脸吐了口唾沫。到初6登基，今天才初1，如果有何变故，怎么收拾？怎么对得起先皇呢？杨连一下就醒了，他终于明白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皇长子还在宫内，一旦李选侍掌握他，号令群臣，到时必定死无葬身之地。但事已至此，只能明天再说。毕竟啊，天色已晚，皇宫不是招待所，杨大人不能留宿，无论如何必须等到明天。杨连走了，李选侍的机会来了。当天傍晚，朱由校再次来到乾清宫，他不能不来呀，因为他的父亲的尸体还在这里呀。可是他刚踏入乾清宫就被李选侍扣住了，尸体没带走，还搭进去一个活人。眼看顾命大臣们就要完蛋了，王安又出马了。这位太监可谓是智慧与狡诈的化身，当即挺身而出去和李

以选示交涉。按说呀，被人抢过一次，总该长点记性。可是王安先生几番忽悠下来，李选示竟然又交出了猪油效，这就是个很难理解的事儿啊！要么是李小姐太弱智，要么是王太监太聪明。无论如何，最终结果是李选示失去了一个机会，最后的机会。因为第二天杨莲将发起最为猛烈的进攻。九月初二，吏部尚书周家摩和御史左光斗同时上书，要求李选示搬出乾清宫。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战略，因为乾清宫呢是皇帝的寝宫，只要李选示搬出去，他将无法制约皇帝，失去所有政治能量。但要赶走李选示，自己动手是不行的，毕竟这个人还是后妃，拉拉扯扯成什么体统啊。经过商量，杨莲等人统一意见，让他自己走。左光斗呢，主动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为了彻底赶走这个女人，他连夜写了一封奏书，一封堪称恶毒无比的奏书。文章大意是说啥呢？李小姐，你不是皇后，也没人选你当皇后，所以你不能住乾清宫，而且这里也不需要你。然后他进一步指出，朱由校才满16岁，属于青春期少年，容易冲动，和你住在一起是不太合适的。话说到这儿啊，已经是比较露骨了。别慌啊，更露骨的还在后面。文章的最后，左光斗写出了一句画龙点睛的话：武士之祸再现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哎，所谓武士，那就是武则天。也就是说呀，左光斗先生担心如此下去，武则天夺位的情形就会重演啊。如果说你认为这是一句非常过分的话，那你就错了。事实上，这是非常非常的过分呐，因为左光斗是读书人，有时候读书人比流氓还流氓啊。我们还记得啊，武则天原先是唐太宗的妃子，高宗是太宗的儿子，后来武则天又成了唐高宗的妃子。现在李选示是明光宗的妃子，熹宗是光宗的儿子，后来怎么样呢？哎，所以说这左光斗先生的意思是啊，李选示之所以住在乾清宫，是想趁机勾引他的儿子啊，这当然是名义上的儿子。李选示就急了，这很正常啊，你看了这你也急啊，问题在于能怎么办。李选示想出的主意是叫左光斗来谈话。事实证明呢，这是个不折不扣的馊主意。因为左光斗的回答是这样的：我是御史，天子召见我，我才会去。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呀？

九月初三，左光斗的奏疏终于送到了皇帝的手中，可是皇帝的反应并不大，原因简单呢，他看不懂。拜他父亲所赐，几十年来的躲躲藏藏、提心吊胆，儿子的教育是一点儿没管呢。所以呢，朱由校小朋友不怎么读书，却很喜欢做木匠活，常年钻研木工技巧。幸好他的身边还有王安。王太监不负众望，添油加醋解说一番，略去儿童不宜的部分，最后得出结论，李选是必须滚蛋。朱由校决定让他滚。很快，李选是得知了这个决定，他决定反击。九月初四，李选是反击的具体形式是谈判。他派出了一个使者去找杨涟，希望这位钢铁战士会突然精神失常，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相信

她是一个善良无私的女人，并且慷慨大度地表示，你可以继续住在乾清宫，继续干涉朝政啊。人不能愚蠢到这个程度，但是李选是可以。而他派出的那位使者就是现在的李进忠，将来的魏忠贤。这是两位不共戴天的死敌啊，第一次正面交锋。当然，当时的杨涟并没有把这位太监放在眼里，见面二话不说，他何时移宫呢？李进忠也十分客气，李选侍是先皇指定的养母，住在乾清宫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杨涟就很不客气啊，你给我记好了啊，回去告诉李选侍，现在皇帝已经即位，让他立刻搬出来。如果乖乖听话，他的封号还能给他；如果冥顽不灵，那就等待皇帝发落吧。最后还捎带了一句啊，你也如此。李进忠沉默地走了，他很清楚，现在自己还不是对手，在机会到来之前必须等待。李选侍就绝望了，但他并不甘心，在最后失败之前，他决定最后一搏，于是他去找了另一个人。九月初五，登基前的最后一天，按照程序规定啊，明天是皇帝正式登基的日期，但是李选侍却死不肯搬，摆明了耍无赖。于是杨涟呢去找了首辅方从哲，希望他能号召群臣逼李选侍走人。然而方从哲的态度让他大吃一惊，这位之前表现积极的老头突然改了口风，哎，让他迟点搬吧也没事儿吧。杨涟愤怒了，就说明天是皇帝登基的日子，难道要让他躲在东宫，把皇宫让给那个女人吗？方从哲保持沉默。李选侍终于聪明了一次，不能争取杨涟，就争取别人，比如说方从哲，因为孤独的杨涟是无能为力的。但他错了，孤独的杨涟依然是强大的，因为在他的心中始终留存着一个信念，当我还是小人物的时候，你体谅我的激愤，接受我的意见，相信我的才能，将你的身后之事托付于我，所以我会竭尽全力战斗至最后一息，绝不放弃，因为你的信任和尊重。在这最后的一天里，杨涟不停地到内阁以及各部游说，告诉大家形势危急，必须立刻挺身而出。而整整一天，即使遭遇冷眼，被人讥讽，他依然不断地说着，不断地说着。最终，许多人被他打动，并且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了宫门前，面对着阴森的皇宫，杨涟喊出了执着而响亮的宣言：今日除非你杀掉我，若不移宫，宁死不离。由始至终啊，李选侍都是一个极为贪婪的女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虐待朱由校的母亲，逼迫皇帝，责骂皇长子，只为他的野心和欲望。但现在他退缩了，他决定放弃，因为他已经发现这个叫杨涟的人是很勇敢的，敢于玉石俱焚，敢于同归于尽。无奈的叹息之后，他退出了乾清宫，从此他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或许依然专横撒泼，却已无人知晓，因为他已经无关紧要了。随同他退出的还有他的贴身太监们，时移世易，混口饭吃不容易。然而一位太监留了下来，他知道自己的命运还未终结，因为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另一个女人。从这个女人的身上，他将得到新的前途以及新的名字。

0: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